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8到28度，白城晴，15到29度，松原晴，16到28度，四平多云转晴，12到27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晴，11到28度，吉林晴，12到28度，通化晴转多云，12到27度，白山多云，11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6到26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公园设置主题展板，感受冰雪运动氛围。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冰雪运动育新人，专家解读冰雪运动带给青少年的成长力量。
0: 吉林市推出百余项文旅商体农贸融合文旅产品。
1: 吉林市反季冰雪受热捧，大众体验趣味。
0: 惠民福利在加码，吉林省推出丰富电影消费活动，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把视线呢转向长春市的南湖公园。那么为了迎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营造浓厚的冰雪运动氛围，长春市南湖公园发挥城市窗口作用，上新了主题展板，让大家更多了解大冬会。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的南湖公园。那近日呢，长春市的南湖公园上新了多处主题展板，也是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的主题宣传展板。那么一经上线之后呢，也收获到了大家的好评，不仅让大家呢可以了解到2027长春大冬会，也是让大家提前感受到浓浓的冰雪运动氛围。
4: 为生动展现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赛事特色，讲好吉林冰雪故事，本次宣传呢共设置5块主题展板，其中4块为大冬会官方卡通形象集冰集雪主题展板，另一块为奔跑向大冬会主题宣传展板。通过多元化的视觉呈现，向广大市民游客传递冰雪运动的活力与魅力。
3: 据了解，南湖公园通过主题展板的集中展示，将大冬会赛事文化、冰雪运动精神与长春城市风貌有机融合，让市民游客在游园的过程中直观地了解大冬会，走进大冬会。展板设置于湖心岛旁的环湖路沿线，覆盖晨练、游园及周末客流高峰时段，有效地扩大了宣传覆盖面。
4: 下一步呢，长春市南湖公园将结合职工技能大赛，持续推进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主题宣传活动，积极配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筹办工作，不断丰富宣传载体与活动形式，让更多市民了解大冬会，参与冰雪运动。
5: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雪假期的初期呢，不只是让学生体验冰雪娱乐，更希望借助冰雪运动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在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政策吹风会上，东北师范大学刘俊一教授从运动科学角度解读冰雪运动对于孩子身心发展的独特价值，提出冰雪运动既是体能课堂，也是心理成长课堂。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冰雪属于开放式运动，雪道、风速、环境时刻变化，运动过程中孩子需要不断观察环境，判断局势，调整身体姿态，完成风险管控，在一次次挑战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身体与心理双重锻炼。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冰雪运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一：
2: 孩子需要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地去做出这个决策，调整平衡，最后啊管理风险，最后划出一个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弧线。这短短的十几秒的时间呢，实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叫做设置目标、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历练。
1: 冰雪运动锻炼孩子专注力、判断力以及抗挫折能力。对优秀冰雪运动员的研究显示，运动员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不只体现在体能，更突出表现在心理韧性。冰雪运动教会孩子敢于挑战，更懂得适时停下，塑造健全人格。刘俊一：
2: 这个过程的锻炼不单单是肌肉，而且更是一种专注力、判断力、抗挫折的心理的这个历练。我们研究这个冰雪运动的冠军模型，研究发现好多优秀的运动员和普通人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呢？不单单在体能上，更大的差距是在他的心理能力和心理韧性上。所以这些都是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必修课。
1: 14岁前是运动习惯定型关键窗口期，幼年冰雪体验会极大提升成年后主动运动的概率。专家强调，雪假在乐享冰雪运动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安全。安全本身就是冰雪运动的核心技术，学会防护，学会摔倒，认清自身能力边界，才能够尽情享受冰雪乐趣。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冰雪运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一：
2: 安全和快乐从来不是对应的，越懂安全的孩子玩得越尽兴越自由。最高级的滑雪技术是安全滑雪，最高级的成长是安全，在安全中勇敢的探索。冰雪运动教会孩子两件事，敢冲也懂得停。希望吉林的孩子能在冰天雪地中尽情的撒欢，一场雪假让冰天雪地变成真正孩子成长的金山。
3: 今年秋季，吉林市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文旅产品，以丰富业态惠民福利，邀八方游客共赏江城秋日风光。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4: 今年秋季，吉林市以全域观景、全时活动、全线串游、全新惠民为抓手，推出100多项文商旅体农融合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可赏可玩可游可享的文旅盛宴。今年秋季，吉林市依托一江两岸城市会客厅开启文旅活动。吉林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王源介绍，
5: 4条慢行步道全新开启，乘船可饱览秋江夜景，入馆可探秘陨石奇观，听戏可品读京剧底蕴，寻味可尽享非遗美食。
4: 松花湖、北大湖片区的秋日文旅活动同样亮点纷呈。王源介绍，
5: 漫步环松花湖山水度假圈，大家可以登临朱雀山、拉法山，看漫山红叶、云海日出，还能品味采摘、垂钓的乐趣，品味地道的湖鲜山珍。来到北大湖南楼山度假区，秋日徒步、森林露营与金色稻田、关东村落交织成景，乡土秋韵扑面而来。沿着国道334文旅大通道，金、白、红三色画卷渐次铺展。
4: 中秋国庆假期，吉林市各大重点景区将集中推出特色假日活动，把金秋文旅体验推向高潮。王源介绍，
5: 中秋佳节，我们推出中秋复团圆、实景观星月、赏月主题场景，松江中路一江双月、玄天岭望云追月、东大望山天门观月等实景同步联动，点亮江城中秋夜色。
4: 活动期间，吉林市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组合式惠民礼包，让游客实惠畅游江城。王源介绍说，
5: 外地游客凭来吉火车票，本地游客凭电影票根儿，可以享受多家景区和餐饮的优惠。长春都市圈游客可享部分景区8折的专属优惠。 黄金博物馆实在吉林市 TOP 榜消费，可以联动兑换文旅折扣。
0: 今年的暑期至今，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依托独特优势，将专业竞技训练与大众冰雪体验深度融合，让大众在夏天也能体验玩雪的乐趣。
3: 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是当前世界单体规模最大、设施设备最完善的室内越野滑雪场。室内专业雪道全长1308米，赛道高低落差21.3米，不受季节天气限制，实现常年滑雪。这里开办的滑雪训练营也迎来众多滑雪爱好者参与。
6: 我是从3年级一直开始训练，现在已经初3了。然后我特别喜欢这项运动，能一直坚持下来也是因为我的热爱。
3: 为了兼顾专业训练与大众文旅体验的双重需求，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专门打造了面向普通游客的娱乐体验区，室内外极致的温差让全国各地的游客体验到玩雪的乐趣。
7: 第一次来到吉林北山滑雪场，一进来这个气温反差感特别爽，然后雪质也特别好。
8: 我感觉夏天在这里玩雪圈特别魔幻，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夏天的时候接触到雪和踩在雪上玩雪。
9: 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然后其中以这个南方游客为主，主要以上海、广州、深圳这个游客为主，当然我们也接待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游客，这个目前也突破5000人了。
1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6，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满一个月，整体拉动消费达990万元。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横跨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影院。
2: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每天10点限量领取电影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带动出票19.1万张，电影票房723.2万元。除消费券外，吉林省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惠民活动，覆盖文旅、餐饮、图书、演出等多个领域。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自8月31号启动以来，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万达影城联合吉林省餐饮行业推出的“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让群众尽享文化消费服务。
3: 既可以走进影院去看大片，也可以呢逛特色的场馆，还能够在影城当中呢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文创的独特魅力，一站式的体验吉林特色文化。
4: 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呢，截止到9月14号呢，剩余约14000张优惠额度将继续向市民开放。
5: 博物馆完了，体验咱们长影这个红色文化，还能领到咱们这个观影的优惠券，我觉得属于是一举两得。
2: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省内100家电影院共同开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群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吉林省音乐厅携手长春市20余家影院开展音乐与光影双向互通惠民联动活动。
6: 我们折后十洋满100减30可以送我们19.9的观影抵用券，买洋满200的话可以送我们读者30块钱的观影抵用券，满100的这个买洋可以送我们读者的15元的观影抵用券。
7: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音乐厅8场精品演出已经累计为观众免费兑换了300余张电影票，让市民朋友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音乐与光影的艺术魅力。
0: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以种植创新为根基，

0: 粮种粮法同步落地，破解高粱、谷子、食用豆等特色经济作物产业发展难题，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农业强省注入科技动能。
1: 在位于梨树县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的高粱种植基地，一株株高粱茎杆粗壮，饱满的穗子迎风挺立。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穿梭在高粱垄间，查看穗部发育状态，向基地管护人员讲解关键技术。
2: 自从咱们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啊，来到我们基地后，带来了他们自主选育的优良高粱品种，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整套的标准化种植技术。
1: 今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吉林省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项目任务，聚力开展品种技术创新，筛选特色专用优质新品种8个，研发了3项高产高效耐盐碱栽培技术，构建2套全链条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吉林省布局了12处百亩以上核心示范基地，实现示范区增产5%以上。
3: 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全省经济作物的科研力量，推动粮种粮法配套示范推广，助力吉林粮食稳产增产。
4: 我们研发的这个高粱、谷子、绿豆等杂粮杂豆新品种的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其中我们的高粱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80%以上。
1: 近年来，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潜心种质资源挖掘、品种改良创新、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培育出吉杂159优质高粱、吉绿17优质绿豆、吉杂谷8号优质谷子等一系列优良新品种，让吉林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粮，也能种出优质粮、特色粮、效益粮。

0: 下面来关注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目前进入现场调查阶段，此次调查从9月5号持续到25号。那么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调查怎么开展呢？
1: 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对共享单车的服务进行了规范，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3: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4: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

0: 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1: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

0: 础。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三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内容。对于业主来说，电梯是出行必不可少的通行设施，但如果物业公司仅仅因为业主未及时缴纳物业费就擅自利用梯控系统限制电梯使用，致使业主有家难回、望楼生叹，这种做法合理吗？最近呢，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为梯控与物业费捆绑所引发的排除妨害纠纷案。
1: 2016年，王女士购买了二道区某办公楼项目，但从2022年初开始，她发现办公楼所在楼层的电梯被人为关停了，此后持续数年未能恢复，导致王女士无法正常进出自己的房屋。
2: 原告拖欠物业费在前，然后被告关停电梯在后，她到我们法院起诉呢，要求物业公司给她恢复电梯的使用权，还要求她赔偿一部分就是房租等经济损失。
1: 面对王女士的诉求，庭审中物业公司辩称，关停电梯是因为王女士长期拖欠物业费，为保障物业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性，避免损失无限扩大，公司才不得已采取限制其部分非核心设施使用权限的方式，目的仅为催促其履行缴费义务，不具有违法性。
2: 物业公司呢，不能以业主没交物业费这种情景来采用就是违法关闭、禁止他使用电梯这种违法行为，就是物业公司的合法权利也应该通过合法的渠道来主张，而不能给他私自的关停电梯，或者把电梯的使用和物业费的交付绑定到一起，这个是法律所禁止的。
1: 同时，法院审理查明，被关停电梯的办公楼系王女士自行使用，并未因此产生租金损失，因此对于王女士该部分主张未予支持。
2: 我们审理呢，认为，物业公司侵犯了业主对公共设施，就是电梯的使用权，我们限制他把这个排除妨碍了，让他把这个电梯给他恢复。因为不是一个法律纠纷，虽然是基于同一个事儿产生的纠纷，但是物业公司可以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另行主张权利。
3: 随着公众对于体检的重视，甲状腺异常检出率也是有所增加。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都是甲状腺异常，那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4: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甲状腺仅重15克至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甲状腺一旦失衡，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节等疾病。
5: 我们把它想象成恒温的一个锅炉房，那么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就是燃料，负责调控全身的新陈代谢速度。甲亢是这个锅炉啊烧过头了，表现为心慌了，饭量大增，而且身体暴瘦，怕热多汗，脾气一点就炸。那么甲减呢，就是锅炉燃料不足，快要熄火了，核心是误伤免疫系统，结果耗能过慢，那么大脑放空嗜睡，反应也迟钝，同时呢怕冷少汗啊，体重呢莫名增加，表现为这个浮肿，就好像没睡醒一样。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我们形容为锅炉里长了这个疙瘩啊，属于结构上的这个乱扩乱建。那么核心原理是不是功能的问题，而是局部啊细胞无序增生。
4: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

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 50%， 其中 95% 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 90% 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10年生存率高。

0: 现在呢，转眼又到秋天了，这个季节天气变化呀，咱们的身体也需要特别的关照。到底秋天该怎么养生？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和值得推荐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们迎来了硕果累累的秋季，然而随着天气逐渐转凉，空气中的水分减少，不少人开始感觉到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咽喉不适。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换季不适，从中医的角度看，这正是秋燥袭人的典型表现。今天记者呢也咨询了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
2: 从中医的角度看呢，秋季五行属金，在气候上与燥相对应，在五脏中与肺相对应，人体最容易感受的就是秋燥。此时养生呢，应该以防秋燥润肺为重点，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打好基础，应该牢记秋日的三忌与三宜。首先呢，就是要忌辛辣。秋季啊，天气本身就是比较干燥，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进食过多辛辣之品，其实呢是容易加重这样的一个干燥的症状。
1: 专家提醒，这段时间里由于气温较高，且可能伴有干燥的天气，暑热不减，昼夜温差变大，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三是忌熬夜。中医认为，熬夜耗伤人体气血，气血不足加重津液亏虚，干燥症状加重。
2: 秋季啊，秋高气爽，我们可以呢多做一些室外的运动啊，室外的运动呢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寒能力，同时呢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第二个呢就是益心情舒畅啊，舒畅的心情呢可以使我们的肺气得到宣发啊。秋季呢天气比较的这个干燥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调节来多润润肺啊，减少呼吸系统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总之，秋季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养生季节，顺应自然规律，规避养生误区，采取积极的调养措施，方能有效抵御秋燥，润泽肺腑，为健康度过寒冬积累充足的能量。
3: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0: 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早上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0: 在跟着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

0: 北京时间10点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与吉林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嘉宾哈包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也由他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再次来到直播间。今天主要带大家来云游览一下我们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
0: 说到这个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呢，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哈。那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包警官旁边的这只小鹿哈，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很开心的介绍了我们这只小鹿哈，而且它的名字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公布过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哈。其实在这周呢，我们去到了这个吉林外国语大学，也给学生们上了开学的第一课哈，也是很有意义的。其实在进到那个校园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这个上学时候的那个回忆给拉回去了哈。然后看着这个朝气蓬勃青春满面的这些学生的时候也会很开心哈。而且呢现场的反馈也是特别的好，而且呢现场也去了很多很多的学生，那我们的包警官呢在现场也是跟我们的学生分享了很多哈。那我想问一下包警官，也是大学毕业之后再一次走进校园是第一次吗？
1: 是
0: 这样
1: 的
0: 一个身份是不是？
1: 没错。
0: 其实原来可能在这个就是大学的时候没有想过说，哎呀，我毕业了之后还会有和这个学生这个有这么样一个接触的一个机会，
1: 是
0: 吧？是
1: 的。
0: 那天是很开心吗？
1: 很开心。
0: 好的，那一说到这儿的话哈，其实进到校园的宣讲哈，那也跟我们大家来复盘和回忆一下，来当时现场的一些情况吧。
1: 好，这周一的进校宣传活动对我来说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专门走进了吉林外国语大学，给在座的学生还有留学生然后上了专属的开学第一课。
0: 其实说到这个进校园，我们同学带去了很多的这个干货内容哈，那这个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很多学生对于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宣传我们的这个证件啊、护照啊、港澳通行证的时候呢，我们说大学送给自己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因为高中毕业之后呢恰巧已经是超过了16周岁，完全是可以自己去办证了，这个可能也算是我成年的一个小礼物了哈。那这次进校园我们主要带了去什么呢？给大家也讲一讲。
1: 这次我们主要是围绕移民出入境政策和青年创新创业政策两大核心来讲的，然后都是同学们求学就业创业最需要的内容，然后现场我们详细解读了海外人才签证、留学生居留许可、永久居留等大家比较高频咨询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做了特别的设计，带着同学们云端云游了我们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通过 PPT 的图文和视频形式，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了我们出入境一站式便民服务的全流程。
0: 其实听完这个真的是特别贴心哈。那作为我们的这个也是算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哈，我们的这个青年警官哈，进校园其实最大的感受能是什么呢？
1: 能够走出窗口，走进校园，然后近距离的服务青年学生，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然后把专业的政策讲得更加通俗，把便民服务送到校园，为中外学子的求学路、创学路、创业路保驾护航，这也是我们出入境青年民警的初心。
0: 其实你看你这个身份转变也是很有意思的哈。那说到这块呢，也是我们在现场感受大家了，就是你知道当时的那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警官还是被很多学生和老师围着问着不同就是很多问题哈。其实呢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活动能够走出我们的校园，恰巧我们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就会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哈。说到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很多听众还不知道在哪儿，具体是做些什么，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位置是在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然后我们主要是整合了多部门的涉外职能，实现了123项移民出入境事务的一站式办起。简单来说，就是不管

0: 外籍人才来到吉林工作，还是咱们本地人要出国留学经商，进这一个门、基本都可以办妥。
1: 嗯，
0: 可以说我们中心是一个国际会客厅。
1: 那、国际会客厅哈，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职能，不光是像，我觉得这个包警官刚才说的特别好的一点是在哪儿呢？他说我走出了我的这个窗口，我能够把我在窗口当中所办的业务，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同学去交流。因为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外国留学生，他可能咨询的一些政策，因为我们说了，在异地的时候求学也好啊，想工作也好，这种心情我们大家也都特别的理解哈。尤其是对政策啊，或者是办证都不太了解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就会发挥它的一个服务职能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解答。那刚才呢也说到了，中心是一个国际会客厅，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哈。那我们这个中心其实是有很多区域的，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毕竟走进了校园，其实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中心能够介绍给更多的外国留学生，甚至是我们的中国这个学生，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出海去创业呀、或者是毕业之后有出国去打算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中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我们中心大概是分了五个区域、然后最主要的是，就是最开始当大家走进中心之后，最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综合服务区。综合服务区就是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签证、居留许可、出入境证件等这些基础业务、高频的业务都是在这里办理的。然后从试运行以来，我们服务已经超过了 2.1 万人次，也有非常好的服务案例。就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白俄罗斯籍的短道速滑冠军教练，谢尔盖米宁，他当时本来需要3个月才能办理下来的证件，然后我们直接联动了珲春口岸的签证机关，实现了从口岸签证到居留许可的连程办理。然后米宁教练仅通过一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全部办理事项。教练也非常满意，
1: 因为是很快的就投入到了这个赛事的一个训练的工作哈。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接录啊，包括我们就是在省文旅和市文旅举办的各项活动当中，大家可能最近关注到最多的就是我们2027年的这个第33届大学生冬运会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也算是我们城市举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活动了，更多的人去关注哈，那我们就要做好后方的这个保障和服务。所以说说到了这个外籍教练哈，如何能够更快的去办理证件，其实这个跟我们在走进这个外国语学校的时候提到的，说很多外国留学生也想了解一些政策的一些问题，可能他们也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哎，我的证件丢失了，那这等于是我在国外我的这个身份证丢失了，我该如何去办理，可能也会很紧张。那恰巧是我们的这个中心的办证服务走进了学校，然后也给学校开辟了这样的一个窗口来咨询一下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大家进到这个大厅的时候，首先熟悉的就是签证和居留许可，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哈。那其他方面咱们还有哪些好的保障措施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这就要提到我们专门设立的法律服务区了。我们专门组建了专业律师和基层调解员的专业涉外法律团队。就在上周，有一位高校的外籍老师因为租房合同和他的房东闹了点不愉快，产生了很多的误解。然后一来这儿咨询，我们当时的涉外调解员当场就把他的法律关系给捋顺了。之后给出了调解建议，然后双方握手言和，圆满解决了问题。这不仅是解决了问题，更是让他们在吉林待得更加安心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就很有趣儿哈，因为大家呢，你看我们不是说外国人哈，到了这个我们的长春来生活也好啊，工作也好啊，来学习也好，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对于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民俗啊、习惯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大家呢可能了解的更清楚。尤其是你看，我们说到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租房，那大家都知道租房要签订合同，更何况我们说我们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都要仔仔细细一篇一篇的去看，其实那些还是有些忐忑。哎呀，我们有没有这个漏掉的这个条款呢？一旦我碰触了这个不该碰触的东西，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其实这个大家都担心，但是尤其是外国的人，他可能不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法律，所以他也会更紧张。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服务作用哈，专门的法律服务区，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你生活在我们的这个城市。

0: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哈。解决了法律这个后顾之忧之后，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让这个外籍人士在吉林生活更舒心更舒服的呢？
1: 就像是咱们出国旅游会遇到的很多金融方面的问题一样，当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会因为这些金融问题比较头疼。然后我们就联合吉林银行驻场，然后专门设立了涉外金融服务区，在这里可以开户换汇、做跨境结算等服务。然后我们中心还联动了在长春龙家机场的急便利出入境综合服务窗口，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大家可以直接手机卡换钱问路，一站全搞定。打通了第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
0: 的确是哈，这个呢大家可能出国简单，如果你只是出国去旅行的话呢非常的简单，落地到窗口，或者是我在出国之前我都会去银行换一下这个外币，然后呢这个也是有规定的，去到哪个国家我允许带多少外币，这个大家呢也可以是通过银行去了解一下。但如果说我真正的说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我要工作我要生活，这个钱可能就不是小数目了。那我比如说我可能会租房子，我可能会租车，我可能还要工作生活日常消费，然后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到了中国之后也会发现，哎，我们的这个便利支付也是特别方便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龙家机场，大家能看到极便利的这个出入境综合服务窗口，到了落地之后，你看无论是你办手机卡，无论是换钱，甚至是租车啊，都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哈。这个是全链条的一个服务了哈。那说到这个服务链条确实是特别的顺哈，这块也再给大家还有哪些如果拿不准的事儿，就是你看我们是通过节目让大家了解了我们这个12367空中服务厅，我们也不断的通过我们节目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让大家知道呢？
1: 大家遇到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任何拿不准的事儿，随时都可以拨打12367这个热线，24小时都有人工服务，中英俄日韩法这些语种我们都可以接，然后大家平时多关注我们吉林出入境的公众号，有视频公众号和视频号，然后政策的变化还有办事指南上面更新的比较快。
0: 其实这块呢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哈，就像我们说我们节目当中为什么说12367空中服务厅，也给大家介绍过我们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小程序，然后包括我们给大家做的所有的服务升级，大家可能都通过我们的这些了解。那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便民措施，我们的服务呢切成小段的这种简短视频，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呢也给大家提供过。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吉林出入境的官方的公众号，或者是关注我们每周五上午10点到10点40的节目。那最简单的，其实刚才包警官已经跟大家说了，12367这部热线电话太方便了，我自己就用了好几回，因为涉及到很多人会问我一些问题，就是大家习惯性了，大家说，哎，你是做这个节目的，我们有一些政策想咨询你，我说可以，没有问题。那我解答不上来的话呢，我就会给12367打个电话，真的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哈。之前我也说，不光是打过长春的12367，打过深圳的12367。打过北京的12367，我都咨询过，就是解答也都是特别方便的。所以大家呢也记住我们的这个号码哈。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这个时段其实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说到了我们在进到这个大学校园，其实后续呢还会进到不同的学校，然后也去跟同学们分享。但是呢我们这次走到的是外国语大学，很多的外国朋友呢想了解一些政策，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来了解更多啊，对于他们来说想了解的一些政策咨询。那你看我们把这个中心也搬到了现场，然后包警官呢在现场也是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和通过我们的 PPT 也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哈。好的，各位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们下一个时段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资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0: 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十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1: 北京时间1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包文宇，很高兴
1: 我们的包警官继续陪伴大家。那其实我们在上一个时段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哈，而且呢我们也分享了我们的这个包警官走进学校和我们的学生去分享开学第一课。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在了解了政策也好和相关的一些证件也好，我们才能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之后的一些去铺路。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想关于问一些政策呀或者是证件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每周五上午的节目，如果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去关注一下吉林出入境的官方的公众号，我们也会把这个一些我们拍摄的短视频呢和我们要宣传的一些政策都会发布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大家呢也可以时刻的去了解一下哈。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说到了还有我们这个整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我们刚才介绍了有这个法律专区，然后也解决了这个外国人租房的一个问题，然后也解决到了我们说到的这个换外币啊，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很多服务在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啊。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域很特别的，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我们还有文化交流区，这个设置在我们中心的二楼。这个区域因为像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语言不太通，所以不了解我们的政策，不了解我们传统文化一些风俗习惯什么的。然后前面四个区域呢，主要解决的是外国人生活的基础性问题。然后文化区域解决的是外国人融入中国的这个问题。
1: 对，
2: 我们会在这里常态化的开展组织一些茶艺还有书法活动。在我们的书法课堂上就有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就像外国的志愿者阿根廷朋友，然后他第一次用书法毛笔字写下吉林两个字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兴奋。他说这是他在第二故乡吉林特别重要的记忆。
1: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哈。其实你看我们说到的之前我们说举办过像我们这个讲这个茶道，然后呢还有这个书法，其实你看你要跟外国朋友去交流的时候，就是很多南方的小伙伴哈，别说是外国朋友了，我们说南方小伙伴到我们吉林来的时候，他就分不清吉林还有个吉林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其实也是很神奇的，我们这个吉林和吉林市呢也算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省市同名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呢马上就要到中秋，也到我们的这个国庆节假期了哈，那在场的这些外国留学生呢也可以真正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中秋节的传统文化，也很有意思哈，吃我们的这个月饼，他们管我们的月饼叫 moon cake， 月亮蛋糕哈，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其实你看每一个外国朋友呢都有他们自己家乡的一些习俗，我们也想通过他们去了解，那我们也想让他们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哈，这个也是很有趣的，这个文化氛围也是特别浓的。但是真正要写毛笔字可是不太容易哈，但是呢学

0: 起来也是很有趣儿的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中心呢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心还有一个很硬核的地方，也是专门给这些海外的人才服务的。那这个地方是在什么样？而且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是我们专门设置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服务站。由长春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和我们共同打造的。然后不仅可以代替办证，然后是做了，最主要的是做了全链条的服务。目前我们梳理了157项服务的事项。从政策匹配、落地对接到创业扶持、生活指导，都在这里可以办理。就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黄大年团队的继任教授殷长春教授，他当时证件就是在这里办理的。然后当高层次人才来了之后，我们先在这里做一些政策的预审和人才认定，然后再转到综合区去办理手续。然后海外人才来到我们中心，后续的很多服务都可以依托我们的服务站还有部门的联动机制来处理来办理。
0: 你看，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呢，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这个中心会有哪些。你看我们不断的去做一些活动，其实你说我们做活动只是我们其中的一环，其实我们更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放松，真正的融入我们之后去了解我们这个中心所匹配的一些服务哈。最基础的呢，可能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法律也好啊，还有这个银行的汇兑也好啊，租车租房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动。其实你看说到了这个长春市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一个服务站，其实更多的人呢也想了解。我们之前也说，我们是把外国企业能够引进来，我们也希望我们吉林的企业能够走出去，我们的人才走出去，我们也把更多的高端人才引进来。其实这个就是需要我们作为更好的一个服务站和我们很多的部门联动起来给大家去解决的哈，这个才是很关键的一点。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商务服务区，其实我们在看宣传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服务事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是吧。
1: 是的。商务服务区主要是服务咱们吉林的经济发展。这里经常会做一些企业的对接、项目路演还有政策宣讲。这是一个双向的重要开放窗口。有利于把外来资源引进来，然后把吉林企业走出去。然后如果要是有很多外国的企业想来吉林投资，或者是中国企业要是想向外发展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进行对接。像我们最近协助了几家外资企业实现了落地政策，然后帮他们比较快速的适应了咱们本地的环境，然后也包括我们最近和神州租车合作的便捷出入境神州自驾去项目，外籍游客可以在口岸直接办理临时护照租车，然后这也是临时驾照租车，然后在这儿也是我们商务区服务跨境文旅的一个具体案例，更多的是为企业提供商业洽谈信息咨询的平台。
0: 其实你看哈，刚才包警官说到了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很多的活动其实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落地来举办的。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我们后续哈，也可以拨打12367电话来咨询和预定一下，说哎，我这个企业想与哪儿对接，我也需要有帮助啊，可以在咱们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洽谈室啊，或者是我们想通过活动更好的去了解外边的文化。其实你看，对于我们出国去旅游的话呢，大家可能更直观的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导游知道说，哎，我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国家，我可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就是生活习惯，比如说我进入一些这个庙宇啊，可能我这个着装上有什么注意，这些都是大家可能在旅行的几天过程当中去了解的。但如果说我真正的去那个国家，可能有工作呀，或者是留学，可能注意的事项会更多。那我们这个中心也会举办更多的活动让大家去了解哈。尤其是你看说到了这个外籍游客在口岸，其实你看我们在口岸的时候，这个我们机场的这个即便利窗口，我们的警官就给大家也是中英文的去解答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落地之后 后，哎，我马上通过我的这个护照，我去办理临时的这个驾照。那很多人说，哎，在机场我就可以租车在这个城市当中去旅行了，那我们就办理这个临时驾照。很多人会觉得原来的时候不是在这儿办，要跑出很远，然后呢再回来取证就会很麻烦，临时驾照就会很方便了哈。这个也算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啊，也给大家提供了更好的一个商务的一个洽谈氛围和平台哈。

0: 那刚才包警官说到这个了啊，五大功能区就是各管一摊儿，你需要什么，哎，我需要有一个文化交流活动，那我就直接到二楼，我们有一个策划，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哎，我需要有法律的咨询，那我可能就要到法律咨询这个区域，然后和我们的这个律师来进行对接，我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很清晰很明了啊。那其实说到咱们这个极便利的品牌，是不是也包含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志愿服务在里边呢？这块也给大家说一下吧。
1: 嗯，是的，我们的极便利不仅要办事便利，更要有人情味儿。
0: 嗯，
1: 所以我们最近在打造极便利涉外服务团队，特别是听了今天的节目，然后大家要是有吉林的大学生还有外国的留学生，我想说一句，只要你有志愿服务的意愿，并且有一定的语言优势，不管你是英语、俄语、日语还是韩语，都欢迎你加入我们。中国学生可以当翻译、当文化讲师，可以教外国朋友们茶艺书法，然后留学生可以当母语的桥梁，参与沙龙组织和接待，然后我们会提供专业的培训，优秀者可以评上金牌志愿者，这不仅是段经历，更是为吉林的开放做贡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吉林出入境的公众号，通过微信后台联系我们。
0: 对，你看一说到这块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在哪儿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方便之处哈。你看我们说了招志愿服务，那有语言优势，不管是英语、俄语、日语还是韩语，都欢迎大家来加入。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很多这个中国留学生说，哎，我想交一个外国朋友，能够我教他来说汉语，然后他来教我说英语，可能有一个互动，那也把家乡的这个传统文化也传递出去哈。其实呢，在那天进到大学校园的时候呢，也听到外国朋友说他们很喜欢中国的这些传统的，像草编呐、像中国节这些很好、寓意很深的东西啊，想带回国家。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带回去之后，我怎么跟我家里的朋友去分享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作用啊？这个中国节它的寓意是什么，就很有趣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或者是关注吉林出入境的公众号啊，来通过微信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警官们。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志愿者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也看到了哈，我们包警官旁边的这只小鹿，在上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很幸运的送给了我们的听众哈。大家呢也熟悉一下吧，我们的这个出入境极便利的这个小卡通人物啊，他叫蓉蓉啊。那接下来呢，还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蓉蓉的原创的卡通 IP 呢。
1: 蓉蓉是我们打造的原创专属 IP， 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可爱，右手拿了护照，左手拿着验气章，是非常亲切然后非常卡通的一个小形象，然后通过大家比较容易的方式拉近和群众的距离，然后来讲好咱们吉林出入境吉林移民出入境服务的暖心故事，让咱们的服务更有社会辨识度和影响力。
0: 对，其实你看哈，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也是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个蓉蓉哈，这个可爱的小鹿啊，鹿角上呢是有我们的这个12367的这个热线电话，大家呢也通过它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一些便民的措施哈。你看蓉蓉这个小伙伴呢，其实以后要讲这个移民服务相关的内容哈，也会更接地气，大家呢也可以更了解它。其实无论是我们的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朋友呢，都会特别的喜欢它。算是我们的代言人了吗？
1: 算是，蓉蓉就是咱们形象代言人，然后把政策服务故事讲得更加通俗易懂，让更多人来了解咱们吉林移民出入境的便民服务。
0: 好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哈，我们也记住了我们的这个卡通形象哈，我们的这个小鹿蓉蓉哈，以后有他来帮忙，确实让我们的这个宣传也是更有亲和力了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整个节目当中呢，包警官呢是从办证，然后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在这个法律、金融，再到我们的文化融合、人才服务，还有商务对接，又说到了我们的志愿者的一个团队。其实今天的内容哈很充实，信息量也是特别大哈。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40的12367空中服务厅，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或者是如果你想报名这个志愿者的话，也是可以看一下哈，然后呢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吉林出入境，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包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答这么多的问题哈。好的，各位，我们下周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12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生存期超过十年的还不到一半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什么好都不如自己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强。所以啊，现代医疗最尖端的技术就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生物医学。大家看，这些年各国都在大力研发肽类药物，比如在心脏病治疗上，肌肽原肽、透明质酸肽的出现就改变了心脏病患者的命运。一个负责疏通血管，一个修复心肌细胞，将多少危症、重症、急症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不过呢，像吴秀琴的情况，显然一种两种肽是解决不了的啊，因为他的病情啊，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跟他全身各组织器官损伤有很大的关系。他当年呢，可是为了救夫而切肝，再加上这些年积劳成疾啊，可以说全身细胞都在常年劳损当中功能受损，想要全面系统的治疗，一种两种肽可能吗？啊，不可能。但是一个肽一个肽的补，那费用加起来呀，恐怕也不比换心术便宜。因为临床上每类肽类药物的价格它都不便宜，咱们别的不说，你说你用上个七八种肽，那费用啊也是天价呀。当然呢，那是在以前，现在大家就不用这样为难了。我们的乾隆长寿膏里面包含着肌肽原肽、透明质酸肽、尿肌肽、胰蛋白肽、谷氨酰胺肽、PQQ 生长肽等在内的100多种活性多肽，针对解决的是大家身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各个组织各个器官的细胞问题，通过对细胞的修复、激活、再生和促进，使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患者在100天之内换新一身细胞，100天实现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相当于肽手术，却给患者换上了全新的五脏六腑。所以在医院求治走进死胡同之后，小鹿在电波当中听到了我们生物新药正在全国推广的好消息，那真的可以称之为是绝处逢生啊。小鹿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他母亲用上了乾隆长寿膏，结果用药才七天，吴秀琴原来胸口憋闷胀痛的感觉就减轻了，15天

0: 之后，这些感觉完全消失。一个月后，脸上身上的浮肿全消失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整个人气色啊都好了起来，眼见着就精神了。等到一个周期用药下来，小鹿带母亲去做复查，吴秀琴的心肌功能提升了 80%， 心衰基本康复了。这次啊，2块钱体验活动，小鹿同样为母亲报上了名。他特意打电话给我表达感谢，在电话里感慨道，要是10年前能有乾隆长寿膏，我父亲是不是也能活下来呀？啊，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呀？当时我听着孩子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呀，真的是非常难过，非常愧疚啊。是啊，如果我能早一点研发出乾隆长寿膏，早一点给患者朋友们用上，是不是很多人间悲剧就可以避免呢？啊，但咱们得说实话呀，医学的发展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你过去无法追回，当务之急就是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也就是我必须把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好政策落实到位，让更多的困难患者，更多在治疗上走投无路的人，也能像小鹿的母亲一样，以最科学高效的治疗重返健康。我有信心为大家站好岗，扶好物，但有些事儿呢，还需要大家自己去争取。就像节目开头我所讲的，2块钱体验活动随着药物库存的减少马上就要结束了。之所以库存下降的这么快，确实啊，是因为很多患者朋友了解了肽类药物的珍贵，知道它的价格一直以来高不可攀，之前想用都用不起，可是现在呢，一克只要2块钱呢，是不是都能用得起？那么讲到这儿，我套用一句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把握，那不是犯傻吗？啊，所以很多人呢，一申请就是好几个周期，还号召身边的人都来参与共同受益。现在体验活动结束在即，如果有人是刚刚得到消息，或者确实拨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没有成功报名申请的，那么大家这个时候真的要抓紧了，千万别等到错过之后再去追悔。人生没有后悔药，疾病更是不等人。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再重复这个紧迫性了。咱们的导播呀，一再示意我，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王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啊。
4: 王老师，等了很久了，王老师，你看您能第一个接我的电话，我都觉得我特别幸运啊，我都觉得能跟您通话真的特别不容易。
0: 跟我通电话确实不容易，但是呢，你也不要客气。你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
4: 是这样的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整整26天。别看就26天，不到一个月哈，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哎，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几天哈，也没顾上听广播，今天这不才开始听。那我听说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又着急了，就想着申请这个一克才2块钱，王老师。
0: 啊，说的正确，咱们这个2块钱体验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我们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这场声势浩大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帮扶行动的目的，我再讲一遍，就是让任何收入水平、任何家庭条件的患者都能够毫无压力地体验到我的最新科研成果，也就是乾隆长寿膏，来帮助大家战胜疾病。没错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参与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
4: 那这样吧，王老师，能跟您通话也不容易哈，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以后我再接着打那个电话去吧。
0: 你多大年纪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是来自德州齐河县的，我今年66了。
0: 您的身体怎么了？
4: 哎，我跟您从头说吧，可能有点啰嗦啊。我是在济南的时候确诊腰椎狭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吧还有囊肿，医生就说我是左侧突出，必须得让我做手术。我一开始没做手术，就打那个封闭针儿，打完了也不能直腰不说，走路就得弓着那个背，弯着腰，慢慢走几步吧还行，稍微走快一点就不行了。另外我这个左腿就是小腿肚子就这一块哈疼。再一个，另外是左腿从大腿一直到这个脚尖，它整个左边这个腿啊，它都是那种麻的，都能麻到脚尖。所以说平时我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不敢着地，就有点跟那个瘸子一样哈、啊。因为你稍微就多走几步哈、啊，整个那个大腿肚子就跟那个撕裂了一样，那种疼。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要是平躺着，就这个尾骨这块就硌得慌。所以说睡觉呢还不能平躺着。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
4: 是。
0: 你有没有做手术啊？
4: 哎呀，王老师，我跟您说，我本来吧是打算做手术的。那个时候不是因为疼得厉害啊，医生就说可以做手术。后来呢我心脏又不好，又是心衰。以前的时候吧是心率快。后来心脏呢哎就尝到心衰了，从那以后啊这气儿就总觉得这样不够用，有的时候吧就得靠吸氧，也挺严重的那时候。
0: 其实心衰这个病啊是各种类型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的表现。你听这个词儿啊，终末阶段，那就是太严重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呀，太严重了。你看我这两个腿哈、啊、它都是肿的，那个时候吧都胖了有10多斤，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胖，是病闹的，说白了就是心衰给导致的水肿。
0: 是啊，你这病挺重的，我说句心里话真是生不如死啊。
4: 对对对呀，动一动你就喘不上来气儿，那时候真是遭罪。哎呀，尤其是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哈、啊、你憋气憋喘不着，憋得睡不着觉。哎，一晚上得倒腾好几回，你说我天天长吁短叹，不知道整宿整宿的难受。
0: 是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没有做手术，那么之前你是怎么治病的？
4: 哎呀， 那您看，你手术那时候我做不了吧？那就只能什么呀，硬挺着呗。那还能怎么样啊？你说？

0: 但其实那时候吧也挺害怕的，你说这心脏说不好哪天他要犯了病，要是抢救不及时，这人不就没了吗？其实我也挺着急治病了，也买了不少药，什么补血的、补气的、调五脏的都用过了，但是用了以后啊，根本它解决不了问题。呀，幸好后来用上那个乾隆长寿膏，哎，真的就发现啊，太大的变化了，我都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快，王老师。也就是刚用上七八天的时候啊，就觉得什么，呀，肚子咕噜咕噜响哈、啊，哎，上了厕所之后、啊，觉得整个人就轻快了，身上也是那种热乎乎的，这个腰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我说什么？孩子是小分子剂型。小分子剂型就是快、
0: 嗯、
1: 你听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是不是，乾隆长寿膏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肽分子量非常小，可以说是非常精微，剂量单位啊是80个道尔顿、
0: 嗯、
1: 所以啊人在使用之后进入体内高效吸收快速利用，真的见效非常之快，有的2-3个小时啊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症状消除，没错的。
0: 嗯，对，是。哎呀，要我说这一天比一天能见好，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腰哈不像以前那么疼，自己你看稍微哎这能直起来点儿，在屋里走一走啊，上个厕所活动活动，哎呀就觉得轻快多了，尤其是左边这个腿啊，小肚子那儿不是那么疼了以后，就麻都减轻了。嗯，现在用到现在不是26天嘛，就更好了。腿麻的感觉也比以前更轻了，也没有再有拉肚子的情况没有出现。现在其实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王老师？我这个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你听我现在跟您说了这么多话，气是不是也够用了？嗯，现在哈、啊、晚上躺下之后，平躺的也行，左侧躺的、右侧躺都行了，来回翻身都不憋得慌。自从用了之后到现在啊，哎。一次我也没有再吸氧过。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嗯、是，
1: 哎，这就充分有力的说明什么，我们心脏的功能在恢复啊，
0: 嗯，
1: 全力以赴纠正了心衰，很好很好。
0: 对，哎呀，要当时能听你讲课说这是全球最新的治病的方法，还得是从细胞入手，现在一想，哎呀，其实我自己也挺明智的啊，还得是什么转变思想，不能从那些传统的方法，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方法，那传统方法治不好，那还接着用，那肯定就是不行的呀。哎，王老师，要是没用上这个药，我到现在还得遭罪，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时候。
1: 就您刚才讲这句话呀，我给你点赞，你说到了必须得转变观念 啊，说传统方法都治不了病的时候，我们还一条道走到黑吗？啊，那样的话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0: 对，
1: 病啊在咱们身上谁能替呀、啊、你刚才讲的话真的没错，很多朋友啊也跟我表达过这个观点，说过去啊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方法，这个病就是没治好。
0: 是、啊、
1: 但是为什么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效果就如此的突出呢？我告诉各位，就是因为乾隆长寿膏治的是一切慢性病的根源，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与再生。以往的治疗为什么没有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就是因为采用的方法都是对抗性的治疗，都是什么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你就像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心脏功能下降了，心绞痛心肌缺血了就扩张血管，这肯定是不行的。包括你刚才讲到这些方法啊，什么补气血、调阴阳、调五脏，都根本治不到根源上，能见到效果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句话，医学是发展的，特别是我们谈到的乾隆长寿膏，大家记住，我们主要是解决细胞的病变，怎么解决的呢？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
0: 嗯，
1: 啊，你比方说你心脏病问题的解决，咱们实话实说，心脏病患者啊，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3大肽，尿基肽、链基肽和

0: 兼容态，同时还含有血液净血态。咱们一方面能够溶解清除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大小血栓油脂斑块，把这些油脂斑块和血栓呢完全气化啊，咱们呢化有形于无形，快速排出体外。另外呢，多种净血肽能够24小时净血，防止血小板过度凝集，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目的呢就是保证血液的干净。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不仅能够清除血栓，净化血液，另外呢所含有的心肌肽、肌肽、原肽、超氧化物歧化肽等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通过再生心肌细胞替换死亡的心肌细胞。那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您通过治疗之后，对于您这样的心衰的患者来讲，相当于没有手术，但是却给你啊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治疗能够比得上的？我实话实说，真的。所以呢，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乾隆长寿膏啊含有1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能够带给患者全面的康复，各种慢性疾病都可以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我相信你也知道，细胞健康人健康，咱们说细胞都不健康，你上哪儿去找健康啊？对不对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哎，好，我就不多讲了，咱们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抓紧时间去落实，好不好？
1: 那好，那好，要我现在我跟您说，我就相信您啊。等以后再有好的消息，到时候再给您汇报吧。我呀，还得先去申请名额，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哎，没错的哈，抓紧您参与啊，抓紧报名，我们再见了。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王老师吧？
0: 我就是啊。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可算跟你连上线了。哎呀，你这电话真的不太好打呀，我太高兴了。我寻思想问问我哥的情况，现在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还来不来得及呀、啊？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
0: 我懂了，就是你替你哥哥咨询问题、是不是？
3: 是，要是能行的话吧，现在才一克才2块钱，我赶紧帮他申请，给他落实他。他吧现在刚出院，在医院吧都花了好几万了。说起这个事儿吧，真的我怎么说呢？我挺生气的。我哥吧他挺倔的。我用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吧，我就让他用来的，他吧非得说自己把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哎呀没事儿，现在吧倒好，你说脑梗了，你说拍大腿后悔吧都来不及了，你说王老师是不是？
0: 我明白了啊，那这么着，你让他自己跟我说说他什么情况
3: 啊、哎呀他可倔了，行，那让他跟你说说吧。
4: 你好啊，王老师。
0: 啊，你是哥哥是不是？你好。
4: 哎呀，我这糖尿病得了6-7年了，一直吃二甲双胍这些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挺好。我那时候啊，餐前是6.1、6.2那样啊，餐后是7.4、7.5都挺好的。哎，就是半个月前呢，突然就感觉头晕，左边的胳膊腿不好使了，站不起来了，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塞了，脑梗了，在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出院了，左边这胳膊呀、啊、

0: 然的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太清楚，舌头僵硬费劲的很呐、
1: 啊。哦，哎，那我再问一下啊，这个吃饭呛不呛咳呀？
0: 吃饭也呛，吞咽有时候都费劲呐、啊。原来排便还行，这半个月就开始大便干燥了，这一星期排便呢都得用开塞露。我看妹妹用这个乾隆长寿膏特别好，这说是这是国药准字的治疗药，是 OTC 的。哎呀，我先用着也放心呐、啊。你说我这还能不能好啊？哎，我今年才59岁，要是真躺在床上下不了床，那可怎么办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你听我说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介绍完这个情况之后啊，再结合你妹妹刚才所讲的，我是既同情你，我是又感到气愤。就是说你妹妹用乾隆长寿膏的时候让你用，你不用，是不是啊？
0: 嗯嗯。
1: 你非得说自己血糖控制得好，没啥事儿，结果呢，你把自己搞成了这样。这个世界上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乾隆长寿膏，但是呢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当时要是和妹妹一起用乾隆长寿膏的话呀，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脑梗，更没有这个后遗症，更没有现在这个惨状啊。
0: 哎呀，说这些都完了，现在说这些我这心里啊更难受啊。
1: 行了，咱这事儿都过去了，我只是在说这个道理，你后悔也没用啊。
0: 哎，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位老哥哥啊，听我的，此时此刻第一时间把乾隆长寿膏用上，能够给您实现两个方面的改变。第一，甩掉一身的后遗症，让您重新做回健康人，这一点我为你负责到底，我为你保驾护航，我说到做到。第二，我告诉你啊，咱们呢还能够确保这个疾病康复之后再也不犯，完全能够做得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及时转变治疗方法，跟上时代的脚步走啊！你看前一位患者说的多好啊，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咱们就得选择新方法。有的时候总认为自己血糖控制的挺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行，实质上我跟你说根本就没有解决糖尿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都是控制指标，不是治病。真正治病是要恢复胰岛的功能啊，那降糖药它能做到吗？啊，胰岛素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你这个病为什么就不好呢？咱们做事情啊，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先确定方向，然后再设定目标，知道吧？你方向都不对，肯定结果也不会好。你听我跟你讲，这位老哥哥啊，你记住了，只要是你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不管你糖尿病的病史有多长，并发症有多少，血糖有多高，你记住，咱们通过100天，你胰岛的细胞将会得以修复，就能够让你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算你血糖再高也会恢复正常。而且还有一点，咱们可以啊循序渐进的减少降糖药和胰岛素的用量，到最后啊完全不用再使用了啊。另外啊，除此之外啊，不仅仅我们能够修复你的胰岛细胞，五脏六腑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都会得到全面的修复。你包括修复你的脑神经细胞之后，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让你的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感觉认知功能都恢复正常，把这些后遗症啊都能甩掉。相信我，这位老哥哥啊，而且啊，咱别的不说，你自己老妹妹恢复的怎么样，你都看在眼里吧？啊，
0: 嗯，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一会儿赶紧是申请名额，再让我妹妹帮我打电话。
1: 嗯，好好好，让你妹妹呀、啊、抓紧去申请。
2: 王老师啊，我还想再说两句。
1: 啊哈哈啊，是您啊，你好你好啊。

0: 哎呀，我一听我哥吧能用，我可高兴了。所以吧，我也想把我的情况吧跟你说一说。我是咋回事呢？我吧真的挺感谢你的。乾隆长寿膏我用了两个半周期了。这两个半周期吧，把我这十多年的虎骨头坏死都给治好了呀。
1: 哦，那好啊，你介绍介绍。
0: 我原来吧就是那个双侧虎骨头坏死。那时候吧我往下一蹲呐、哎呀就疼啊。就天冷了稍微那个变点天也疼。能走路的时候吧也是一瘸一拐的。严重的时候就都不行了，疼得站都站不起来，真挺遭罪的。那时候吧看见那个栏杆嘛都赶紧放手扶一下呀、啊、就怕摔倒了。哎呀那种感觉真是太遭罪了。
1: 哎呦这么严重，那你过去是怎么治疗的？
0: 哎呀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呢别的没干就治病了，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啊、天津啊还有那个杭州大医院我都去了。开始那时候啊吃真是没少吃药，把我的胃啊吃都吃坏了，都变成胃溃疡了。哎呀遭老罪了。后来就发展到二期了，我就做了减压指骨支撑手术了。就那个手术以后啊这个效果吧不怎么理想。我家吧那化验单不说有100来张嘛也差不多了。病情吧还是越来越重，现在吧都三期了，医院建议我换那个虎骨头。你说这两个虎骨头换下来得不得15-16万呢？我真的没有钱的，但是幸好吧就遇见你了，用上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了两个半周期下来吧，不说完全好了，我现在吧就是蹲下就站着都没问题了，走路吧说实在也看不出来我瘸了，可高兴了。哎呀现在出门还能坐公交车，原来上下车那都费老劲了。王老师啊现在上下车也没问题了，我自己就能出门了。哎呀恢复的这么好，就是这100多种太补上了呗。哎呀把我这病给治好了。我现在呀就感觉呀像换了新股骨头一样啊，我就感觉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是个无价之宝。我寻思找王老师啊，你说话实在，把这么好的宝贝2块钱就让我们大家都用上了，我真的挺感谢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呀。
1: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呢跟大家也表达过我个人的想法和观点，这么好的科研成果，这么先进的治疗手段，2块钱一颗就能用上，让大家都能早日康复，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无比欣慰，我跟着高兴。对呀，我现在呢也有很多感想涌上心头，真的啊。你比方说很多患者朋友治病并不是差钱，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第一，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慢性病的患者对先进的医疗不了解不清楚，还是处于落后的观念啊，认为呢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思想比较僵化落后，对前沿医学了解的太少。第二呢就是盲目的乱治，有病乱投医，这是我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不知道换方法，就像你哥哥得了糖尿病之后还是在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那么沿用这些方法治病，治来治去并发症都出来了，还认为胰岛素降糖药是正确的。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对不对呀？
0: 哎，对对是。
1: 就咱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啊，得病短的也有几年，长的呢都10几年20-30年了，都是老患者了，但是呢心里啊还是想着沿用传统的方法治病，那不行知道吗？那真的不行，怎么办呢？得改呀，必须得改呀。转变的是观念呢，用上高科技的医药，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1克2块钱，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0: 是，我真的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我这就去申请名额去。
1: 好好好，赶紧给你哥哥用上，用上就会有效果。
0: 好好，我俩身体都好了，等老了活得也有质量嘛。
1: 是啊， 这样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谢谢你，王老师啊，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我爸今天打电话，首先要感谢王老师，要不是您啊，想方设法给我们争取福利啊。你看我们哪有机会2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科技新药啊？我这已经报上名了。
1: 哈哈哈，报上名了，太好了，好啊。
3: 哎呀，你还说了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说句心里话，要感谢王老师您，要没有您啊大力推广，没有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说实话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花2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在这也代表咱们所有朋友们啊向您致敬，这是我的心里话。你说凭我个人的能力想花2块钱一克用上这个新药，那根本不可能啊。说到这我就想到您的付出了。
1: 太客气了，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重庆江北区的。我叫吴占奎，我呀是你的新朋友。今天的节目吧我刚听一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儿子就赶紧给我申请上了。哎呦，一想到了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这个病人气根儿，哎呀，我那个心里就特别激动。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然后想请您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好，您刚刚申请上啊，还没有用啊。你这样，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我今年70了。
1: 70岁啊？您身子骨怎么了？跟我说一说。
3: 我爸就是有高血压，我40多岁就有了高血压了，降压药吧一直都吃着这么多年，血压吧它反而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低压都是110，高压最高的时候都到160、170了。哎呦，真的是太高了，整天这个头啊就跟头上戴了个紧箍咒似的，特别难受，头啊晕得厉害。最让我上火的就是这个眼睛还出问题了，有青光眼、白内障，还都做过那个青白联合手术了。
1: 哦，还做过手术啊？
3: 就是啊，平时你看我这个血压不是有点高嘛，睡不好觉的时候眼压也跟着上来了，那疼的呀比高血压还要命，眼珠子憋的都快鼓出来似的。那个鼻梁骨啊后脑勺啊它都跟着疼，我就滴点那个毛果鼻香那个碱那个滴眼液来降眼压，但是它就能够缓解一会儿，但是药剂一过吧它还是老样子。
1: 哦，我知道。视力怎么样啊？
3: 我这个视力也不行了，看东西看个2-3米远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前吧白茫茫的一片。你说眼睛不好吧，浑身都不舒服，心里啊特别烦躁，走出去吧家里人不放心， 在家里吧，不是这儿磕了，就是

0: 二碰啊，不是把碟子弄打了，就是把碗弄破了。
1: 哦，那老人家我问一下啊，你在得了这个高血压之后，你到医院呢做没做过相关的检查？
0: 哎呀，年龄大了，大部分人都有高血压，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所以吧也没怎么检查。我认为高血压嘛，吃点降

0: 常常就是说血压高，我吃降压药就可以了，我控制住就行了，这是不对的。一旦确诊自己患有高血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最好是三级甲等医院进行就诊，进行检查。我们要做很多的检查呀，不做是不行的。第一，要做肾功能检查、血糖检查、血脂检查。第二，像尿常规检查、心电图检查，包括肝、胆、胰、脾、肾的 B 超，另外还要做头部的 CT、头颅的核磁检查，还要做眼底检查。我为什么讲这些？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高血压它是全身性的疾病，我讲这些是希望你们了解啊，不要认为血压高了就是单纯的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会引发全身性的疾病。包括收音机前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听了我刚才的介绍，你们最好也做一个系统的检查。你这个情况啊是挺严重的，我都听懂了，眼压高啊，视神经已经萎缩了，还有白内障，是不是？
1: 就是就是，这还不算，去年又检查出来那个胆囊还有息肉，他说是 0.7 乘以 0.4， 哎呀，他不能吃油腻的，生疼的，他还老是吐酸水，早上起来吧，嘴里特别苦，就跟吃了黄连似的。
0: 哎呦，你太不容易了，老哥哥啊！
1: 可不嘛，你看后来我一个战友，老战友来看我，我跟人家诉苦啊，我就说老伙计啊，这活不成了，浑身都是病。我这老战友就跟我说吧，没事儿没事儿，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乾隆长寿膏。他说你用上试一试，他用着吧挺好的，才介绍给我。人家说这是最先进的方法，哎，比国外的肽呀好上几百倍，国外的都是单一肽，还挺贵，1800块钱一克，咱们这个多合适啊，一克2块钱，哎呀，我想着挺合适的。不管这个招吧，就冲着这个药是新方法，而且冲着这个价格，咱们也值得一试啊。
0: 嗯，说的太好了。您刚才做了介绍啊，您听我跟您讲，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完全可以从源头、从根本上帮助我们战胜疾病。您放心啊，您刚才所做的介绍啊，就是之前我所讲的，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啊，就是对抗性的治疗。什么意思？什么呀？血压高了就降压啊，我没别的办法啊。你还觉得挺有道理啊？那你说我吃降压药它有错吗？没错，是不是？它能够降低血压，能够改善高血压的症状，但是它不治高血压，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那有的人吃降压药都吃了好几十年了，高血压也没治好啊。有的患者说呀，高血压没治好，差点没被降压药给毒死。咱们一定要记住，你们使用降压药来治疗高血压，只不过是控制高血压的症状，跟降糖药一样，都是在跟数据较劲，能控制，但是不治病。那么乾隆长寿膏是怎么治疗高血压的呢？是针对于高血压的病因进行治疗的，它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和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我再给你们普及一下啊，实质上高血压是什么？就是动脉硬化，知道吗？大动脉的硬化就是高压高，中小动脉的硬化就是低压高，就是这个道理。实质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血管弹性丧失了。咱们治病啊，是解决高血压的根本，治疗高血压这个病。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区别。啊，还是那句话，咱们得选择新的方法，我们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要解决病因呢。另外呢，乾隆长寿膏研发成功之后，我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可以说只要使用一个周期之后，我们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可以把降压药减半，两个周期之后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从根本上进行治疗的，可不是你们传统那种扩张血管利尿剂的治疗，都不是。所以说啊，你听我的啊，咱们赶紧用上乾隆长

0: 皱膏来解决一体多病的问题。另外你像眼睛的问题啊，也很好办，一点都不难，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我跟你这么说吧，像你这个青光眼就是小梁网细胞的病变，你现在视力急剧下降，视神经萎缩，这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另外你这个白内障啊，那是眼内防水细胞的病变，防水细胞代谢分泌功能下降，导致该清除的眼内垃圾毒素清不出去，浑浊物质越来越多，就像那个玻璃啊脏了一样。但是你记住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视神经再生肽就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小梁网细胞，恢复你健康的小梁网组织，眼内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内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降稳定。别的不讲，我跟你说，只要是用上两三个小时之后，你的眼压就可以达到正常的标准，而且随着坚持使用，这个视力方面啊，100天恢复到 0.8 以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的白内障的浑浊物质可以清除，晶状体恢复清澈透明的状态。我跟你说，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做到拨云退翳，除障明目。怎么治病啊？就是补钛。还是那句话，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没问题的，相信我。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周五了啊，明天休息了。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如果想看点啥车啊，对某款车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
4: 没错，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我跟大卫还开通了这个视频直播，如果您想看到我跟大卫本人的这个，你就可以拿出手机啊，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是可以的啊。
1: 没错啊，给大家提供几个消息吧。第一个呢，就咱城市的这个补贴啊，试补啊，那么试补呢现在还剩下15%，知道吗？15%呢是加上我们前段时间追加的1070万，
4: 那就是相当于是6070万。
1: 对，6070万，还剩15%的话，就剩下900来万呗，
4: 900多万，不到1000万了，
1: 对吧？
4: 快，
1: 很快。这次我觉得比上轮好像要快一样啊。
4: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你要想领长春市补的话，特别是能跟这个国补叠加的话，你们抓紧。我个人认为应该挺不过中秋节，
4: 嗯，
1: 知道吧？中秋节
4: 9月25号差不多吧，还有一个礼拜，
1: 那你能挺过去吗？挺不过去，
4: 啊、
1: 我觉得够呛。
4: 够呛啊！
1: 对，我觉得够呛。
4: 反正现在就是，如果你想买车的，你有刚需的，趁这波补贴；如果你还有置换报废的，抓紧时间吧。
1: 没错，
4: 因为我们两个觉得1070万追加了之后呢，11月份啥情况不知道。
1: 不好说了啊，真不一定有了啊。再有就是昨天晚上又上了个新车，因为9月份这两天日子挺好，对不对？大家这个也看到了很多新车发布，真的这两天扎堆发布啊。那么昨天晚上是小鹏的一个新车，叫做 G9L，
4: 嗯，
1: 对吧？这个车大家也是关注度很长了。原来我以为这个车可能定位是要高于这。GX 的，
4: 嗯，
1: 但现在来看的话是低于 GX 的，是介于 GX 和小鹏那个是 G7 是吧之间的这样一个定位了。
4: 对，
1: 那么整个来讲，我看了一下，今天上午我特地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参数，确实比 GX 要小一号，
4: 嗯，
1: 对吧？要小一号，但轴距差不多呀，才差了5厘米。
4: 是原来小鹏不就有 G9 那个 SUV 吗？
1: 哎，不是5厘米，是5毫米。
4: 5毫米。对、
1: 啊、差不点。
4: 现在呢它叫 G9L 了，其实它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这个尺寸变大了。
1: 对、
4: 嗯。然后剩下其他的我看了一下，可能续航变长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配置，还有就是它的车机好了一点。它价格便宜啊，朋友们，23万1800呀。
1: 对，这价格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俩还聊这个事儿呢，就是正常逻辑来讲应该定一个29万9000吧，还差那2000吗？
4: 不是，22万9000吧。
1: 22万9000吧，对。
4: 嗯，
1: 那还差那2000块钱吗？
4: 可能小鹏就喜欢18。不太喜欢98，
1: 那不对呀。那你看那小鹏的那个 GX 定价
4: 269,900，
1: 对呀，它也不是这价格定，
4: 乱七八糟。
1: 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讲的话，确实出很多人意料啊。就是这包括前两天上那个方程
4: S， 方程豹 S，
1: 方程 S， 人叫方程 S，
4: 不叫方程豹 S。
1: 对对对，就方程豹下面有方程豹的豹系列啊，还有方程
4: 系列，
1: 还有泰系列，走的这三条路线。
4: 方程系列主要就是啥呀？主要就是
1: 这个叫啊，就年轻化
4: 轿跑呗，
1: 对，年轻化的，年轻化的，189,900，
4: 太便宜了。
1: 我去之前我还跟我搭档说呢，我搭档说可能应该也得21-22万左右，
4: 嗯、
1: 我说199,900，如果高于20万卖不动，
4: 预售23万，
1: 对吧？然后结果上市之后189,900，你要知道它跟特斯拉的 Model 3，还有呢小米的苏7、
4: 啊，
1: 是吧？这类车型都是同级别车型，但是现在比他们便宜4-5万块钱，
4: 真吓人。
1: 对吧、
4: 啊、
1: 还有就是前天上的那个小那个理想的 i9
4: 啊，理想 i9
1: 吓一跳啊，
4: 理想 i9 真吓人。我搭档刚才跟我说完我都没信，
1: 是吧？原来我们还说呢，我说39万这个价格相对来讲就可以，结果
4: 我还说得45呢，
1: 结果定了个36万9800。其实
4: 我
1: 觉得最恼火的可能不是其他车企，最恼火的我估计应该是 i8 车主，对吧 ？i8 我买了不到一年，结果呢，
4: I8、
1: 我花33万多，然后你现在36万，我的钱花了，我30多万都花了，我差了3万块钱
4: 吗？对，
1: 对吧？你看看整个的 i9， 真的整体配置比 i8 高太多了。
4: 是的，而且 i9 主打的也是 home， 就家庭用车。
1: 我真觉得哈、啊，就是他会抢一部分什么客户呢？抢一部分 mega 的客户。
4: 那肯定的呀，
1: 因为有些人觉得 mega 太贵了。
4: 对，
1: 对吧？
4: 对。
1: 然后你跟比如说那个座椅对坐。 我看小桌板它也有，
4: 都有，
1: 啥玩意儿都有，
4: 就是缺个屁股。
1: 对啊，然后我直接就整个 i9 就完事儿了呗、
4: 嗯，
1: 性价比多高啊，36万9000吧、嗯。但我看续航有点失望啊，才700来公里，
4: 不算高哈。
1: 对呀、啊，你这现在整700来公里没啥意思了吧？你是有5C 超充，但你这玩意儿我觉得咋地得干到800公里以上。
4: 所以这就是它便宜的原因，
1: 电池小。
4: 是不是？
1: 对吧？
4: 它如果电池大的话，我估计它不可能这个价吧？
1: 对，这个，反正我觉得续航有点失望。
4: 不是，
1: 其他方面我觉得可以。
4: 那你说问界 M9 咋卖？问界 M9 的纯电版本60多万。
1: 最关键一点就是这两天可能汽车圈最火的新闻就是赛利斯跟问界闹掰这事儿、
4: 嗯，
1: 是不是、
4: 嗯？
1: 就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啊，就明面上肯定不好直说，但是我估计以后赛利斯再上新车的时候，就是问界再上新车的时候，100%不用想，就是遥遥领先。不可能再出现了，
4: 那当然了，
1: 记住了啊，就没有遥遥领先了，
4: 必须得是赛利斯那个张总必须得是他上台讲话、
1: 啊、女老板以后不可能上了。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再有一点我估计，反正这两天我看很多新闻也爆出来了，就是你看很多赛店包括商场里的店中店、
4: 嗯、
1: 包括华为的这个商场里的店，把那个赛利斯的车型、
4: 嗯、
1: 问界的车型全都撤出去了，
4: 就是原来三 C 业务端卖手机的不卖车了。
1: 对卖车呀，人家卖那个其他几界啊，你问界车全撤出去了
4: 啊、哦，彻底独立了，
1: 多快呀，
4: 彻底独立了，
1: 对吧？这是讲话了，真是闹歪了啊、
4: 嗯！
1: 再有一点呢，今天上午我还看了一下，这个赛利斯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未来呢，我们还要做轿车，还要做 MPV。
4: 嗯
1: 啊，
4: 就自己有想法了，
1: 要更全面。其实我
4: 哎，你说这事儿你站谁？
1: 我还是站赛利斯的。就是为啥我站赛利斯呢？几点吧？我认为赛利斯如果不走今天这一步，他将来死的会更惨。
4: 他走的是
1: 对的，他没有活路，
4: 我觉得没毛病。但是你觉不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快死了？然后
1: 过河拆桥的意思。
4: 对呀、啊，我华为救了你，然后现在你行了，你就把我撇了。
1: 我是觉得这个玩意儿是正常，因为那个时候呢，华为也没人勒你啊，对不对？你拿着东西跟上汽合作，跟谁合作？谁勒你了呀？那上汽。说难听点不能说，等于骂人了，谁没勒你啊？
4: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相当于他俩是什么呢？抱团取暖了。
1: 相互成全，我认为是相互成全。
4: 嗯，
1: 因为确实是你当时华为说我这行那行的找了很多，真的他找了很多，
4: 没人信你，
1: 没人信他，没人跟他合作。
4: 嗯，
1: 知道吧？包括他说这种模式，
4: 嗯，
1: 对吧？人当时上汽直接就说了，你是老几啊？你跟我。
4: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车机或者支架没感觉。
1: 对啊，没那么高的一些
4: 需求。
1: 需求。那现在呢？大家觉得这东西确实是趋势了，是好东西了。但是呢，你确实。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华为把这个利润呢卡得太死了，
4: 是
1: 这把这个赛利斯，咱不用别的，你就是资本市场反馈你就能看得出来了、
4: 嗯、
1: 赛利斯今年出的股票还134呢、
4: 嗯、
1: 现在你再看看赛利斯的股票多少钱，40多块钱了你咱不用说别的，你要130的时候买的赛利斯的股票，你现在哭都找不着地儿。
4: 这玩意儿俩人合作吧，就是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对，
4: 关键是吧，我觉得华为呢你也得就是大差不差，你比如说你六他四或者是你七他三都行，你现在整、嗯、你自己一年挣100多亿，他可能一年挣10多亿，
1: 这就啥，就是等于经济下行的时候你开了个饭店，对吧？结果呢你是在这个经济最好的时候房租最贵的时候租了这家房子、
4: 嗯、
1: 你现在挣了点钱啊全都给房东交房租了，
4: 是，
1: 对吧？现在这赛利斯就是这么个情况，那没办法怎么整啊，对吧？那拉倒吧，我直接我自己单干吧，我再找个便宜点的房租，或者说拉倒吧，我就直接自己盖个房子拉倒了啊、
4: 嗯、
1: 所以说现在赛利斯这么做的话，我觉得也是被逼无奈。
4: 我看赛利斯的意思就是我以后还是会继续用华为的车机啊，然后呢也是会用最领先的，但是呢对，但是我可能就不跟你华为玩了。
1: 走的模式不一样了嘛，对不对？主要是华为就是赋能嘛，
4: 嗯
1: 啊，然后呢，用你的软件，用你的硬件，对不对？
4: 嗯、
1: 芯片、雷达，现有的东西肯定还是要用的，但是整体的销售、整体的宣传、整个的营销网络都是我的了。
4: 哎，我担心
1: 包括售后，
4: 我担心几个问题。
1: 嗯，
4: 第一的话呢，就是你说赛利斯之前自己造这个东风小康的时候、
1: 嗯、
4: 都不咋地，然后呢，他现在自己再重新弄网络了，然后他能整好不？
1: 我个人觉得这方面不成问题。
4: 嗯，
1: 主要在几个点，我认为比较关键。第一点就是。市场的反馈怎么样？
4: 对，
1: 特别是你原来想买问界的车的这些车主，
4: 嗯，
1: 对吧？
4: 嗯，
1: 那你突然之间这么跨出这一步之后，很多人可能是不认了，
4: 嗯，
1: 就觉得你这玩意儿没有华为加持，或者说没有华为合作，我就像你一样担心这些问题，
4: 嗯，
1: 那我就不买了，
4: 嗯，
1: 那如果都是这种观点的话，对它的销量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就完了，
4: 嗯，
1: 那就彻底废了，
4: 是吧？
1: 对吧？这是最关键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已经买了华为的一些车主，
4: 嗯，
1: 那不用想啊，你这个车现在指定是保值率下降了。
4: 对，
1: 一定的，
4: 对，
1: 对不对？原来呢，大家冲着华为去，可能市场很认，二手车呢流通也比较高，然后相对来讲价格比较好，保值率比较不错。那你现在华为撤出了，
4: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就是单纯赛利斯了，那大家可能市场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好了，
4: 嗯、
1: 那保值率就下降了嘛、
4: 嗯。
1: 就现在都已经传言了，说已经问界不管是 M 六还是 M 九，现在市场二手车的市场反馈基本上已经打折10%以下了，
4: 这么快，
1: 原来值10万，现在值9万了。
4: 这么快？
1: 对，
4: 我就
1: 一点不夸张，
4: 市场反应是
1: 真的快，很
4: 快
1: 的，真的很快的。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对于 这个问界的车主来讲，就是售后体系，
4: 那肯定是，
1: 对吧？你能不能长时间的保证我这个车的整个售后的完善？
4: 嗯，
1: 对吧？你别出了问题，你再解决不了，是不是？或者说你这个服务下降了，因为大家知道，
4: 我挺担心的，
1: 对吧？这个问界的售后服务还是非常
4: 不错的，还是可以
1: 的，
4: 对，
1: 对不对？
4: 对，
1: 但是你这个服务能不能抓得住？很多车主我估计很担心这个事儿。
4: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赛力斯，你能不能把这个高端玩明白？因为你原来你是玩这个东风小康的，对吧？
1: 嗯、
4: 现在给你整个六七十万、五六十万的车，你能不能整清楚？
1: 啊、
4: 售后咋样？
1: 这都是很关键的、啊。
4: 跟经销商的沟通，你占主导权还是不占主导权？对吧？我觉得这些还是。
1: 所以对赛力斯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把如果说这个转型成功了，
4: 嗯、
1: 那么赛力斯就火了；如果转型失败的话，那么问界就。很危险了，真的就很危险了，
4: 是吧？
1: 对吧？
4: 而且我看赛力斯的话呢，他现在为了摆脱华为呢，因为现在他名问界的名他没有办法改了，
1: 名不可能改。
4: 但据说呢，他也是给华为了一定的，
1: 嗯，
4: 叫啥？叫什么商标权呢？还是什么权呢？
1: 不是，他把这商标已经买过来了，
4: 买过来了，对对对，
1: 今年上半年已经买过来了，
4: 是就买过来了。
1: 所以他们这个这一步，其实今年出的时候已经定好了，
4: 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1: 对对对对对。那商标当时买过来，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做铺垫嘛，
4: 是吧？而且我觉得啊，随着他跟华为分家，不久的将来，赛斗肯定马上就要起了，因为他还是想做一下自己的车型的，
1: 跟抖音合作的是吧、
4: 啊？
1: 但是他主打还是低端。
4: 是事是这么回事，所以就是问界真的，我万没想到有一天问界会变成这样，没想到，真没想到。
1: 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合伙的买卖不是买卖啊，是不是啊？
4: 对，所以我搭档说的对，对于赛力斯来讲，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看看赛力斯接下来能把问界运营成什么样，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1: 没错啊，说了多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如果你要担心这个事儿的话，其实现在你要是买问界的车型的话，其实你就要慎重了，
4: 嗯，
1: 对吧？真是要慎重了，你就要细致的一些考虑一下了。我个人认为，问界的车卖的是偏贵的。那么如果说华为撤出的话，我个人认为问界从 M6 到 M9 的价格一定会下降，你看着吧，今年下半年必定下降，但是明年如果问界的 M6 到 M9 再出新款车型的时候，百分之百价格要远远低于现在的价，
4: 他一定要趁着问界还有华为的这个光环在，
1: 嗯，
4: 收割一个，
1: 是吧？
4: 一定是会收割一波的，
1: 他一定会降价，你放心。如果你关注问界的某款车型的话，你们现在如果不着急用车千万不要买，我把话撂这儿，至少降10%到20%，
4: 嗯，
1: 对吧？
4: 嗯，
1: 你比如说这车卖20万，明年极有可能卖18万甚至更低的价格，啊，一定的，一定100%，你看着吧，我把话撂着，一定的。
4: 那
1: 因为其实现在来看，赛力斯也感觉到他车卖的确实高，
4: 嗯，
1: 知道吧？价格确实高的，
4: 嗯嗯嗯，
1: 但是也没办法，知道吧？但是如果真的是华为撤出的话，他。其实保有自己的利润其实就可以了，
4: 嗯，
1: 那要考虑到其他的利润就没有必要追求那么高的。
4: 那你说以后问界，比如说我再出新车，或者说我现在的这个新车，你比如说现在是896线激光雷达，
1: 嗯，
4: 以后可能是996线的话，它还会第一时间给问界用吗？
1: 嗯，这个东西不好说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不存在首不首发的问题了。但是想用肯定是没问题，
4: 买呗。
1: 对呀，啊，你花钱买呗。那华为乐见呢？
4: 那就看赛力斯能不能花这个钱了。
1: 你看现在华为做的几个东西，主要个几个点，就是一个是激光雷达，
4: 嗯，
1: 对吧？一个是芯片
4: ，
1: 对不对？就车机系统，
4: 鸿蒙座舱，
1: 对对，鸿蒙座舱。还有呢，就是它整个的智驾这个系统，包括这个整个云处理能力，
4: 嗯，
1: 是不是，啊？云数据这方面，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太关注的点，就比如说电控系统，
4: 嗯，
1: 对吧？这方面其实它也都有啊。现在呢，它就是等于是我这个定好价格了，1块钱，你谁用谁买，我都卖给谁。
4: 嗯，
1: 将来华为走的一定是这条路线，
4: 那肯定是。

0: 对吧？
1: 所以他还是最大赢家吗？
0: 对，那他说难听点呢，现在保赚不赔了。
1: 你想想，现在全中国40多家车企，是不是得有一半用他的车籍？
0: 对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存在啥呢？就是再过几年，会不会出现宁德时代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因为你太贵了，大家都不买你了。
0: 那有没有替代者吗？假设你说我真的是，对对，谁要出
1: 理想
0: 也非常厉害，
1: 嗯，
0: 或者说大家可能觉得门槛没有那么高了，我都开始自研了，
1: 嗯，
0: 宁德时代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蒸发了1800亿嘛，
1: 是
0: 是吧？还多少钱？我今天看新闻，
1: 太贵不香了。
0: 我觉得曾老板现在都睡不着觉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真是挺吓人啊、
1: 没错啊，这个车圈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啊。这个估计啊，陆陆续续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更多各种各样的新闻，包括整个九月份，你看上了多少款新车了？
0: 那
1: 没有20款也差不多了。
0: 这两天你都上了10来台了，
1: 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如果不是刚需的话，我们俩还是那句话，买车的日子在后头呢。啊、
0: 没错啊，分享了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是对大家这个买车的这个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嗯。
0: 特别是你现在要是买赛力斯车，你现在其实就得研究研究了啊。
1: 没错。
0: 夏河摸鱼说，纯电的 Z9GT 低配的和方程豹啊、方程 S 顶配的选哪个？想买质感好一点的，毋庸置疑啊，一定是 Z9GT 啊。对不对？真的就是你看这两个车的产品定位绝对是有很大区别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看这个车整体设计，方程 S 绝对是给年轻小孩准备的，
1: 嗯，
0: 包括这个发布会现场我去了，整个的发布会的这样一个调性、一个节奏，都是绝对是年轻人，90后、00后，
1: 就有点北京什么798后海那意思。
0: 对，就是他现场发那些宣传片啊，这那叮当的一顿响，
1: 那不太适合你。
0: 对，不适合我，真不适合我。所以说，我觉得看你年龄，我觉得20多岁年轻人的话，想省钱，预算有限。方程 S， 我跟你讲，你都别上那20多万的，知道吧？你就上啥，就上189900，那就够用了。
1: 对，
0: 因为它真的配置非常高，189900，座椅通风、座椅按摩、座椅加热，包括冰箱，包括啥呢？包括那个云辇 A 和云辇 C 都给你标配的。它现在是云辇 A、云辇 C， 你自己选，你选啥给你配啥，不用花钱。
1: 啊？
0: 标配？
1: 这么好？
0: 标配？
1: 限时权益吗？
0: 不是。
1: 就一辈子都这样，
0: 对，然后赠你免费1年半的赵华闪充。
1: 比亚迪真吓人，
0: 对吧？就这价格，其实我们现场看了之后，我们其实现场很多人都挺吃惊，
1: 嗯，
0: 因为其实整个车来讲的，它舒适度啊、做工啊，包括空间配置都行，
1: 嗯，
0: 头部空间小点啊，反正我坐，我觉得反正我个高点1米8，
1: 追求低趴的造型嘛。
0: 它两款，一个是 GT。就是2厢的，一个是3厢的，我还是喜欢2厢的，但是我估计可能还是3厢卖的好，
1: 肯定是，
0: 对吧？但你发现没有，20万左右一个品牌一个车型，对吧？他同时出了一个2厢的，一个3厢的，好像就他自己没有。
1: 嗯，还有
0: 谁？
1: 启静 G7 和 G7 GT
0: 啊，启静，
1: 还有一个上界 Z7 和上界 Z7 GT
0: 也有。
1: 啊，目前市面上就这3款、
0: 啊、是吧？
1: 嗯，
0: 基本上都做单一车型了，
1: 都做单一车型。
0: 但现在呢，确实是啊，就是多元化吧，而且颜色确实做的贼逗、
1: 嗯。
0: 还有一个点在哪儿呢？现场这个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
1: 啊，记不住了，
0: 是吧？
1: 挺厉害
0: 啊！当时她讲话，当时说了一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殊的这个选装的配置，就是
1: 可以选装啥？
0: 改色。”
1: 啊，
0: 改色，
1: 它
0: 改色呢？
1: 它的颜色本来挺多的呀。
0: 对，然后6种颜色，然后你喜欢这种特殊颜色的话，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好几十种，然后你直接去4S店喷就完了。喷完这，我跟你讲，那个东西我知道啥？我看是5000块钱，那个东西是干嘛的？你们千万不要选啊，不要去4S店，你找我，我3000都给你喷了，2500都能给你喷了。
1: 啥意思啊？
0: 其实这个东西我大概4、5年前就知道，它那个就类似于有色车衣一样，液体的，跟喷漆一样，直接喷在上面。
1: 喷在哪上面啊？
0: 喷在车漆上面呢？
1: 喷在车漆上面，
0: 对，直接就跟那个车衣一样，就粘在上面了。然后你当时
1: 不想要了呢，
0: 不想要的直接就能撕掉了。
1: 啊，就啊，喷完成膜了。
0: 对，
1: 那这玩意儿确实好几年前
0: 就
1: 有就
0: 这么一个东西，好几年前就有，
1: 哦、
0: 只不过咱这边不太时兴。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其实这个
1: 东西那我整那玩意儿干啥？我贴一个有色车衣就完事儿了呗，
0: 对吧？那不好听啊，人家等于是免费改色或者怎么地，这个那的，好听点。
1: 给5000块钱。
0: 没给5000块钱，你自己消费，
1: 得花钱，
0: 对，自己消费
1: 啊。反正咋说呢，这些东西呢，让年轻人都玩出了花样了。
0: 是，
1: 你们喜欢可以关注。
0: 我觉得也应该这样，包括什么 3D 打印呐、啊，包括也类似整了一个，就是那个未来那个小车机的小人儿
1: 啊啊啊 ，Nomi，
0: 对 Nomi， 它类似 Nomi 那样，它叫啥名我忘了，也整那么个东西 啊也跟他对话，
1: 车辆的宠物精灵。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挺好，年轻人挺喜欢这玩意儿的。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很多车企吧，能不能把这玩意儿给我整标配了啊？你未来不要脸，整那玩意儿让我花好几千块钱买，然后这个比亚迪
1: 有不要钱的，
0: 方程 S 也是让你买的，
1: 奔腾不要钱，
0: 奔腾那个呀，奔腾最早 还是个大电池，那个大钻石呢，你知道吗？
1: 咋不记得呢？
0: 最早的这个大钻石立在中间，
1: 老逗了。
0: 里头个小姑娘在跳舞。
1: 对，
0: 该说不说，人家是鼻祖啊。
1: 哎呀，我跟你讲，这玩出花样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朋友问的好几遍了。

0: 啊，说二位老师下午好，能不能说一下最近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的合作情况啊？对于售价有没有什么影响？我想买丰田的车，用不用再等等了？没啥等的必要。
1: 对，价格呢，这个东西将来不好说啊。
0: 我跟你讲，就他俩合并了，我搭档之前说了，就比如说广汽丰田卖的好的车和一汽丰田卖的好的车，两个捏到一块堆儿，然后呢卖的不好的就不要了，就完事儿了。你说它价格还能便宜吗？
1: 那可不，只能贵，我估计便宜的可能性
0: 一定是会贵的啊、别等了。
1: 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已经明确了啊，基本上我估计网上爆出来都是真消息啊、就是基本上呢，一汽就是持股了，然后呢，工厂啊这方面呢，可能就主体的就下划归给这个
0: 广汽
1: 丰田了。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也是好事儿。未来几年的话，这种重组海了去了。我认为绝对是更多了啊。
0: 没错。
1: 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福克斯两厢三厢，福克斯都停产多少年了，大哥，你还唠那嗑呢？
0: 上哪买去？
1: 对不对？那福克斯现在二手车你都见不着了，但该说不说，人家福克斯火过呀，真火过啊。这位听众说，大众的揽巡380这车怎么样？三大件好吗？变速箱呢略差点，因为七档双离合。那么七档式双离合来讲的话呢，过了七八年吧，更明显一点，机电单元越坏。就这一个毛病，其他真没啥太多毛病，稳定性可靠性挺高的。但揽巡380这么讲吧，现在买的少了，再一动力的话直接上啥，上450了，对不对？真的上450了，
0: 450性价比不高，
1: 对，价格贵。你现在要买揽巡新款的话，你等等价，因为揽巡当时我记得当时新款上市前老款卖17万10几万，
0: 现在揽巡的330也17万了，
1: 是吧？
0: 但是你380的话可能还得19万多，
1: 330不能要啊。揽巡车太大太沉了，揽巡揽境一定要上380或者450，330不能要。
0: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

0: 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1: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0: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上和快手上搜索“小奈汽车”和“大卫砍车”。没关注我们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我说了这个关于补贴的问题，说2025年1月8号的补贴日期会不会改啊？你说是置换呗，是不是啊？它有一个时间的卡点的问题，
2: 车落牌之前，
0: 对吧？这个现在是不可能改的，但是明年啥政策咱就不知道了。有人说明年还会不会有报废，有没有置换补贴，这谁能说得准呢？对不对？但是你要记住，你要想领这个报废补贴的话，我觉得你不用担心。现在来看的话，报废补贴短期内不会结束的，但是置换补贴的话，我一定要提醒你，现在江苏省和辽宁省的报废置换补贴已经没有了。知道吧，咱们吉林省的置换补贴，我个人认为应该到10月末或者更早的时间可能也就没了。你要是领的话，特别是这个时间节点还能跟市补叠加，是最好的时间节点了，抓紧研究吧，没有必要再等了。
2: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吉利的星耀6甲醇版能买吗？6-7万块钱挺合适的。
0: 上哪加甲醇去啊？
2: 我们吉林省没有甲醇站，你要是在黑龙江还行，黑龙江
0: 哈尔滨有一个，
2: 是不是？他不，哈尔滨好几个，
0: 是好几个呀。
2: 我记得哈尔滨好像他是产这玩意儿吗？
0: 不是，是当时开那哈尔滨开什么大都会什么玩意儿的，
2: 亚东会，
0: 亚东会哈，吉利搞的，
2: 建的是不是？
0: 对，
2: 反正咋说呢哈，就是我觉得现在吉利出的这个星耀六，还有叫星剑七的这个甲醇车辆的话呢，有一个最大的技术突破，我特意看了一下，在哪儿呢？原来如果你加甲醇的话，不得甲醇、汽油、电池，他们仨分开吗？
0: 他现在加啥都行，都可以用。
2: 现在就是对你这个一个油箱里边，你加油也行，加甲醇也行。
0: 对。
2: 然后呢，你把它俩加到一块儿的时候呢，它有个喷油嘴，它这个喷油嘴的话呢，是可以，比如说你喷出来的是油，它就识别的是油；你喷出来是甲醇，它就识别的是甲醇。
0: 是。
2: 我觉得这个技术挺厉害的。
0: 是。
2: 你想把两种能源加到一起，然后能区分出来，是不是挺厉害？
0: 这个我没了解过，真的就是车我都没看过，所以我不太了解它到底什么个模式啊。
2: 就是你要
0: 是都加到一个口里吗？都加一个油箱里啊？
2: 对
0: 啊，
2: 他们是融在一起的。你说这玩意儿挺多吓人呢。
0: 其实甲醇，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往大了说，你记不记得头些年很多那个高丽汽贸城那边给你加那个比汽油便宜的那个一桶一桶的。
2: 那不天然气吗？
0: 哪是天然气？天然气能变成液体吗？
2: 那就甲醇呢？
0: 那就是甲醇
2: 啊，就跑出来它是二氧化碳和水。
0: 对，那就是甲醇。甲醇确实可以用，但是甲醇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你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对车很多这个地儿是有腐蚀性的。
2: 它不喷出来是二氧化碳和水吗？
0: 不是，它在很多地儿是要腐蚀的，
2: 是吗？
0: 所以说正常逻辑来讲是不让用的，对吧？不让随便用的。但是那段时间你记不记得汽油比较贵？咱高丽汽贸城那边、鹿园那边，我记得好多人道边就有卖的，给你往里加，比汽油便宜一半。
2: 是
0: 便宜多少钱？
2: 是挺便宜的玩意儿，
0: 是可以加的。所以它加到一个油箱里，包括它喷油模式、燃烧模式跟汽油是类似的。还有就是乙醇，什么叫乙醇呢？乙醇就是咱从吉林省东北三省很多城市现在用的乙醇汽油，它是兑了10%。
2: 往里加了10%的乙醇。
0: 对，就是你咱们现在用的汽油是90%的汽油和10%的乙醇。那你说加甲醇行不行呢？100%也行。
2: 哦，
0: 知道吧？
2: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
2: 汽油里边可以加甲醇，也可以加乙醇。
0: 对啊，是可以的，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肯定人家还是有一些技术在里面的。
2: 那肯定是。
0: 否则的话，原来说的最多的是啥呢？就是你用甲醇的话，对车是有腐蚀性的。对吧？那你既然他吉利研究这个出来东西之后，他肯定有
2: 人量产了现在。
0: 对啊。早就量产了，大都会那时候不就量产了吗？
2: 是吗？
0: 对，早就量产了。
2: 反正咋说呢，如果你要是在南方，或者说你所在的城市，你的这个甲醇站啊超过了10家，我觉得你可以看。你像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可能一家没有吧。
0: 没听说，真没听说。
2: 好像我们一家都没有。
0: 这是其一，你看我们听众 说辽宁现在也有甲醇的。再有一点，我说实话，你看他说，但是现在销售部都不推荐，说是现在只有干网约车的才推荐，跑公里数大它就合适。
2: 那可不，
0: 便宜，
2: 你有电用电，没电用甲醇。
0: 对，
2: 然后实在不行用油。
0: 据说便宜一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咋讲呢？你如果这个国家层面政策没有去推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出台的话，不支持这个的话，我估计很难做大。
2: 我跟你讲，
0: 很难做强。
2: 我一个观点啊，我不是说否定吉利，我也不是说否定甲醇。目前阶段甲醇车辆啊，我自己看到的观点就是骗国家补贴。
0: 那跟早期
2: 你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
0: 跟早期的纯电动车型新能源是一样吗？新能源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早期咱现在往前推十多年吧，
2: 嗯，
0: 大家还记得当时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就是那个熊猫专车呀，
2: 嗯、
0: 这那、哎，熊猫专车就吉利搞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吉利搞的。
2: 对，
0: 那时候最

0: 在典型一个例子嘛，就很多那个些这个新能源车企，包括燃油车企，你包括吉利当时也是生产了很多新能源车卖不出去，怎么办呢？我注册个公司，然后我假装卖给自己，卖给我自己注册的那台公司，然后国家给补贴，然后我这些车卖过来之后，买过来之后怎么办？左手倒右手怎么办？没办法了，我成了一个网约车公司，我在干网约车去。
1: 你真的，你说那些车报废了之后咋办呢？
0: 早就报废了，早就淘汰了，
1: 是不是？
0: 对吧？那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说。早期报废那些车辆，它那个电池很值钱的，一般都是1万到2万块钱，
1: 是吗？
0: 直接回收，然后把里头那些那个重金属啊、贵金属啊，直接重新分离出来、提炼出来卖，非常值钱。
1: 你们看没看见国企哪个企业型啊？还得是吉利，
0: 是吧？
1: 我跟你讲，吉利永远都是能拿到国家政策最前沿的。
0: 你看我们听众说了，说现在吉利的甲醇车的总厂就在沈阳，
1: 啊，
0: 沈阳那个工厂现在就生产甲醇那车呀？
1: 哪个是工厂啊？
0: 有沈阳有一个吉利的工厂。
1: 那我知道了，那是原来上汽通用雪佛兰的工厂，
0: 是吧？
1: 我听说，对，
0: 有一个
1: 上汽通用雪佛兰的工厂干那个了，
0: 让他给买了。咱怎么讲呢？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将来能大量普及的话，行啊。能不普及，你现在买的话，我觉得多少有点对车企也好，对这个市场来讲也好，变成小白鼠了。
1: 咋说呢？我发现哈，你们可真是出啥车就有人问啥车。
0: 这么说吧，我认为我建议大家还是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就是纯电动车，现在来看还是大趋势，
1: 对，
0: 还是主流，
1: 对
0: 吧？你如果有一天真是国家鼓励让你们买那个甲醇车辆的话，100%对甲醇车辆有补贴啊。
1: 比如说你那个买甲醇车辆会给你省税呀，
0: 对啊，
1: 会给你补贴呀，
0: 对吧？
1: 对不对？
0: 你买个新能源车，买个纯电动的，是不是给你省10%的税？现在省不了10%了，5%了，
1: 5%啊，
0: 对吧？那没准过两年呢，甲醇让你省10%，你就知道啥风向了，
1: 对，
0: 你就看着走得了。
1: 对，等等，别着急。
0: 对。
1: 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二位啊，电车能开10多年不？
0: 电车10多年，
1: 够呛。
0: 够呛，我觉得也够呛。
1: 咱就不说别的，咱就说这啥呢？咱就说这个电池衰减。你10多年的话呢，电池肯定衰减挺严重的，就跟你用手机似的，你买个手机，你能用5、6年以上吗？太少了吧？
0: 这是其一啊，也是最关键一点。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就是现在新能源车的整体用料方面，说实话一般。知道吗？就你能看得到的地儿，觉得还行。就有多些这个卖20-30万、40-50万的一些豪华新能源车车主，你开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方向盘也掉皮子，是吧？然后
1: 木纹也裂，
0: 也掉皮子，木纹也裂，这那，你说是啥原因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呢？对不对？就开个1年2年就这德行，就是因为它供应商选择问题。你把价格压得很低，明明这东西应该10块钱给供应商结算，我为了省钱我就给你5块，你愿干不干？对吧？结果那我供应商我不能赔钱呢，我挣5毛也行啊，我按照4.5块的标准给你做成10块钱的标准，
1: 我只能是压缩材料成本。
0: 啊、你表面瞅着挺好的，不错，过两年完蛋了。所以现在新能源车都存在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可能新车开的不错，所以为啥我一再强调一件事，一再强调，你们买车现在买新能源车不要单纯图配置特别高啊，啥都带，座椅按摩、地板加热。那屁股底下加热都不行，脚底都得加热呀，那现在整的，对不对？空气悬挂、电磁悬挂，这悬挂那悬挂，啥都悬挂，多少钱这都整这玩意儿，等那天坏了你看看换个得多少钱。
1: 就是
0: 那空气悬挂，咱说句良心话，一个没有个不能10000块钱，现在一个没有5000块钱你能下得来不？那玩意儿不用别的，就咱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冬天冷的要死，夏天热的要死，你就这个温差这么大，那老子橡胶底很多橡胶皮子，那玩意儿能不漏气吗？那玩意儿能不坏吗？我告诉你，我就没见过7、8年左右那玩意儿不漏气不坏的，知道吧？那原来路虎宝马用的算是好的了吧，人家那玩意儿 GLE 那个空气悬挂1个25000啊，那照坏不耽误，照漏气不耽误，你觉得现在国产这些空气悬挂它将来怎么样？我告诉你都是罗乱，包括按摩座椅，现在大量采用按摩座椅。你甭管我是机械的还是
1: 手动的，
0: 整个老破气囊，夸打气放气，打气放气还是啥玩意儿，都整这玩意儿。你现在用挺得劲儿吧？啊，你再过2年，没准也能用。你再过3年呢，没准10个点就剩5个点好使了。知道吧？你再过4年5年，废铁一个了。
1: 没错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叫如宝的守护神啊，说二位啊，11.5代的雅阁怎么样，能买吗？哎，现在就是11.5代的雅阁，就是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2026款 1.5T 配 CVT 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就了很多年了，标标准准的一个 B 级车。如果说呢，你要是比如说你还想买个燃油的 B 级车，还相信合资品牌的品质的话，我觉得雅阁也好，凯美瑞也好，迈腾也好，没啥说的，相中谁你就来谁，想买谁你就买谁。但是雅阁的话呢，1.5T 的这个发动机呢可能容易堵喷油嘴儿，你注意点，经常这个清洗积碳就可以了。另外呢，可能是还容易崴脚，也就是说所谓的咱们这个轮胎偏磨，买到手之后呢，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找一个正儿八经地儿呢做一个四轮定位，

0: 剩下其他的说实话雅阁没啥问题，卖老好了。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吉利刚上市的车限时权益一般都多久啊？你说谁？你说星瑞 L 啊，是吧？星瑞 L 前两天刚上啊，就前天刚上的。这么说吧，现在限时权益呢，你不用担心，一般都是给一到两个月，
0: 嗯，
1: 一到两个月限时权益。但是为啥我说你不用担心呢？你看着吧，过了两个月之后的限时权益还有，你等明年看这个限时权益还有。明白吗？这人呢就是忽悠你，让你们赶紧下订单，
0: 对，
1: 知道吗？过了那个时间点，100%限时权益又有了，
0: 嗯
1: 啊，或者再给你推出点其他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事儿啊。相中车了就整，对不对？没相中的话，或者不知道用车的话，你就等一等，别着急买车。你现在车出太多了，我都记不住名，真的，我有时候真记不住名，现在岁数大了，不好使了脑袋。
0: 我们这位听众哈说，二位啊，速腾的超越和新锐该怎么选呢？看你啥需求呗。如果说你要喜欢空间尺寸比较大、配置比较好的话，那肯定开星瑞呀、啊，对不对？那星瑞的话呢，五米多车长，你跟速腾超越跟它咋比啊？然后呢，再有就是人家内饰配置多豪华呀，外观多大气呀，对吧？如果说你要是就是家庭用车，我要的就是皮实、省油省心、抗造、维修保养便宜点的话，别出啥问题，那还得是速腾，
1: 是吧？平淡是真说多大岁数了？岁数大了，那中灯你自己合计，中灯一般都是啥年龄，对不对啊？微弱微凉说银河的M7 怎么样？推荐吗？听说有改电，有啥不好的地方吗？同价位有特别推荐的几款插电混动车型吗？啊，银河 M7 我个人认为还不单纯完全算是有改电，知道吧？就整体来讲，其实它还是按照新能源这个模式开发的这么一个车型。
0: 嗯，
1: 所以还有就是有人说有改电，有改电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就这个车可能卖两年不卖了。比如说前不久我刚得到消息 ID3 停产了
0: 啊，是吗？
1: 对啊，那你其实你说 ID 系列来讲的话，你说再往早期第一批车，你说是不是有改电呢？
0: 对呀、啊，
1: 确实是，
0: 是啊。
1: 但是后期呢，其实大众是想把它做好的，
0: 嗯，
1: 把它做成新能源的，结果一直没做起来，所以你们就知道 ID 系列的现在这个什么 T 系列怎么回事，你知道了吧 ？ID 系列逐渐推出历史舞台了，
0: 就来 T 系列了，
1: 对，来 T 系列了，就是替换它的啊，所以没，我觉得没有啥过多其他的风险，所以你就相中的话无所谓，就是哪怕是有改电，你包括奥迪的 e-tron 系列，
0: 嗯，
1: 对吧？这名起的就不咋地。易创，你能不愿意发生交通事故吗？是不是？那你说它算不算有改电？对吧？理论逻辑来讲，早期的易创系列都是有改电的。
0: 对。
1: 但你看现在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哪怕有改电啊。但是，这么讲吧，银河 M7 同级别车型呢，十多万块钱，
0: 嗯，
1: 其实现在卖的比较火的，第一点 M7 卖的可以，
0: 对，
1: 对吧？其实卖的是挺火的。第二点就是比亚迪的宋系列。比如说高端点的宋 Ultra，
0: 对，
1: 低端点的宋 Pro，
0: 嗯，
1: 是吧？这都是卖的挺好的，你都可以看看，都算是混动版本车型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吧，就如果说家里能安充电桩，而且是长期持有，对不对？一年也真的可能我也就十一，可能过个年出远门的话，我都不建你们上插电混动了。我都觉得现在应该重点考虑纯电的。
0: 对
1: 对，你看比亚迪兆瓦闪充。对不对？你现在大量上兆瓦闪充，而且比亚迪你没发现吗？现在很多车型我直接纯电的，我兆瓦闪充我不出，不是那个混动我不出了。
0: 嗯，
1: 你像这次方向 S 没有混动版本车型，
0: 全是纯电，
1: 全纯电的，
0: 以后一定是这个趋势，
1: 对不对？一定是这个趋势。
0: 对，
1: 你不用别的，比亚迪那王老板要真是做到两万个那个兆瓦闪充充电站，你说100公里就保证能有一个，
0: 嗯，
1: 你说那充电多得劲儿啊，十分钟干满了，
0: 加油一样吗？
1: 我觉得比加油都快了，
0: 对对，
1: 是吧？真是这样，
0: 非常方便、啊。
1: 哎，我今天上午还看个新闻呢。
0: 嗯，
1: 小鹏也做兆瓦闪充的充电站，
0: 他有这技术吗？
1: 那这技术我估计也不是啥大特别难的技术，应该是。
0: 我觉得只要比亚迪出来了，大家照搬就行
1: 了。我看跟比亚迪一样，也是边上有几个储能棍，一个变压器，俩储能棍。
0: 哎，你说国家能不能就是规范一下子呀？
1: 再有一点，我觉得咱们国家现在没有硬性要求，我真觉得应该有个什么硬性要求呢？就是你生产100台车，是不是应该建个充电站？
0: 嗯、
1: 或者生产1000台车，你建个充电站？
0: 按照生产的数量。
1: 对，因为小鹏说句良心话，建的充电站太少了、
0: 嗯，
1: 对不对？很多车企其实建的都不多呀，
0: 嗯、
1: 对吧？你这个包括你，比如说现在领跑卖的火了、
0: 嗯，
1: 领跑建充电站吗？
0: 没有，
1: 好像没有，
0: 因为他那玩意儿搁啥都能充，
1: 对吧？
0: 他也没有快充。
1: 对，但我觉得哪怕你啥都能充，快充啥无所谓了，你都应该有比例的去建设、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整个配套完善的要更快一些，是不是啊？
0: 是
1: 我起码我觉得，虽然说有时候咱说那个华为比较黑啊，但你看华为真的今年开始在咱们吉林省的高速服务区建了大量的华为充电站、
0: 嗯、
1: 真好，我用了一次，
0: 是吗？
1: 也不咋快呀。真的，就没人，就是它不一个桩子两个枪吗？
0: 啊，
1: 如果你自己充还行，
0: 要两个人一起的话，
1: 自己充我看好像能达到140千瓦左右。
0: 嗯，
1: 如果两个人充的话，就70来千瓦，太慢了
0: 就平均分了。
1: 对，
0: 那就挺慢的。
1: 现在市面上所有的桩。

0: 都是一样。
1: 我觉得现在还是看好比亚迪的闪充，
0: 是吧？
1: 对，一定是的啊。
0: 对，
1: 我们这位听众说，二位刚才你们推荐速腾，速腾喷粉事儿咋看呢？这玩意儿咋说呢？就是蒸发箱的问题。
0: 对啊，那你换个蒸发箱，现在换的，咱说难听点的，我买个那个买个大白菜，这大白菜是占过甲醛的。对不对？那我这我还去他家买，那玩意儿不还是占甲醛的吗？
1: 嗯，反正咋说呢？如果说你要买速腾的话呢，特别在。

0: 便宜啊，
1: 对吧？那现在来看的话，供应商解决的好像是慢点。
0: 嗯，没错。
1: 我们听众有啥情况呢？买了台速腾 L， 出现喷粉问题了。然后呢，去四 S 店再去换一个蒸发箱，换完之后还喷粉，你这不扯呢吗？这
0: 四 S 店态度挺好，给你换。
1: 那就大众，我跟你讲啊，无论是一汽大众还是上汽大众，一直态度好。那咱不用说别的，话说十年前有没有时间，差不多了吧？颗粒捕捉器堵塞，人家去了之后，
0: 啊、
1: 人家不光给你解决问题，还给你500块钱油卡呢。
0: 2018年，
1: 多讲究了，我觉得这事儿挺讲究。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说，二位呀，小米鹏程，你俩去看了没？这款车到底怎么样？等你俩试驾结果呢？
1: 都开了，我昨天我还说了半天，很多人问，这两天真火这车，
0: 这玩意儿真火啊。嗯，咋说呢，就是我们两个是觉得呢，基础的东西用的一般。
1: 咱有个听众都订了个鹏程的 N90， 订了26.99万那个。
0: 真订了。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我是觉得啊，你看啊，它这个400伏的。
1: 对，
0: 这个
1: 400伏的。
0: 这玩意儿
1: 这是最大的一个 bug， 我
0: 是不是
1: 这个年代还整什么400伏的，你咋地得800伏啊。
0: 而且呢，它虽然前后都有一个激光雷达，但它那个激光雷达呢196线的。这
1: 哎没有后激光雷达吧。
0: 有。
1: 啊，
0: 26万9900的那个高配版本，它是有一个后、
1: 啊、
0: 有一颗
1: N70 没有
0: N70 没有 N90 有一颗后向的固定激光雷达。我是觉得吧，就是已经这个年代了，车的话呢也将近30万了。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比较重要的就两块。第一的话呢就是电池，它的电池续航首先不是特别高，然后呢你充电是400伏、嗯，然后呢再有呢就是那个叫智驾。那智驾的话呢就是考验你的激光雷达。那它的激光雷达的话呢，可能现在才196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芯片现在正常来讲都已经是好几千 TOPS 了，它可能才400-500，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台车呢，小米生态的衍生产品做的是很好的。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对于一台电车或者对于一台新能源车来讲，这些基本的东西，小米用的一般。
1: 如果说你要智驾的话，这车就不要看了，
0: 嗯，
1: 知道吧？如果说你这车就纯代步车，然后呢，我还喜欢，比如说愿意出去玩啊，然后呢，喜欢小米生态，
0: 啊、
1: 愿意露营、啊、
0: 钓鱼啦，
1: 我觉得可以买，真的便宜。啊，这个价格定的真的不是很贵啊。这么讲吧，就现在的车呢，价格卷的严重。原来我们觉得你说 N70 啥的便宜，你现在再看 G9L 以上便宜吗？那 G9L 配置啥的比它强太多了。
0: 对呀、啊。
1: 但是你看 G9L 第二排座椅啥的也都能全都放到
0: 车里。是，关键 G9L 的话呢，空悬、后轮转向全都有。
1: 对呀、啊，标配人家是。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没有小鹏的性价比高了。
0: 嗯，
1: 对吧？
0: 对，所以我觉得小米这玩意儿还是考验它的品牌价值。如果没有品牌价值，单论车来讲的话，一般。
1: 但是你现在来看的话，小鹏的 N70 N90 好像没公布价格，不，没公布订单吧？
0: 没公布，
1: 是吧？现在不公布了哈。
0: 才上几天啊？
1: 包括雷老板现在开发布会的风格也改了，也不车规级这，车规级那了，
0: 低调。
1: 我这次我看我参加那个叫方程 S， 他也搞了一个那个纸抽盒带磁吸的，然后搞了很多小东西，挂吸手机的这那的，
0: 就各种配件。
1: 对对对，也是做生态嘛。然后我就拿了一下，我说我看看车规级的那个纸抽盒啥样，然后这帮人就乐。
0: 几百？多少钱呢？
1: 不是标配，也没写价。
0: 小米当时299
1: 是吧？他这也没写价格。哎呀，
0: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马上回来啊。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宝马 X3 是上26款还是上27款啊？那能上新款上新款呗，但是新款价格肯定是
4: 贵，
3: 对不对？你要预算够用的话就上新款，你要不着急的话你要等新款。啥叫等新款呢？今天是9月18号，你再等三个月，我告诉你，27款就变成26款的价了。
4: 对，
3: 明白吗？就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儿，就是你现在新款刚出的话，价格是略贵的、略高的，其实买不太合适。不太合适的原因就是过段时间它100%就是老款，对，新款更降价啊。宝马 X3 我觉得现在已经性价比非常高了，价格方面还是不错的啊。而且宝马 X3 呢，如果买 30i 的话，它这个驾驶感受不错，就整个动力表现呢会非常好。最关键一点，我认为宝马的这个 X3 也好，包括宝马的 X5， 包括底盘的调教方面，指向性方面，就是操控感方面很有优势，真的比奔驰强啊！你去开一开奔驰 GLC 一去，你感受一下子。我认为宝马 X3 更占优势，但是宝马 X3 的整体的内饰外观设计，我觉得远远不如奔驰设计的好看。所以说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了。女孩子我觉得还是上 GLC， 那男孩子老爷们来讲的话，对操控感有一定要求，对不对？你上宝马 X3 是可以的啊。
4: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别克的致敬E7怎么样？二位推荐吗？说实话，现在这个阶段我俩不推荐。为啥呢？车说实话，我去开试驾了，其实它底盘质感呢还是挺这个符合美系车的这样的一个质感的。然后呢，你看做工可能也还不错，然后包括它的几个问题吧。第一呢，我觉得电池现在的这个度数太小了，公里数太低了。第二的话呢，就是价格太贵了。
3: 这增程的不行，纯电的还行，纯电它那个E7前两天上那个干到700公里了，
4: 高配的那个
3: 不是。就纯电版本起步就是700公里
4: 啊？是吗？
3: 对，但是它那个增程那个混动的不行，
4: 是不是？
3: 度数太小了。
4: 而且我觉得吧，像E7这个定价，你就记着，它没有啥市场，没有啥市场，它一定会便宜的。所以现在这个阶段不是特别推荐。你看，再一个就是它的智驾贼垃圾，啥也不是啊，你就不着急，等等看啊。
3: 我们这位听众叫东北一枝花，哈尔滨的，告诉我小个子买一个荣放的纯油豪华。可不可以啊？前呢，他上一条视频呢，上一条消息呢，我没给大家念啊，是女孩子。我说老妹儿啊，一个女孩子为什么看荣放呢？啊，你荣放，你买这车，咱讲话了，给老爹开开行，你男朋友开，我跟你讲都显得老气，知道吧？那荣放现在造的多老啊，
4: 能相中吗？
3: 对呀，你怎么能相中这个车呢？太想不开了。对吧？跟个子大小没有关系，那座椅是能调的，那方向盘也是能调的，明白吧？啊，不至于老远瞅着跟无人驾驶一样，那不至于。
4: 有很多女的还开大奔驰大 G， 还开那个路虎揽胜呢。
3: 对呀，我原来那个买台爱家1038爱家，我说你整那个车整挺老大车，开跟无人驾驶，他不乐意。但是其实女的开很多车确实是啊，但是我真觉得不建议上这种车型，
4: 不好看。
3: 就荣放，单纯从车的角度来讲，真的很省油，很稳定，皮实扛得耐用。但是你整这么个东西，燃油车肉筋筋的，女孩子开没啥意思。
4: 车型
3: 你都不是上 CRV。
4: 对，但 CRV 现在贵啊、哦！现在荣放是优惠21000，优惠完之后130000多。CRV 的话，都市风尚你们能看得上那个版本，现在得140000多，他俩可能得差5000块钱。如果说你要觉得 CRV 贵，上皓影，现在皓影12万多，嘎嘎便宜，真的，我觉得挺合适的啊。我们这听众想问一下，说新款的啊，还是吧，整个奔还整个。

0: 我没，哎呦天，新款的奔驰 GLE 意思就是，是不是？然后呢，和二七款的宝马 X5， 二七款宝马 X5 没上呢，上没上？
1: 没
0: 上吧？
1: 没上，
0: 是不是？二七款宝马 X5 没上呢。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还跟我搭档说呢，59,900，59,900，对。然后呢，这个宝马 X5 的话，指导价多少钱？599,800，
1: 好像是，反正也将近59万多嘛。
0: 对，他俩反正就是都是60万左右。你现在如果买的话，其实他俩都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奔驰 GLE 新款刚上，没有任何一分钱优惠，这车年底必优惠。如果说你要买宝马 X5 的话呢，你现在买到的虽然能优惠5万块钱，但是呢，现在宝马 X5 的话呢，它是老款，没啥意思。谁买车不买新款呢？对不对？5-60万你都花了，还差那3个月2个月。等的吗？不着急，你再等等看吧，这两个车现在买都不是时候啊。
1: 这位朋友问一下 GL8 的插混推不推荐啊？我挺推荐这个车的。你说插混是谁？陆上吗？是吧？我估计应该问的是陆上。为啥这个车我挺推荐的？真的便宜。你现在个别4S店还有老款呢，老款现在19万，据说你要19万太香了，我都不买新款，续航短点呗，是吧？新款现在指导价249,900，但是真正4S店好像22万多，
0: 嗯，
1: 也很便宜啊。这新款呢有几大亮点，第一点呢就是他们这个车没有支架啊，这个车就纯就是个高速的定速巡航，没有其他玩意儿，但是它那个纯电续航提升了，增加了好像100来公里，
0: 嗯，
1: 对吧？这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啊。所以说这个车呢，第一点底盘调教很有优势，比什么塞纳、格瑞维亚底盘都要强，用的是 GL8 最经典的别克63底盘，知道吧？所以底盘开起来的驾驶感受是比较好的，舒适度也挺好，而且隔音效果做的也不错。我觉得这车挺好。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大家就觉得这个跟那个同级别的一些国产车比的话，它的空间配置还是差点意思，
0: 嗯，
1: 对吧？
0: 舒适度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你想花多少钱，它毕竟是2来万的，
0: 嗯，
1: 你要跟那个32来万差10万块钱，差着1/3价格的车比的话，我多少我觉得好像不太公平。
0: 嗯，
1: 就昨天我们有听众朋友问就 GL8 的那个陆上跟那个高山巴啥的比，
0: 你法比呀？
1: 对，没法比，真的没法比啊！
0: 差将近10万块钱，
1: 对，
0: 对不对？没法比。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啥呢？啊，说二位主持人想问一下，说比亚迪的宋 Plus 220公里的飞驰和宋 L 选哪个？宋 Plus 停产了。
1: 对啊，哪有了？这停产有一段时间了，已经
0: 一年了。宋 Plus 现在叫海狮06，一个是在王朝网，一个是在海洋网，他俩你选谁都行，因为他俩是一模一样的两款车型。如果你要问我的是宋 Ultra 220公里飞驰版的话，那你就去上这个，不对呀，宋 Ultra 有混动吗？有混动，
1: 有
0: 啊，那你就上宋 Ultra， 因为宋 Ultra 的它的定位要比宋 L 要高一些，知道吧？所以看你差不差钱，不差钱上宋 Ultra， 差钱的话呢上宋 L 或者海狮06都可以，
1: 最好上300公里那个。
0: 嗯，
1: 我觉得现在200来公里都没啥大意思。
0: 没错，
1: 啊，好吧，问题呢给大家回答到这儿啊。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没关注我们的，给我们点关注。明天呢休息了，下周一我们节目照常接着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啊。
0: 没错，
1: 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款这个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必拓啊，老听众应该都用过这个产品，就是专门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串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很多听众加完之后给我们的反馈就是明显动力提升了，明显油耗降低了。而且有些车主可能公里数大的车可能会出现发动机报警的亮黄灯，也就是三元催化堵塞的问题，还有就是喷油嘴堵塞的情况，加我们这个产品之后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了啊。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整整给大家推荐了8年的时间，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所以我们很推荐大家你用一用去，用的好使了接着用啊，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用的不满意找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退钱，知道吧？我们推荐了8年的产品呢，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连续给大家推荐8年，你见过有类似的产品吗？
0: 嗯，
1: 恐怕没有。
0: 而且的话呢，我们是有30万车主在做背书的。
1: 对，
0: 这个产品的话呢，主要的功能啊，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已经是第十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还有呢，就是这个产品呢，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包括呢，我们这个第10代产品哈，它进化了之后，不管你是 DMI 的、PHEV 的、什么增程的、混动的，只要你的车辆还在加92、95、98汽油的，不管说你说这车我可能一年也不用油，对吧？怎么怎么着的，这玩意儿你都可以用，它不会失效。
1: 没错啊，就跟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燃油添加剂还是有所区别的。
0: 嗯，
1: 包括大家收到货，你也可以看一下外包装调校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就证明我们这个产品是正经做的台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产品，是正经玩意儿，不是像我们乱七八糟灌装的这种产品啊。还有一点在哪？

0: 哪儿呢？就是现在的车吧，基本都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大家，你都存在这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可能女司机新手，这个车呢，可能我一年就是换个机油，保养一下就完事儿了，其他东西我从来不洗，对吧？你肯定时间久了之后，这车越开动力越来越差，油门越来越沉，然后呢，小毛病还是开始多了。最关键一点也比较费油啊，比原来费油嘛。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你对车不太了解的话，这个产品你每半年你加一次，对车的帮助很大。就是如果说你是老司机的话，你加完之后你品品这个车，你是能感觉到它的变化的，你会明显感觉到车开着动力表现更好了，有推背感了，开着更透了，更冲了，对吧？如果说你公里数很大的车的，你再算算前后油耗的对比，真的是比原来省油。咱就说句良心话，你一年下来靠省油钱，你买这个产品的钱指定是能省回来，知道吗？省不回来，我把产品钱都给你退了。
1: 嗯
0: 啊，效果非常棒啊！我们听众 说效果到底咋样，用过的都知道。你就不用别的，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栏目，我们连续推荐了八年，今年真是进入第八年了，对吧？我们给大家做承诺，无效退款，你怕啥呀？
1: 你就拿回去用，你先拍着，拍完了用完了之后，你要觉得效果不好，跟客服联系。
0: 对，
1: 你用了就用了，我们也不要你的瓶，也不要你用过的东西，我们直接给你退款。
0: 对，
1: 你看看有哪个燃油添加剂的厂家也好，主播也好，能给你做到这个承诺？如果不是一个我们省级广播电台汽车栏目，是不可能做这个承诺的。
0: 没错啊，包括我们在线下呢，有六家修配厂啊，在长春市有六家修配厂。大家可以导航搜“天猫养车”，后面带“太会”俩字的，都是我们线下门店。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线下门店去检测去，知道吧？我们免费给你检测，你到店里之后直接找店长，让他拿内窥镜给你检查一下缸内积碳。如果没有效果，清的很不彻底，还有积碳的话，直接找店长，让店长给我打电话，我让店长直接现场给你退钱。
1: 嗯，
0: 好吧，这说句良心话，你在谁家买东西有这么靠谱的售后啊？
1: 没错，各位就放心就行了啊。就如果不行的话呢，不可能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卖了这么久。而且我们两个这个产品的话呢，它也不是说像别的主播啊，这个把我俩的头像放上去了，然后呢找个小厂子灌装的，那玩意儿用的都是甲醇成分，对于车辆是有强酸强碱腐蚀性的。所以我们建议各位的话呢，用你就用点正儿八经的啊、经过国标认证的，然后呢是大厂原料做背书的，像我们的路不润和巴斯夫，对吧？然后呢再有呢就是用聚醚胺成分的，如果这些东西都符合，你可以上市面上随便看，不可能有我们这个便宜。我们这个的话呢是138块钱一瓶，一瓶的话呢是300毫升，是保质期3年。现在呢如果你拍三瓶的话呢是给你发4瓶，相当于打了8折，性价比是很高的，而且这玩意儿不用用一辈子。
0: 对，你不用总加，你就半年加一瓶就行了啊。但是首次用的话量要加够啊，首次用的话因为你公里数比较大的车你要多加点，5万公里内的车依然就加一瓶就够，那么5到10万公里的车呢需要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公里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公里以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哪怕50万公里100万公里，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就行了。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加一瓶，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啊。就很多人不懂，你如果说去修配厂去四 S 店你问一下，你说我清个缸内积碳，再起个喷油嘴，再起个三元，你看看要不要1000多块钱，对吧？肯定得1000多，你加我们这产品一瓶180块钱解决问题了。你现在拍3瓶发4瓶，性价比更高啊、嗯！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1号链接就是，你直接拍，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
1: 嗯，没错，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您运达快递包到家了啊。
0: 嗯，
1: 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用朋友圈庆祝旅行，想获得更多的点赞，刷刷存在感。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是旅行的原动力。一个人或闺蜜死党或呼朋引伴，时尚敢浪，这是90后的旅行标签，也是年轻的态度。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一转眼啊，其实咱们好像从来也没说到这个，就是秋天来了这个事儿。
1: 对啊，
0: 就我感觉我一直上节目的状态还沉浸在夏天。
1: 对，我没觉得就是东北的秋天这么快就来了。嗯，
0: 但我感觉了，
1: 嗯，
0: 尤其是干活干到半夜的时候，风一吹我，我当时就有点难受了，
1: 确实有点冷，多少有点凉。
0: 当时我就有点难受了，心里就有点不得劲儿，
1: 有点难过了，
0: 就难过了，嗯，啊。然后之前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
1: 嗯，
0: 说在秋季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男性啊，这个，嗯，这个 emo 的这个就是愿意伤感的这个程度，
1: 嗯，
0: 是比女性要高的。
1: 真的吗？
0: 啊，女孩子呢，更多的是在春天的时候，啊，愿意可能说有一点这个
1: 伤春悲秋。
0: 对啊，就男性愿意悲秋。
1: 我们是属于伤春，是那种。
0: 对对，就春天可能心里因为
1: 有点不太得劲儿。
0: 对，
1: 嗯，
0: 男性多数是这个
1: 秋天、嗯，
0: 啊，所以发现秋天有好多诗，
1: 嗯，
0: 啊，你这么一说，有点背不出来了，让我想想了。然后呢，说到秋天呢，很多朋友也在备战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旅游啊，那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吉林省的秋季啊，那绝对非常美的啊，这个五光山色，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地理条件位置啊，我们的植被非常茂密，我们山脉非常多，所以说呢，能给大家营造出很好的一个层次感，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要不你没高没低也没啥意思。
1: 是啊，就没有对比才没有更好的。
0: 对，然后这个秋季呢，我最近总能刷到，比如说有些人想去什么大兴安岭的、黑龙江那片的、
1: 啊、大小兴安岭。
0: 对，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吉林省的，比如说我们的长白山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包括呢还有这个秋季要我们自驾我们 G331的。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提到这些都有一个啥问题呢？
1: 什么？
0: 作为我们所要带地儿的这个吉林省的同志们来讲呢，有点远，对吧？需要耗费一点时间。
1: 对，
0: 那从现在啊，今天几号了？
1: 今天9号。
0: 9号，
1: 嗯，
0: 那到11呢？
1: 嗯，还有20天，
0: 还有20多天，其实也挺漫长。
1: 对
0: 对，也挺漫长。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中间你要等。

0: 无聊的，这不太适合你。
1: 咱们近途去一个吧，行不行？
0: 对啊，就是近边你找
1: 一个，短
0: 一
1: 点的，就是不用太远的。
0: 对、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跟这个有关系啊、嗯、就是十一之前我能不能找一个就是不太远的、
1: 嗯、
0: 不太浪费时间的，周末我就能去的。有，
1: 对对，太有了，就是很多个小城啊都是可以达成，大家就一个小周末玩的挺嗨的，然后性价比又非常高的这样的一次旅途。
0: 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哪儿呢？是我们的这个梅河口。
1: 对
0: 啊，梅河口呢，它的最佳的赏秋时间呢是9月中旬到10月末。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点儿掐得很好。
1: 是的，
0: 本周末就几号了呀？
1: 13、14。
0: 对呀、啊，这不到9月中旬了吗？嗯、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大家又可以去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整个梅河口的秋景还非常不错的。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龙湖啊，
1: 嗯、
0: 啊，我们的有一些这个城市客厅的一些公园啊，
1: 对，
0: 比如说什么汇发和湿地公园啊、
1: 嗯，
0: 什么长白山植物园啊，
1: 嗯，
0: 等等等等，这些都比较适合大家去。那有些朋友说了，你看你就整这个老整公园，是不是、啊？哪块还没俩公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谁家门口没俩公园？
1: 嗯，
0: 对不对？那比如说要上山看红叶，那很多朋友就是会想到在我们吉林省内啊比较有名的、嗯、就是蛟河的红叶谷嘛，
1: 对，
0: 就最有名的
1: 红叶谷，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在梅河口旁边也有赏红叶的地方，叫做鸡冠山。
1: 是的，鸡冠山啊、嗯，这个山有点像那个鸡的那个冠子，然后因此得名啊。其实现在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了。
0: 对，然后秋天你知道这两年，
1: 嗯，
0: 又有一些城市类型的赏秋地点又火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长春，以长春为例，每一年百慕园特别火。
1: 啊，对对对，我还在那儿拍过照呢，
0: 对吧？百慕园非常好看、
1: 嗯、
0: 就是它是
1: 路两
0: 侧，
1: 对，
0: 树非常非常茂密，然后在秋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个落叶铺满地面，
1: 是的，
0: 然后你走的时候还有一些落叶
1: 嘎嘎的声音
0: 飘下来，
1: 对，
0: 哎呦我当时
1: 太美了，
0: 那小氛围，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就是你要看这个地方美不美，你就看那些旅拍馆写真馆去拍不拍照就完了。
0: 对，就是你真的包括留景点和一些咖啡厅也是，
1: 对，你就看有没有拍照就完了，就大家都来拍照的地方一定是最美的哈。
0: 对，
1: 而且百慕园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地方，它旁边就是那个百花园。
0: 对，百花园
1: 离大鹅岛也非常近，就是这几个大家都可以。
0: 鹅岛最近不最火那鹅岛咖啡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很火的，就是以前我们都说、嗯、大鹅岛那不去参加婚礼的吗？不是，人现在那个就是弄得也挺好的，有小动物
0: 我最起码得有10年没去过大鹅岛。
1: 嗯，那是你家里要是有小朋友就
0: 会去。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去，我就知道那是吃饭的。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去参加婚礼的，
0: 然后特别大。
1: 嗯、
0: 然后别的我就不记得。
1: 对对对、
0: 嗯，
1: 它基本上都是以各种就是婚礼啊，然后什么升学宴呐、
0: 啊，
1: 然后过生日啊那种的为主。
0: 啊、
1: 但是它现在
0: 就是必须得有点主题。
1: 对对对，因为它太大了，它那一个大厅，你不结点婚，你不那个建那个房子，你就招待点钱，你自己吃饭呢？
0: 怎么样意思啊？所以说这个类似百慕园的这个、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在梅河也有。
1: 是的，
0: 在梅河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做爱民大街。
1: 爱民大街。
0: 然后我觉得我忘了百慕园那是什么树种了啊，但是爱民大
1: 啥都有，
0: 爱民大街它这个什么呢，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银杏树。
1: 对，银杏树，
0: 银杏树它那个叶子是像小扇子，是那个形状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觉的啊。
1: 我不知道你赶不赶上那波，就是我们小时候旅游，包括我们父辈出去旅游的时候会给我们带纪念品，就特别那种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纪念品，你知道吗？
0: 比如呢？
1: 比如就这种树叶做的画。
0: 啊啊啊，
1: 就是那种，然后几个树叶子，然后那给它裱，用那个真空那个膜、
0: 那个塑封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这种。
0: 对，
1: 好多。
0: 我记得有一阵子就是确实这个落叶，秋天这个叶子火过一阵子，
1: 嗯，
0: 他、
1: 嗯、
0: 会把这个叶子跟一些这个明信卡片，
1: 对，
0: 然后塑封在一起，
1: 对，
0: 他们就会写一些就是一些比较诗情画意
1: 的，是
0: 的、啊，
1: 然后还有拼画的、
0: 嗯，
1: 拼成一个什么小女孩啊、小男孩啊，送给我亲爱的儿子，
0: 啊、
1: 嗯，这种我就觉得
0: 还真挺有回忆的，就有点就是、
1: 啊、
0: 就有点像那个当时小孩到哪个照相馆，就是脑门上必须点个红
1: 点，
0: 点
1: 个点，
0: 对，
1: 然后前面一个，我小时候是这样的，点个点，然后前面一个蛋糕，假的那个。那个应该是纸壳子做的，完放老多蛋糕了、
0: 嗯、
1: 然后蛋糕说、
0: 嗯、
1: 今天我生日。
0: 所以这么说大家呢，一到秋天啊、
1: 嗯、
0: 我觉得首先秋季不光是一个收获的这么样的一个季节、
1: 嗯、
0: 那更是呢大家回忆的这么样的一个季节、
1: 嗯、
0: 我觉得对于东北来讲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你看比如说到了冬季呢，可能我们有一些活动就不太方便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就从秋天开始就咱们开始总结了嘛，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
1: 嗯、
0: 有点回忆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也给大家呢推荐了这个 几个啊，我们梅河口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旅游线路，
1: 嗯，
0: 包括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这个美食啊，这个我们都会一一的给大家说一下。然后这个线路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几种，
1: 嗯，
0: 哪几种呢？按天做的，
1: 啊，对，
0: 有两天的。
1: 对，
0: 有一天的，
1: 嗯
0: 啊，然后那一天呢又给大家分成了，你比如说你是赏花的，
1: 嗯，
0: 不是赏
1: 不同角度吧，
0: 不同角度的啊，
1: 嗯，
0: 什么祈福的啊，什么逛景的，
1: 嗯，
0: 啊，然后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嗯，
0: 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鸡冠山的这个啊，因为有一些我们稍微年长的一些朋友可能更习惯于比如说到一些景色相对来讲比较，
1: 嗯，
0: 比重比较大的一些地点啊，我们拍拍照啊，然后顺便能吃一些当地特色的啊。那第一个线路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先到我们的鸡冠山的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就开始赏红叶了，
1: 嗯，
0: 这个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我感觉啊，因为我去过一次，虽然没爬完，我觉得怎么也得小一天儿，也得小一天，就是你上去，
1: 嗯，
0: 下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得小一天，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第二站呢推荐大家去哪呢，去到庆云女真的磨牙石刻，
1: 这我也没去过，
0: 这我也没去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嗯嗯。
0: 第三站我们就到小阳乡的古城村，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好多好多次了，
1: 对，
0: 啊，
1: 这是一个朝鲜族特色的
0: 对村落，
1: 民
0: 俗村落，
1: 嗯，
0: 然后他这儿呢，
1: 嗯，
0: 这个大家问就好奇，你说这一日游晚上最近怎么落到村子里了呢啊？
1: 嗯，
0: 他这儿能住，
1: 对，有民宿，
0: 有民宿，
1: 嗯，
0: 啊，就你人口多人口少都行，
1: 都可以，
0: 人家什么农家院啥都有啊，
1: 还有玩的，
0: 包括玩的，
1: 嗯，
0: 包括呢大家你想什么烧烤啦，
1: 嗯，
0: 铁锅炖啦，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的，
0: 这多适合这条线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想吃点农家菜啦，
1: 嗯，
0: 对不对？
1: 都有，
0: 以及呢，就是他还有自己的这个泡菜的工厂，
1: 嗯，
0: 这个大家呢是可以买一些这个，
1: 嗯，
0: 辣白菜的，也有一些，对，因为有一些朋友我理解大家这个心态，你比如说我买泡菜或者买米酒，
1: 嗯，
0: 可能我就认可，说我就觉得我就得在延吉买，
1: 嗯，
0: 你懂吗？就我就必须得在延吉，
1: 对，
0: 我就觉得比如说出了延吉我搁辽源买可能就是
1: 不正宗，
0: 不正宗，
1: 不地道，
0: 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你得尝，因为其实呢，
1: 嗯，
0: 你在这个延边州买的辣白菜呢也是一家一个味儿，它不是说都统一的，说就你都一个味道，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到了这个朝鲜族的民俗村你也可以试试买一点，
1: 嗯，
0: 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地方我能可讲话可没个口说买点那个，
1: 嗯，
0: 那泡菜嘛，对不对，
1: 嗯，
0: 大家不要太计较这个啊，不要太计较这个，
1: 嗯，
0: 然后晚上你可以在这一住，这儿呢也能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朝鲜族的一些民俗上的一些拍摄，
1: 嗯, 嗯，
0: 拍拍照了，你是换装啊不换装，
1: 对，这些
0: 旅
1: 拍都可以的，
0: 对，都行，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第一个一日游，就是比较这个喜欢景色类的比重比较大的，就有点像说秋天一来我就必须得去那个红叶谷的啊，就这部分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其实你说咱上交换红叶谷你无非也就是全都是赏景嘛，基本上体验类的也比较少，
1: 嗯，
0: 啊，也比较少啊，
1: 就是以爬山观景为主，
0: 对，就以爬山观景为主，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第一个线路，
1: 嗯，
0: 啊，那第二个一日游线路呢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比较综合的啊，比较综合的，那首先呢第一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的这个海龙湖，
1: 嗯，
0: 啊，海龙湖公园，这公园也挺大的啊，这个景啊是树啊草啊，
1: 嗯，
0: 水啊啊都有，人，
1: 嗯，
0: 毕竟有湖嘛，对不
1: 对？
0: 有湖，
1: 对对
0: 对，
1: 海龙湖，
0: 对，然后也有一些沙滩什么，这个其实真挺适合亲子家庭，
1: 是的，这个其实你要是小朋友喜欢玩的话可以玩，在这玩一天，
0: 对，
1: 没问题，
0: 玩一天一点问题没有，
1: 嗯，就像咱们去金月潭呢去南溪湿地一样的感觉，啊，
0: 对，然后晚上大家其实还能住在这儿，
1: 嗯，
0: 就它有一些这个叫做就帐篷酒店
1: 啊，
0: 啊，有些帐篷酒店，
1: 嗯，
0: 但数量不多，
1: 嗯，
0: 啊，数量不多，大家你是感兴趣的情况下可以住在这儿，
1: 嗯，
0: 然后第二站呢，我们就是推荐大家去它旁边的这个新梅河精酿工厂，
1: 嗯，
0: 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
1: 嗯，
0: 大家能了解全国全世界的不同种类的精酿啤酒是怎么酿的，
1: 嗯，
0: 啊，有一些哪些口味的区别，
1: 嗯，
0: 那我们梅河精酿有哪些产品系列啊，从比如说几块的，
1: 嗯，
0: 到几千的，
1: 嗯，
0: 啊，人家都有，然后品尝一下这个啤酒，
1: 对，
0: 主要是这块，然后大家可以买一些这个梅河精酿的这个特产，
1: 嗯，
0: 我觉得还挺值得去的，门票好像一个人是
1: 二十块钱
0: 好像是我记得，
1: 嗯，
0: 啊，
1: 三十吧，
0: 然后咱们就可以再到回到我们这个我们海龙湖吃一下这个宇氏师傅，
1: 宇氏啊，就是我们非常推荐的一家吃朝鲜族特色美食的，
0: 对，他做的真不错啊，
1: 嗯，
0: 我是强烈推荐，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必须得秋天必须得秋景啊，对吧，我们就得去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爱民大街了，
1: 嗯，
0: 也叫

0: 银杏大道，
1: 对，一提这个名字就知道了，一定是有很多这种落叶呀、啊，包括有些银杏树啊，就很应景的一个地方。
0: 太应景了、嗯，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老多偶像剧的都不少取景在秋天，
1: 可以，对，
0: 包括那个，
1: 然后穿一个风衣。
0: 我记得原来不知道奶茶那个就是广告不都拍在秋天的吗？
1: 啊、对
0: 不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拍一拍啊，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我们下一站就到我们的这个织北村了。
1: 嗯，
0: 啊，织北村呢，其实如果大家不住的情况下，你还是主要逛它这个商业这个部分啊，它的这个东北博物馆啦，
1: 对，
0: 包括它的这个商业街啦，
1: 对，
0: 以及你搁这儿拍拍照啦、啊。我不知道星光花海会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但是以我们这么多年啊旅游的经验来讲，也就是到十一过完、
1: 嗯嗯，
0: 基本上就
1: 差不多
0: 拉倒了。
1: 因为外面天气也不允许，
2: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我们梅河口比较适合大家在秋季去的这么样的一个月份，就是我们的九月中旬到我们的十月末啊。
1: 对。
0: 但是到十月末呢，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有点极限了啊，应该也是到十月二十多号左右。那这个呢，也是大部分啊，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室外的一些景区，除了这个滑雪的以外，可能就是开放的一个最后这么样的一个节点了啊。你像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这个巴斯托克，我们的恐龙王国，啊，包括可能长春的一些室外的这个游乐场，什么圣灵公园啥的，估计到那个时候也就差不多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夜游的这些内容，
1: 还有像辽源的那些，
0: 对
1: 对，还有像
0: 辽源的叫悦动辽源，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包括什么
0: 黑金小镇，
1: 对这些，还有我们每一年的像华美圣地啊、万达度假区这些，它都会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休整期，
0: 对，
1: 然后迎来巨繁忙的雪季，
0: 雪季就给大家这个冬季滑雪这家伙事儿，对不对？缆车了，
1: 对，
0: 雪橇、雪板了，
1: 对，好好的，
0: 好好给你维护维护，
1: 对，
0: 是不是？温泉给你再那个换换水，是不是？
1: 刷池子，
0: 刷池子，是不是？都得给你收拾收拾。所以说呢，我觉得啊，你要是真是说过了十月二十号，你还想在省内旅游，还是会有一个月尴尬期的。
1: 对对对，
0: 啊，还
1: 是
0: 会
1: 有，
0: 是有
1: 的，
0: 还是会有尴尬期的啊。然后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两天的这么样的行程的嘛。其实我们有三天的，三天的我咋说呢？我觉得时间稍有点长。
1: 三天就是更全面了吧，
0: 对，更全面一点，
1: 该玩的都玩了。
0: 对，我觉得我更推荐的还是两天的啊，两天我们大家
1: 就一个周末
0: 揪一条出来啊，两天的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天的一个行程啊，曙光生态园。
1: 这个你去过是不是？他去过。
0: 发现过，还可以啊，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然后呢，到芦香庄园，这个游览时间大概是90分钟。然后午餐呢，大家可以在这吃，整个烤全羊。
1: 芦香庄园就是吃饭的地方呗，就山庄。
0: 山庄啊，然后呢，我们吃完饭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海龙湖了。啊，你可以逛一逛。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样。

0: 你是游船了还是怎么地的啊，都行。那海龙湖旁边就是我们的精酿工厂，精酿工厂逛完之后大家就可以去知北村，知北村逛完大家就可以东北不夜城，啊，东北不夜城完事入住啊，入住之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去到我们的鸡冠山，就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第一个线路，鸡冠山玩完之后我们就直接返程了，这是这么样的一个两天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
1: 对，
0: 这个相对来讲呢我觉得可能适合一些亲子群体，因为它比较全，相对地点比较集中，但年轻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是什么呢，直接咱就是不用起那么早，直接吃完饭到海龙湖，然后呢精酿，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北这个知北村东北不夜城就完事了，第二天我们上梅河口，我上一次就这么玩的。
1: 也可以，
0: 对，
1: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把逛完鸡冠山之后我们找一个山庄或者找一个什么地方，对，再吃一个烤全羊，或者是在市里找一个这种朝鲜族的这种饭店，吃完之后再返程也是可以的，
0: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两日游我觉得相对合理，
1: 是
0: 因为有的人他秋天出去真不是为了说我就得看看叶子啥的，有我就想出去，我就想换换心情，换换环境，对不对，这个非常正常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我推荐是这个两日游，当然三日也有啊，那三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更全面了啊，更加全面了，那第一天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叫新源泉山庄，那这个大家游览的时间呢大概在120分钟啊，120分钟，那午餐呢还是同样是一些烤全羊和特色的农家菜，然后我们就返回到我们的知北村，返程的时间不远啊，这15分钟，因为梅河不大，很多朋友说这返回山庄到市里不得1小时，不用啊，15分钟，然后晚上我们就到东北不夜城，就自己入住了啊，你住那儿我们就不管了。
1: 对
0: 第二天呢我们是从梅河口到鸡冠山，鸡冠山之后呢午餐大家你就是自己解决啊，然后到我们的庆云的女真磨牙石刻，再到我们的小羊乡，小羊乡大家就可以直接到这儿入住了，
1: 对
0: 啊，然后晚餐我们的这个什么吃点当地的这个朝鲜族特色，然后晚上入住。那第三天呢同样我们回到海龙湖去参观我们的这个精酿博物馆，然后呢参观我们的这个宁波之家，午餐我们的英兰锅包肉，然后爱民大街拍个落叶，然后返程，这是一个三天的，这个基本上就咋说呢，你就给梅河呢玩透了，
1: 玩透了，
0: 玩的嘎嘎透了，
1: 是，除了饭店没吃全基本全到了，
0: 基本上就玩透了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时间就两天一晚，你说我不想太折腾，就我第二天给你推荐那个就行，就绝对行，适应绝大部分人，也不挑，不太挑人，当然了你像比如说这个像我这个搭档说的，你比如说亲子的，那可能你在海龙湖就待一天，
1: 对
0: 不对，在海龙湖就待一天，
1: 对，
0: 所以咱根据不同人群大家自己选择啊，然后说到来梅河，秋季什么季节呀，丰收的季节，
1: 对，
0: 丰收季节就是咋的呀，就得买点特产对不对，就得买点特产，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梅河呀有什么值得去买的东西，我们在这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梅河三宝，梅河三宝呢第一宝什么呢，是松子儿，很多朋友说你净扯，松子儿是不是都在什么长白山了什么哪儿哪儿的啊，大家不知道什么呢，梅河口是全球的松子儿加工中心，
1: 是吧，集散中心，
0: 为什么叫全球呢啊，占全球产量的60%，啥概念呢，你吃10粒就
1: 六粒都是
0: 来自梅河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它的这个松子呢是长白山的红松子，特点就是粒儿大饱满，富含的这个蛋白质矿物质非常足，然后呢这个采摘呢是需要人工徒手爬到20米高的红松树，然后这个往下摘，
1: 对，就是松子儿，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坚果类稍微有点贵，但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哈，粒粒皆辛苦的，
0: 对，它的采摘难度是很高的，
1: 我超级爱吃松子儿，
0: 我也愿意吃松子儿，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梅河三宝的第二宝叫做肥，这个鸭肥干，这个很多朋友愿意不愿意吃那个什么
1: 法餐
0: 啊法国大餐里面有一些
1: 红酒鹅肝，
0: 对，有一些鹅肝啦什么的，这个呢是也是我们是深耕多年了啊，打破了一些这个法国的一些技术垄断，培育出了这种长白的半番鸭，那它的这个肝体呢是非常的肥美细腻的，入口即化，而且它这个里面是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与维生素的， 被誉为什么呢？叫做舌尖上的软黄金。
1: 对对对，像这个参加过世博会，然后。

0: 其他法国人他们吃鹅肝是比较厉害的嘛，他们也觉得哎，咱们做的这个很不错，而且、就是、
1: 我也愿意吃，
0: 对、嗯、也供应过我们的北京奥运会的、啊、
1: 对、嗯、啊。然后呢第三宝不用说了、嗯、啊，新梅和精酿，新梅精酿简单说一下啊，这个它也是采用了德国的啤酒工艺、
0: 嗯、
1: 很多朋友说你这精酿精酿是不是就东北讲话就大棒子呀，是不是也没啥精酿水平，不是的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口感相对来讲不错，我给大家喝了啊、
0: 嗯、
1: 这个大家就正常打冰镇之后整点锅子了，是不是、嗯、整点小烧烤了，哎这都行啊，都行，
0: 可以了。就是你十一的时候一定要家人欢聚一下嘛，必须这个皮皮是得来点的，
1: 得来点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梅河的特色美食，
0: 嗯，
1: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推荐大家，你可以买一些这个粉坊的粉儿，
0: 嗯，
1: 就它叫土豆粉儿，
0: 嗯，
1: 它这个粉儿为什么推荐大家买，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比如说你也愿意去到外面，有些女孩子
0: 嗯
1: 什么酸辣粉啦，
0: 对
1: 对不对，这个粉那粉了，
0: 对，
1: 但是他们的这个粉呢是真的纯手工做的土豆粉，
0: 嗯
1: 啊是手工做的，
0: 嗯，
1: 很多朋友现在不就讲这个纯手工打造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这粉是纯手工的啊。然后大家呢是可以到知北村的粉坊购买的、
0: 嗯嗯、
1: 而且粉坊我觉得人家吧，你别怪人家卖的好，我就发现有的人就会做生意，
0: 怎么，
1: 你比如说你想买那种就咱们在这种农贸市场买那种大包的粉条、
0: 嗯、
1: 就是没啥包装那种的、
0: 嗯、
1: 高绳给你捆的，
0: 嗯
1: 人家也有，那你说这种大包粉条呢可能你就涉及到比如说你炖点菜啦，
0: 嗯
1: 炖点鸡啦炖点鱼啦、
0: 嗯、
1: 才能往里放、
0: 嗯、
1: 但你日常你比如说我就想吃点东西，
0: 嗯
1: 嘴巴有点寂寞咋整，人家还给你配这个酸辣粉的生包，
0: 对，回去自己煮去，
1: 你自己煮就完事儿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人家会做买卖，你说你光老卖人大粉条子，你说能卖出去吗，对不对，他那儿而且他那个粉条呢就生包还分好多种，
0: 嗯
1: 大家你可以根据你这个喜欢的口味去买一买、
0: 嗯、
1: 我是不太愿意吃，但每次我都得进粉坊去溜达一下，
0: 溜达溜达，
1: 对啊。第二个呢就锅包肉咱就不用说了啊，英兰锅包肉啊、
0: 嗯、
1: 这个大家去尝一尝啊。第三个呢其实呢梅河有一个大家也必吃的就是烤肉，
0: 嗯
1: 啊
0: 对，梅河的烤肉也好吃，
1: 对
0: 超级好吃，
1: 对也好吃啊、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宇氏烤肉啊、
0: 嗯、
1: 啊高丽楼系列呀、
0: 嗯、
1: 啊这个乐口福烤肉啊，
0: 对
1: 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以及我们的冷面啊，这个吃冷面跟锅包肉基本就一体了，
0: 对
1: 啊，
0: 就是只要有朝鲜族在的地方那一定是这些，你就盲点吧，
1: 对
0: 肯定好吃，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再说烧烤啊，烧烤大家都知道这个
0: 在
1: 梅河烧烤，这个在长春啊包括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0: 嗯、
1: 反正在长春它还是比较有地位的，
0: 对、
1: 啊、
0: 是的，梅河
1: 比较有地位的、啊、
0: 梅河和通化辽源我觉得我们这一级撇是属于一个那个派系，
1: 对还比较有地位的比较有地位的啊。然后呢推荐店铺不说啥味儿了、
0: 嗯、
1: 没啥意思，
0: 嗯
1: 小粉房，
0: 对
1: 还有一个叫做小
0: 平房
1: 啊、
0: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小平房，
1: 小平房
0: 还有一个叫大玉啊，时尚烧烤，
1: 对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0: 尝一尝，就是我跟你说梅河通化这边的烤干豆腐串是最好吃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挺稀奇的叫烤驴肉，
0: 哎你最近不爱吃驴肉吗，
1: 我最近我迷上了啊，我不知道我原来我没尝过，我真的没尝过、
0: 嗯、
1: 就是我经常在网上看一些这个吃播，
0: 嗯
1: 会吃一些比如说什么驴肉火烧，
0: 嗯
1: 但我原来吧我就对这种就是火烧啊、
0: 嗯、
1: 什么就是
0: 驴肉蒸饺，
1: 对就一般，我感觉、
0: 嗯、
1: 我这次出完差回来我就觉得这玩意咋这么香，
0: 嗯
1: 啊咋能这么好吃呢，
0: 嗯
1: 我已经连吃了三天了，我原来是
0: 重度爱好者了，
1: 重度爱好者。
0: 然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什么、
1: 啊、
0: 是烤驴肉，
1: 对
0: 它是有点那个烤肉的这种形式，但是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肉类，
1: 对
0: 对
1: 对。然后之前有老话不说吗，说什么天上龙肉什么地下驴肉吗，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对，这个驴肉大家是可以尝，我真的觉得挺好吃的啊。但是驴肉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贵，
0: 对
1: 啊，驴肉就是贵，驴肉就是贵，但我建议大家你比如说你去了可以点一盘、
0: 嗯、
1: 咱们尝一尝，
0: 是
1: 我觉得这个还
0: 是
1: 挺有意思
0: 的。
1: 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盘点的啊，吃什么的、
0: 嗯、
1: 包括这个喝啊梅河精酿，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感受。然后它有一些夜市，
0: 嗯，
1: 有一些夜市儿，这个夜市儿呢，你比如说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啊，也给大家推荐过，就不再跟大家说，反复说了啊。那梅河不夜，这个东北不夜城是相对来讲呢，
0: 嗯、
1: 这个就知名度比较高的，
0: 嗯，
1: 它当地还有一些夜市儿，大家是到那儿你可以去逛一逛的，因为有一些当地的小吃。因为我觉得现在商业夜市儿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还是说这个有差异化。差点，
0: 嗯，
1: 那差异化差点，就大家到那儿不会觉得是太意外、
0: 嗯、
1: 啊，不会太意外啊，所以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夜市，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啊。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吉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就是每个口的这个一天的、两天的、三天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攻略啊。那么大家呢，如果刚才没有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情况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把上面也给大家罗列的非常详细，景点的介绍啊，美食的推荐呢，以及买什么特产呢，这个是。给大家都已经做出来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又给大家说一个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这个我们航展啊，
1: 这个绝对是大事，到现在我还没约着呢。
0: 对，到现在没约着呢。我们就专门是针对就是像我搭档这种人群的，就没约着的啊。
1: 就是一没有时间约，然后二就设置了提醒之后约不着。
0: 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我们长春这两天我估计大家也刷到了啊，我们有个公园叫做长春的蓝天公园。
1: 对的，是在前几天吧，六号刚刚正式开园的一个。
0: 正式开园了。那这个呢是长春打造的首座啊，那以航天主题为这么主题的这么样的一个乐园。那一亮相呢就大家就是都来了。
1: 对对对，就是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公园，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光是给大家增添了一个就是休闲的一个娱乐新去处吧，更重要的是像我这种到目前还没有约到航展门票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来到这个公园，因为在这儿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航展的表演的。
0: 对，这个有点像啥呢？有点像就是你家楼下开演唱会这么个概念。
1: 对对对，就在我家那个窗台听能听着，真的。就我家现在就是那个叫啥呀，就是会展旁边的那个体育场，有一些什么演唱会，真的能听得很清楚。
0: 对，就类似，但是我们肯定是要比这个要更直观一些。
1: 是的、
0: 这个呢大家呢就可以在这公园里面你是露营啊，然后顺便呢就把航展就看了。
1: 对，
0: 这个呢我们也是说啥呢，属于叫做这个后备计划，你如果能约着的情况下，我还再建议你到现场去看。
1: 对，
0: 你如果实在是说我就想去，我真努力了我也没约着，
1: 约不着
0: 咋整，对不对？那你就到这个蓝天公园找一个比较好的这么观赏点
1: 位置。
0: 对，
1: 哎，
0: 我们去看一看。
1: 是的，
0: 去看一看。
1: 而且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要是去这样的蓝天公园的话，它没有那么多的约束。
0: 对，
1: 因为去那个航展，就今年我们不是在那个国际航空博览城吗？它是要有安检的。
0: 对，
1: 你是水不能拿，你是什么伞不能带，
0: 对，
1: 你什么这个车那个车不能，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为了保证安全的啊，这个消除隐患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安检必备的东西。那来到公园的话，那你说
0: 对
1: 啊，
0: 而且他的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活动，给大家做的也非常多。
1: 对，
0: 就很多朋友说一提到这个蓝天公园，就是大家会下意识觉得是不是就一个公园吧，上面整点滑梯整点器械就拉倒了啊，并不是。首先呢它有20个别致造型主题鲜明的这些景观，
1: 对，
0: 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了，那肯定都是以什么飞机了，
1: 对，以航天模型为主，
0: 这个

0: 为主啊，我们主要说他给大家设置的这个部分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首先在这儿呢，它有两家咖啡厅。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人民咖啡。
1: 嗯
0: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家人民咖啡是在哪开的呀？
1: 新民大街，
0: 就人民广场上吗？
1: 啊，
0: 人民广场那广场里面是人民咖啡
1: 啊。那我说新民大街也不对。
0: 也不对，也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天公园里面，又开了一家，然后大家呢就是在这儿，它有二楼小观景台，你点杯咖啡到二楼是可以看一看的啊，
1: 对对对，
0: 喝咖啡
1: 看
0: 航
1: 空，
0: 哎呦，这嘎嘎惬意啊。
1: 对，
0: 第二个呢叫做陆羽咖啡，
1: 陆羽
0: 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有一点这个东南亚啊，热带小雨林的这个装修风格
1: 这种
0: 啊。然后这个里面呢还有这个君至长春的文创咖啡，文创一些热带主题这个风格，大家是可以去拉满的。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蓝天公园这个露营啊，这是很多朋友比较在意的，因为谁不可能说，是不是？
1: 嗯，
0: 白天挺晒，不能就瞪眼睛往天上看的，
1: 对
0: 不 对？那有一个地方叫做云端星野这个营聚地。
1: 嗯
0: 啊，
1: 云端星野营聚地吧，是不是这么说呀？
0: 对，云端星野营聚地。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面积比较大，3500多平。
1: 嗯，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它在湖边。
1: 对，这个景色很美的、
0: 啊，在湖边露营、看航展，我觉得那我考虑考虑，是不是要到这儿看了？
1: 对
0: 啊，我就不想到现场去看了啊。然后呢，在16个主题的帐篷中呢，大家呢是能够看到这个航展的，也能是感受到秋天这个微凉的这个风啊。然后呢，一起吃着火锅，一起看看航展，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同时呢，还有一些飞鸟市集、飞翼文创、网红美食。那它这个摊位呢是100多个，餐车是20辆。
1: 对、
0: 啊，在这个航展期间，蓝天公园呢将作为长春航空展的文旅嘉年华的主战场。
1: 嗯，
0: 那将汇集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这个100多个摊位。
1: 嗯
0: 啊，这个吃的、买的、喝的啊、这个大家是可以这个到这儿去逛一逛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到这儿呢，并不是说啊，我就是那个因为这个我抢不到票了，我去到这儿。你到这儿、没准还会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嗯
0: 啊，我觉得是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是比较重要的啊。然后这个航展，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继续努力约吧，啊，还是继续努力约吧。
1: 努力约、
0: 啊，
1: 就是因为它是19号开始第一场演出嘛，16号之前都是可以免费预约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航展是19到23号，入场时间是早上7点半。如果大家觉得7点半太早了，那就莫不如来我们蓝天公园了。啥约束没有，你想几点去？
0: 但是我觉得蓝天公园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觉得他的如果啊，有很多人真的是你没约上，他营位必然会很紧张的。你也得提前去排
1: 位。对，
0: 营位我觉得你也得排。
1: 就是公园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嘛，所以就是他的人流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0: 对。
1: 但是航展我们就是只能约的那些人去，他的人流还算可以控制。
0: 对，就是公园，我觉得肯定是有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你虽然是能看着，
1: 是，
0: 但是你的这个位置啊，包括你比较理想的，刚才我们提到这湖边这是一左一右，你肯定提前去占位置。
1: 是的，那空中展示呢是上午10点20到12点10分，还有下午1点半到15点。就是它是上下午2场的，大家如果说现在还没有约到的，赶紧通过两个公众号，空军航空大学和长春航空展，这两个公众号就可以预约了
0: 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呢，如果大家你是露营去的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卫生啊，这个人走不留痕。
1: 对、
0: 啊，把这个垃圾什么的，我们都自己打包带走啊，这个非常重要，要不这个别人来也挺。这个面对这个环境也挺不舒服的啊，这我们给大家发出一个小倡议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这么多内容呢，大家呢是可以自己，你是约你还是去露营，我觉得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选择了啊。
1: 是的，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在出去玩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极客出发啊，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跟着金三爷来到了八里二贤庄。秦琼一看，好大的一所庄院了。门前一边是四棵门槐，走马的大门有过街的八字影壁墙。二爷，您在这影壁墙后头等着我吧。好吧。秦琼答应一声，就走到影壁墙的后边静候金三的回音了。咱们单说金三爷牵着这匹黄骠马走到大门前，先把这匹马拴在门前的晃绳上，上台阶往里一瞧，四个家人坐在这门洞懒凳上正聊天呢。这四个人全都是青衣大帽，金三爷全认识。单家四个最体面的家人，这名字都特别，扇轴、扇面、扇骨、扇套。这哥几个也认到金三呢。扇轴站起来了，哎呦，我说，金三爷，您怎么老没来了？哎呀，哥们儿辛苦辛苦，吃过早饭了吗？金三爷，您今天怎么有闲工夫上我们这串门来了？哎呦，还说呢，上回二员外呀让我替他寻找好马，我老没遇上啊，今天我可给二员外找了一匹好马，这匹马可上了八骏图了，我特意牵来给二员外瞧瞧。得了，多劳你们哥几个的驾，替我回禀一声吧。单轴冲着金三就乐，我说金三爷，今天您可来得不巧，想赚俩零钱花那办不到了，您呢先把马牵回去，有什么话过两天再说。我们二员外呀心里头正烦着呢，没工夫见你。金三听单轴这么一说就是一愣啊，哎，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当子事儿啊？我说呀，您睁眼瞧瞧，您没瞧见大门上糊着白纸的吗？我们大员外刚故去日子不多，二员外心里正烦着呢，哪有心思买马呀？不能，我告诉你，你只管回话，我敢说二员外爷一瞧这匹马能把烦都没了。你呀替我回禀一声。那好，您在这儿等着，我替您回话。单轴来到上房来见单雄信。单雄信一听金三给牵了一匹骏马，好吧，叫金三把马牵进院中带我亲自观看。行了，单轴撒腿往外跑，让金三把马牵到前院。金三拉着马进了院子，一看单二员外正站在篮子上边，金三赶紧过来行礼。哎呦，二员外您好啊，您看看这匹马，这匹马叫黄骠马，还有个名字叫透骨龙，另外还有个雅名叫玉顶甘草黄。千里马呀，是一个远方的客人困在此处，要卖马回乡，可让我看上了，我给二员外送来了。您看这匹马虽然膘头瘦点，那是因为缺草缺料，要是喂足了草料啊，到不了十天，二员外您再看这匹马，那镖头一撞可就更好看了。单雄信仔细一看这匹马，是啊，这匹马确实不错，除了镖头瘦点，体格形象尺寸没有一样不好的。单雄信心说，我得试试这匹马的力量。单雄信走下台阶，伸右手顺着马的前三叉骨往后捋，一直捋到脊梁背上，捋到后三叉骨这丹田一提气，这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上。单二员外往下一摁，嗨， 这手上就千钧之力呀。单员外心说，就凭我的力量，这要是一般的马是非趴下不可。他低头再一看这黄骠马，黄骠马有他的想法呀。您别瞧是哑巴畜生，这匹黄骠马确实是匹宝马，有道是虎老雄心在。心说你摁我，你就瞧我的吧。黄骠马的竹签耳朵一立，两只眼睛一瞪，前蹄一蹦，后蹄一弓，呵，奋裂羊膘，一声长鸣，这匹马是纹丝没动。单雄信用手一丝红胡须，好马呀，好马！我说进三呐，这匹马二员外我留下了，但不知道这匹马要多少银两。二员外，这匹马是匹好马吧？要是说它值多少钱，要依我说，至少得值个300两、400两银子。这卖马的主啊，急等着用钱，哼，我都给您对付好了，这马主敬请200两银子。那么这鞍鞯缴还也一齐在内吗？哎呦，这个人家可没说。这么办吧，二员外，您也不在乎这俩钱儿，您就多给他50两银子一齐留下，就凭这一挂紫金铃啊，少说也得值50两啊，何况还有鞍鞯呢。这么一来呢，他也多得50，你也省得再配了。好吧，就依着你吧，我给他250两。不过我不见卖马之人，这匹马我是不买。这下金三可愣了，心说二爷不愿意见单二员外呀。他可不知道单雄信是怎么想的。单雄信看着这匹千里马，心说与凤同飞必定是尊鸟，与虎同眠绝非善兽啊。马是千里马，骑马的这个人一定是个英雄好汉，我必须得见见。金三呐，不见卖马之人，我不买这匹马。二员外，卖马之人就在门外头候着呢。既然如此，你就把卖马的本主请进来，让我见上一见。好吧。金三也不能说不叫啊，这样只好出来跟秦琼说明白了。就领着秦二爷走进单雄信的庄院了。秦琼随着进大门，一看这二道屏风门是绿地撒着金星，写的是宅庄中正四个斗方。过了屏风，绕过影壁一看，好大的一所庄院了，东西配房，北房五间带廊子，自个儿的这匹黄骠马正在廊下站着呢。二爷心中一阵难过，眼泪差点下来。再看台阶之下站着7、8个仆人，廊子下边站着一个大汉。金三爷用手一指，这位就是此处的庄主单二员外。二员外您看，这位就是卖马的客人。你们买马的卖马的见了面，我也不管了，请你们二位对说对讲。秦二爷仔细一看，这位庄主好人样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长得虎体熊腰，前胸宽臂膀厚，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色扎巾，3只软翅朝天，3排素白色的绒球突突乱颤，青缎的船头顶门搓打瓷骨印，上身穿着宝蓝缎色的箭袖袍，外边罩着宝蓝缎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团花朵朵，大红的中衣青靴子。往脸上看，这位单二员外长得头如麦斗，蓝哇哇的一张脸，两道朱砂眉直插入鬓，斜入天仓，一双大眼是黄眼珠的滴溜乱转，塌山根翻鼻孔，四字阔口 大耳相衬，海下一部红胡须，看岁数正在少壮。秦琼赶紧迈步上前，抱拳拱手，庄主请了。单雄信一看这个卖马的人，虽然衣服很破，面黄肌瘦，形容枯槁，但是眉宇之间英气尚存，急忙拱手当胸啊，请了。卖马的客官，刚才金三拉的这匹马可是你的吗？不错，二员外，这匹马正是我的。你要卖多少银两？这匹马啊，就卖他200两纹银吧。那么你这马上的鞍鞯呢？按理说是卖马不卖鞍。二员外，我这马都卖了，留着鞍鞯还有什么用呢？庄主，你就看着给个价钱吧。也好，我再给你加50两，共凑250两纹银，你看如何？好，就这样吧，我这里谢过庄主了。客官呐，我要买你的马，请问你是何方人士？你为什么要卖马？我乃山东人士，在县衙门里当差，只因为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办事，病倒在殿中，路费用尽，欠下了殿账，被困此地，所以卖马好还清殿账，回转山东。哦，请问你在山东哪一个县为差官呢？啊，庄主要问，我是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当差。哦，怎么，你在山东历城县当差？不错，正是。朋友，请问你贵姓高明？秦二爷一听问自己贵姓高明，秦二爷可愣了，心说我不能说出真名实姓啊。突然间秦琼就想起林通山救驾来了，这个啊，在下姓琼，因为排行第五，所以名叫琼武。单雄信赶紧抱拳施礼，哎呦，原来是琼武爷，失敬失敬。秦琼也只好打礼相还吧，庄主何必太谦呢？琼武爷，你既然在历城县当差，我想跟你打听一个朋友，想必你必定知道。不知庄主问的是哪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家住山东济南府，在历城县身为马快班头，姓秦名琼，字叔宝，江湖人称他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我这位秦二哥，琼五爷，你可知道啊？秦琼心说，这回可问到我头上来了啊，原来您问的是秦琼啊，他是我们县里的班头，我们的头，我怎么能不知道啊？请问员外，您跟他有来往吗？啊，我虽然没跟秦二哥见过面，可是神交已久，我们是慕名的朋友。哦，我琼武知道了。单雄信一听这个人在秦二哥手下当差，那当然非常高兴了。来呀，你们先把马牵到槽头之上，好生喂养。然后他走到秦琼面前，就拉住秦琼的手了。琼武爷，你既然在秦二哥手下当差，请你进来到我屋中看一看我这朋友秦二哥。嘿嘿，秦琼心说，这可新鲜，他屋里头还会有我秦琼。随着单雄信就来到屋中，二爷一看，这是三明两岸的上房，非常宽敞，屋里摆的家具全都是硬木的花里紫檀的桌子椅子，

在桌子上陈设着古玩玉器，墙上挂满了挑山刺画。到了堂屋正当中，单雄信呢把身子一闪，往北墙上一指：“邛五爷，请你看看这张画上画的是谁。”秦琼抬头一看，心说这是我的画像啊，不过画的这张像比自己现在是胖多了，在画上还提着几个字：“山东秦叔宝之像。”啊，原来不错，这张像就是我们衙门的那位秦二哥。邛五爷请坐吧，看茶。时间不大，家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单雄信就跟秦琼说：“邛五爷，你既然跟我秦二哥是同事，那咱们就都是朋友，一会儿呢在我这儿用完酒饭，我送给你路费。邛五爷呀，你这匹马呢你还骑着回转山东，我还想托邛五爷一点事儿，请你给我秦二哥带回一封问候的书信，另外还有两匹鹿州绸，那是孝敬我秦老伯母的。烦劳邛五爷带回去交给我秦二哥，请你转告秦二哥，就说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单通，因为最近有家事缠身，只要将来腾出身子，一定亲自到山东历城县去看望我的秦二哥。好吧，员外，您所托的事我一定给您办到了，回去见着秦二哥替庄主致意，把您所送的礼物交到。至于您赠给我的路费，咱们是初次见面，我怎么能接受呢？再说这匹马不应说庄主还给了马价，就是送给庄主乘坐也是应该的，以后我要有了闲暇的功夫，一定来到二贤庄来看望庄主。既然是这样，来人呐，准备酒饭。秦琼赶紧站起身形：“袁美爷，您千万不必费心了，我今天还要赶路呢，咱们是后会有期。”“好吧，既然这样，就依了邛五爷您了。闪轴啊，你赶紧到书房，叫先生按照我刚才的意思，诚诚恳恳给我秦二哥写一封问候的书信，写好了赶紧拿来。”单轴赶紧去了，时间不大，把书信写好了拿回来。单雄信打开柜子，就取出两匹鹿州绸，还有300两银子。“邛五爷，这两匹鹿州绸是孝敬秦老伯母的，烦你带回去。这250两呢，是您这匹马价。另外，这50两呢，是我送给您的穿资，望邛五爷您笑纳。”然后又拿出20两银子交给金三儿：“金三呐，这次叫你受累了，这点小意思你就收下吧。”金三接过这20两银子：“二员外，我可谢谢您了，每次都叫您花钱。”秦琼秦叔宝就把这封书信跟银两收好了，金三爷呢就帮着拿着这两匹鹿州绸。单雄信就把二爷秦琼送出了大门之外，彼此拱手作别。秦琼跟着金三儿走出了八里二贤庄，金三儿才说话：“我说秦二爷，感情您……”他刚说到这儿，秦琼皱了皱眉，摆了摆手。金三儿一瞧，也就不再往下说了。两个人往东走着走着，看见南下坡有一片树林子。秦琼看四下无人，就找了个树墩儿。秦琼坐下了：“我有句话想跟您说。”“哎呦，二爷，恕我不知，您可得多多原谅。原来您就是山东的好汉秦二爷呀！”“哎呀，老人家不提这个，这场事呢，总算你帮了我不少忙。来，咱把银子分了吧。”“哎呦，这可不行，我可不敢再要您的钱了。二爷，我跟您交个朋友，我可久闻您的大名啊。”“你这话可就不对了，要不是你提起二贤庄，我还把这个慕名的朋友给忘了呢。刚才

的事情你已然看见了。虽然我把这匹马卖给了单二员外，这不是跟存在他庄上一样吗？老人家呀，并不是我不愿意说实话，你看我落魄的这个样子，我不肯说出我的真实名姓。老人家，你要再不要这银子，倒叫我心里过意不去了。这么办吧，这是50两银子，就算我给您这筐草钱，我也够路费回家了，说什么你也得收下。二爷呀，既然您这么说，我可见小了，那我就谢谢二爷了。金三接过这50两银子，两个人出了树林子，金三爷回归茶馆去取自己那草挑子，去付那茶钱，咱们就放下不提了。单说二爷秦琼秦叔宝拿着2匹鹿州绸进了天堂县的西门，这时候肚子早就饿得叽里咕噜直叫了。二爷身上直出虚汗呐，心说我已然好多顿没吃饱饭了，现在有了钱了，我先找个饭馆好好的吃一顿。走着走着呢，就走到王家老店了。斜对过路南有一个大酒楼叫会友楼，秦琼就走到会友楼进去，腾腾腾上了楼，在楼上找了一个座，正好冲着楼口。二爷秦琼刚一坐下，这堂官就过来了。哎呦，可爷您来了，我先给您沏壶茶。不，这茶我就不喝了，我确实是太饿了。你呀，给我弄2壶汾酒，把你们这儿应时当令的菜啊，4盘4碗端上来，我先吃着，想起什么来呢我再找吧。这个伙计答应一声，心说这主可够能吃的呀，要这么些也不怕撑着。伙计给吆喝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酒菜就摆上了。秦琼坐在这儿是自斟自饮，他一边喝酒一边想这八里二贤庄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员外仗义疏财，对待我这个慕名的朋友，这份诚恳是真叫难得呀。将来我可不能等单二员外到山东去看我，我得先到二贤庄来看望他呀，我得好好的交一交这个朋友。二爷喝得正高兴呢，就听见楼底下有人喊话了，楼上的乔座三位。紧跟着腾腾腾楼梯一响，上来3个人。秦琼往这楼口一看，秦琼立刻就把这头低下了，给他一个装没瞧见。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因为上楼3个人当中间这个人正是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堂。那么秦二爷看见好朋友，秦二爷为什么低头啊？因为王伯堂跟自己说过呀，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早就想到山东交我秦琼这个朋友，自己这回来到山西潞州没去拜望单雄信，反而把黄骠马卖给单雄信了。这要是让王伯党知道了，不合适啊，说什么我也不能见他。所以二爷把头一低，没想到王伯党看见秦琼了，这回王伯党要找单雄信玩命啊，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在会友楼吃饭，没想到楼梯一响，腾腾腾走上3个人来。秦二爷可傻了，赶紧把头一低。为什么？因为当中间这个人正是好朋友王勇王伯党。秦琼心说，我现在被困天堂县，我是没办法把马卖给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的，这要让王伯党知道多不合适啊。这个王伯党，要是我在没卖马之前，我要是看见他，我盼还盼不到呢，我不能躲呀。可现在没办法了，二爷只好低头
可是王伯当早就看见。

秦琼啊，赶紧走到桌子前，扑通一声跪倒施礼：“二哥，小弟大礼参拜，您怎么来到天堂县？”这一来不要紧，秦琼这脸腾一下就红了。秦二爷赶紧站起身形，绕到桌子前，双手相搀：“贤弟请起，你一向可好啊？”王伯党站起身形，秦琼就问：“兄弟，请问这二位是谁呀？”“二哥，我给您引荐引荐。”王伯党用手一指旁边这个紫脸的：“二哥，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姓李名密，字和臣，原来是朝廷的蒲山公。”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把酒楼上的事情放一放，表一表这个王伯党跟李密到底什么关系，因为往后您听，他们俩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这个蒲山公李密，字玄岁，他是京兆长安人士，按现在说呢，就是陕西西安人。他的父亲姓李，叫李宽，曾经做过隋朝的上柱国，后来呢就被封为蒲山公了。李密呢是袭了他父亲的公爵。这个李密跟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党、神社将军谢影灯，那是磕头的把兄弟，金兰之好。因为他们几个人都出于富豪之家呀。这个神社将军谢影灯呢是常州人，他的剑法非常好，所以江湖人称神社将军。谢影灯跟王伯党两个人都在京都兵马司当过战将，在长安他们看见朝廷的奸臣宇文化及、越王杨素横行无忌，他们看不下去了。再说呢，他们又跟兵马司的长官不和，所以呢就把好朋友李密拉过来，劝李密共同辞官归隐。李密不愿意。李密说：“我可不行啊，我是世袭的蒲山公，再说越王杨素对待我又这么好，我哪能辞下官爵呢？”王伯党跟谢影灯一看李密不愿意辞官，所以呢他们哥俩就辞官归隐了。没想到认识了单雄信，就入了绿林了。后来杨坚因为宇文化及传播童谣这件事儿，把姓李的官员全都免职，李渊呢就被贬为太原侯，李密呢就被贬为平民老百姓了。这事儿李密想当官也当不了了，只好赶紧出京，就迁到山西潞州天堂县。这天呢，他正在街上闲游呢，正好碰见王伯党跟谢影灯。王伯党就问李密：“哥哥，您怎么在这儿住啊？”“我是被贬至此啊。”李密就把从前的事一说。王伯党乐了：“大哥呀，我让您辞官，您不辞官怎么样啊？现在您被贬了，被贬了更好。您既然住在天堂县了，我给您引荐一位朋友，将来你们可得多亲多近啊。”“兄弟，你给我介绍哪个朋友啊？”“大哥，这个人名气太大了，家住本县八里二贤庄，姓单，名通，字表雄信，是个大英雄。大哥，这么着，咱们找个酒楼，一边喝一边聊着，您看怎么样啊？”“好啊。”所以王伯党、谢影灯跟着李密三个人来到会友楼，正好碰见二爷秦叔宝在这儿喝酒。王伯党这才过来给二爷秦琼大礼参拜，秦琼把他搀起来，王伯党才给秦琼指引，用手一指李密：“这位呢原来是朝廷的蒲山公，姓李名密。”然后用手一指谢影灯：“二哥，这位就是谢科谢影灯，人称神社将军。”王伯党用手一指秦琼：“大哥呀，兄弟，看见没有，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家住山东历城县，姓秦

名琼寺收宝，山东的好汉秦二哥。两个人赶紧上前施礼，秦琼是打礼相还，说了几句客气话。秦琼让堂倌又续了三份杯筷，坐下了一块喝酒。王伯当就问他：“二哥呀，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天堂县？怎么脸上带着病容呢？”“哎，兄弟呀，只因为我借差来到天堂县，没想到新任的县太爷蔡有德到太原去迎接太原侯李渊，没有如期到任呢，害得哥哥我在这等了两个多月才领了回文公事，没想到我又病倒在王家老店，把川资路费全都用尽了，困在此处只落得当间败马。今天是卖了马回来，在酒楼上用饭，吃完了我就要收拾行李回转山东了，可巧在此遇见了贤弟。”“什么？二哥呀，您把马卖了，您怎么回归山东啊？”“二哥，您把这马卖在哪儿了？”“啊，不说也罢。二哥，您必须得告诉我。”“兄弟呀，说起来也实在是惭愧，我把马卖给二贤庄了。”“什么？二哥，您把马卖给单雄信了？”秦二爷点了点头，面带惭愧。“正是啊。”王伯当听到这儿，双眉一皱，脸往下一沉：“好啊，好一个单雄信，他竟敢买二哥的马。二哥，我问您住在哪家客店？”“我就住在对过的王家老店。”“二哥，您在这儿等着，小弟我一会儿就回来，您可千万等我。”说完站起身形，跟谢影灯、李密说：“二位随我来。”当时三个人腾腾腾往下就走啊。秦琼一看王伯长的神色不对，就知道他要上八里二贤庄去找单雄信。“贤弟你别走，你坐坐，愚兄还有话讲。”没想到王伯长是一语不发，跟着李密、谢影灯腾腾腾就下了楼了。“贤弟你给我回来。”秦琼是一边喊一边追，这三个人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秦琼没办法，只好回到酒楼。秦琼心说：“我得赶紧吃，吃完了清理自己的事情回家，省得一会儿见到单雄信不好意思。”“伙计，我的菜炒齐了吗？你赶紧给我端上来，我吃完还有事儿呢。”“是嘞，客爷，您稍等片刻。”这个伙计一会儿的功夫，一样一样的把秦叔宝要的饭菜全都端上来了。秦琼是连饭带汤，狼吞虎咽，如同风卷残云一般，赶紧吃饱了，叫伙计算清了饭账，给了饭钱，拿着东西出了酒楼，先到当铺把自己双锏赎回来，就回到了王家老店。这个王老好一看秦琼回来了：“哎呦，二爷回来了，你卖马的事怎么样了？”“啊，已经卖了。店主东，请你赶紧给我算账，把县里的回文拿来，我就要回转山东了。”“二爷，这回您真是货卖十家了吧？这样吧，二爷，天可不早了，明天一早您再走不行吗？”“不成，我有急事，我得赶紧走。”“好吧，二爷您等一会儿，我给您算账。”时间不大，把店账算清，开了账单子，连县里的回文公事一块交给了秦琼。秦琼照数还了店钱，然后把一对袜面金装锏拴好了，扛在自己的肩上，又把这两匹鹿州绸放在行李里，把行李捆好了，扛上行李辞别了王老好，离开店房，穿过鼓楼出东门，就任上大道一直往东下来了。也该着，这天刮的是东南风，虽然说不太大吧，二爷秦叔宝是迎着风头走。出来几里地呀，
二爷心里头可就觉得堵得难受了。本来秦琼就有病，这下又吃多了，又着点急，迎着风这么一走，这肚子里头一阵一阵的拧着疼，说不出来的难受啊。秦琼心说，我这是怎么了？糟糕，我可要走不动了。抬头一看，就见大道的前边北下坎儿，坐北朝南有一座大庙。得了，我奔到庙的台阶上歇会儿再走吧。哎呦，二爷的肚子疼得太厉害了，简直连腿都迈不动了，紧咬牙关，往下沉住气，一步一步的蹭到了庙的前面，上了台阶，转身刚要坐下，坏了，就觉得眼前一黑，一阵头晕耳鸣。二爷往前一栽身，肩膀上这两只茧正好打在山门的石头墩上，就听嘡啷啷一声响，二爷趴在地上就昏过去了。幸亏双茧打在这门墩上一响啊，惊动了庙里的小老道。这个小道士开门出来一看，一个过路的行人倒在庙前头了。这个小道士一瞧，这个人两只眼睛睁不开了，牙关紧咬，已然不省人事了。他撒腿就往里跑，禀报了庙里头两位观主。两位观主赶紧出来，有一个紫脸的观主拉着秦琼的手腕一摸，快，你们赶紧把这个人抬进去，还能有救，不然的话他生命就有危险了。三个道士就把秦琼抬进庙中，进了西陪殿，放在床铺之上，把他的双茧卸下来，解开着十字盘。这个紫脸的道长马上找出银针来，就按着病人的穴道给秦琼扎了几针。一会儿的功夫，就听秦琼哎呦一声，跟着就哼哼出来了，一挪身就着床边，心里一翻，就把原来肚子里这点东西全都吐出来了。等吐完了之后，二爷秦琼才有了知觉，他微睁二目，就看见面前站着两位老道长，旁边还有几位小道士。哦，秦琼才恍恍惚惚想起来，自己是想在庙前的台阶上坐下休息，以后心里就一迷糊，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如今自己躺在屋中的床铺上，身旁有道长道士，二爷才明白自己是被这些道长跟道士给救进庙中的，心里想着呢是给老道长道谢，可是二爷秦琼张嘴这话就说不出来了。紫脸的道长一低头，朋友啊，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了？秦琼微睁二目，连连的摇头。这个紫脸的道长又给秦琼诊了诊脉，就跟这白脸的道长说，不要紧，这个人已然有救了，这针扎下去，血脉已然流通了，不至于再有危险了。你们呐，赶紧给取两丸子药啊，煎一碗金银花汤。小道士答应一声出去了，时间不大，两丸子药取来，这碗金银花也煎来了。然后呢，这小道士就帮着老道长把这药丸调开了，给秦二爷吃了。大家全都退出来，就留下一个小老道在旁边看着二爷。秦琼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到夜里定更天。二爷一睁眼，这个小道士一瞧，施主，您睡醒了，您身上觉得怎么样啊？哎呀，我身上酸懒无力，动也动不了了。不要紧，我去请我的师傅再给您看看。说完话之后，这个小老道就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同着这两位道长进来了。这个紫脸的道长就跟秦琼说，施主啊，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了？多蒙道长大救，现在我心里倒是觉得轻松多了，
只是周身

酸懒，不能够动转呐。施主，你可别着急呀，我慢慢的给你调治，你呀就在这庙里养病吧。听你这口音不是此地人，施主，请问你贵姓高明，家住哪里，因为什么到了潞州啊？我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

遇见王伯党的事情说了一遍。一来是我秦琼奔家心切，二来我是怕遇见单二员外觉得脸上无光，所以才急急忙忙吃了酒饭，然后出来赎了解到店中算清了店账。我不敢耽搁，我起身上路，走得太快了，因为呛着风，所以病倒在此处，多蒙道长大救。两位道长听到这儿互相看了一眼，哦，原来您就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呀。我二人失敬了，秦二爷这屋里太肮脏了，请到后边豪轩休息养病吧。秦琼挣扎着坐起来，二位道长，你们搭救小可，我已然是感激不尽了，我不能再到豪轩去打搅二位道长。这个白脸的道长过来就搀秦琼，二爷，我们久闻您的大名，今日得会是三生有幸啊，二爷您千万不要客气，您随我来，请到后边休息。二位道长，你们这样厚待我秦琼，真叫我无话可讲，请问二位道长上姓啊？这个紫脸的说，贫道我姓魏。这个白脸的说，贫道姓徐。二爷您身体不好，不要多说话了，请到豪轩休息。说完了之后，就让小道士左右搀扶着秦琼。这位魏道长在头前引路，姓徐的道长在旁边陪着，就把二爷秦叔宝陪到后院豪轩的东里间儿，先让秦琼在床铺上躺下，盖上了被子。秦二爷，您先休息，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谈。然后让小道士就把秦琼的东西全都拿过来了，这师徒三个人才退出洞岭间，各自安息。到了第二天，两位道长赶紧过来，又给秦琼调理病症。虽然说秦琼这回病得不轻啊，一来是他年轻力壮，二来呢，这病又不是不治之症，来势虽凶，但是不太要紧。调治了三天之后，秦二爷病就好了五六成了，能够对付着下床走两步了。这天二爷秦琼正跟这两位道长闲谈，突然见脚步声音响，走进一个小道士，师父，单雄信单师叔他们来了。秦琼一听就是一愣啊，心说这两位老道怎么也跟单雄信有交往呢？二爷秦琼哪知道啊，书中暗表这两位老道长不但跟单雄信有交情，就连这座三清观也是八里二贤庄赤法灵官单雄信花钱盖的呀。原来这个紫脸的道长姓魏名征，字表元昌，他是曲城人士，魏征是满腹的经纶，而且深通医道。这个白脸的道士呢，姓徐名济，字表茂公，他是离湖人士，他跟魏征是亲师兄弟啊。徐济为人机警，精通兵法韬略，而且有星象占卜的本事。这师兄弟两个看见隋朝的丞相宇文化及跟越王杨素任意胡为，地方的官吏苦害黎民百姓，就打算纠合一帮同心合意的人推翻隋朝。他们听说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善达善通哥俩名气很大，所以就改扮成云游的道士到这儿前来拜访，等到了二贤庄见着单雄信跟他的哥哥善达，彼此一谈是十分相投，就在这儿常住下来。日子一长，这交情是由浅入深，能够说心里话了，双方就各自表达了心意。魏征跟徐济可就知道这哥俩是天下绿林中的五路都头领，

范家哥俩呢也知道这两个人的志愿了，彼此心意相投了。再说单雄信家里正缺少有韬略的人才，单家哥俩一商量，就拿出一笔银子在附近盖了一座三清观，请二位道长住在这儿，明着是此处的观主出家的道长，暗地里呢就帮助单家弟兄出谋划策，调动五路的绿林响马。这两个人呢就如同军师一样，而且两位老道在这庙里收了几个徒弟，日子一长的，那么这两位呢也就说不上不是老道了。这两位老道长还真有点别的本事，在三清观庙外头挂着两块牌子，一块牌子上写着六个大字，是善治疑难大政；一块牌子上写着四个字，是灵验奇门。这善治疑难大政说的就是魏征，不管什么病全都治，而且魏征看病还分成三六九等，要是穷人来看病啊，不但保好是分文不取，外带送药；要是有钱的人来看病，那您就多破费点，多花点银子吧。这叫什么呀？这叫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所以方近左右潞州的城里城外都轰嚷动了，都称魏征是扁鹊复生。这块灵验奇门说的是徐茂公，徐茂公算的是奇门卦，他呀还真能够指点迷津，所以大家都叫他南阳秀士。二爷秦琼是悟道三清观。这天单雄信哥仨来了，那么单雄信为什么来到三清观呢？咱们下回再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刁旦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靠边，来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降，醋个哪酸，或有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亡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发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李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了，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得着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避。

0: 边关去吧。
1: 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
0: 我们临时大帅狄玉桃都给宰了，
1: 皇上还不知道呢。那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
0: 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
1: 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
0: 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
1: 嗨，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
2: 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
1: 哎，岳圣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了，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唐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
0: 六哥，那您呢？
1: 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压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岳胜点点头，
0: 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
1: 哎，不会那样的。那好，我走了。
0: 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
1: 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想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如不放我六哥，在兵发中境走。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
0: 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了，就不想把杨景放了。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化符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没对呢。
1: 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儿？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
0: 好吧，将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
1: 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
0: 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
1: 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
0: 万岁，请想，新状元为何被杀呢？
1: 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
0: 不对，因为焦赞抗击谢金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牢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儿的，被谢金武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武，被活活里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武，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6条人命，这些都有赃有证啊。
1: 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乌的。
0: 万岁，您看这张
2: 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未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丁武家当丫鬟，被江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同情发落。
0: 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得泣不成声。
2: 柴君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
0: 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郡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郡马搭着伴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呢。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就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不一样，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就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一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家 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

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带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毒辣辣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了。那好，六郎也就随和了。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4匹蹬开，翻地亮场，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呢。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滴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毅、张根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着。10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把我撂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摸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10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8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钉金钉，门上兽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10间，
东西配方

时间雕梁画柱，非常阔，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挥手站立。李义、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差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10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府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呔，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案，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黎张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黎张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要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出了城能走出10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3个小牌坊，每个牌坊1丈多高，距离2-3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20多岁，黝黑的面皮，秃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苗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子过来4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了一声，把六郎是扔在空中。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4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闭，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4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3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4个人一使劲，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3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最后两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的慌，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子，周围镶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延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100，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沛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沛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

门的两旁有两棵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两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佩君看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佩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儿，云南王仔细的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1-52岁，大高个，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海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我司礼训弟进京探母，又因我的蒙弟交赞杀死新状元家六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八配。哦，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不错，原来镇守三关，身为元帅。你可有公文？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的杨景，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敌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孤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回棒。啊，呼的一下，过来四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锁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空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棒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形的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犯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的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要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往梁那块一搭，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

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下。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现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升升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吗？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哦，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知去向，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听说叫柴逊。哦，杨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您是云南王啊，那么可知姑叫什么吗？哎呀，这可不知道。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逊师爷。说完搀起了杨景。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哦，您就是柴王爷。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就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顿期满再送你回朝。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云南王哈哈大笑，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个人接着说打杀威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李章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三天。杨俊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

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就有才学，柴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亮，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骏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月盛来了，再不然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过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场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道薄分明，白如粉面，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元宝嘴，大耳有轮，海下五柳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蒙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哦呀，一言难尽呐。真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任秉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呢关系厚，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初妻见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会见礼，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会在京城买马摊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传枪。任堂会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城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被困在狮子大街，多亏任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柳哥哥，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六郎就把杀谢敬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茬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了？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五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交，
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奇，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又外号

0: 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盟弟董其、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俊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好啊好啊。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炳就来了，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武去一趟。六郎答应，把杨景领到个酒楼，叫望海楼。其实云南没有海，人们向往有海，起名叫望海楼。这个楼啊是竹子搭的，不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四个人在这等着呢。这四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四个人站起来，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其、董铁锤；黑脸的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阔头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其也说，六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啊，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这有什么难的，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好，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其、宋亮、马毅、志强，叫这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无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 是。
0: 时辰不大。

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呀，中毒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 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

0: 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五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

0: 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你

0: 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4: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8: 海啸吞没雪山，
27: 巨震毁灭城市，
2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8: 地球毁灭日，
2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在家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4: 您坐这儿吧，
3: 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长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

0: 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

0: 受欢迎的好客人。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家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嘞。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2: 五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嗯，出错了。
28: 发现病毒
2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那年我5岁。
2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0: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
1: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

0: 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道，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0: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家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2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5岁时。
3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2: 行，妈给你烧。
30: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2: 行，做别的菜。
30: 35岁时。
3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30: 55岁。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0: 您坐这儿吧，
9: 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

0: 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4: 为什么呀？
2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4: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

0: 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

0: 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前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年过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样，这就是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经。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0: 您
11: 坐这儿吧。
4: 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

0: 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

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

0: 闯了个灯。
1: 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都要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

0: 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5: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
22: 家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妇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2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2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我是80后，

0: 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
12: 买。
13: 不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来。
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8: 回去吧。
2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2: 五岁时，
3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4: 行，妈给你烧。
32: 十五岁时，
3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4: 行，做别的菜。
32: 三十五岁时，
3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5: 不行，最近忙。
32: 五十五岁时，
3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8: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六色灵芝配黄芪，活动最后只两天。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节目开始啊，首先提醒还没有参加本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补贴加赠送特大活动的家人们，你看截止到现在啊，我们本次的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时间了，这两天之后啊，补贴归零，赠品也就归零，药价呢就全面上调了。所以说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最后两天的时间赶快去报名。那昨天还讲了赠送大家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有六色灵芝，这个灵芝啊里面的好东西太多了，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等等，这些因子能够调节免疫，能够抗氧化，能够增强抵抗力，能够修复受损胃肠黏膜、血管内皮细胞等等。这个黄芪有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还能够修复胃壁黏膜，在血管中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等作用十分的全面。大家记住啊，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有三句话的特点。哪三句话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正是啊，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我们说人体呢好比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生。其实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哪怕咱们用最笨的方法想一想，咱们说什么病不是堵字给你带来的呀？你心梗是不是在心脏的血管里给堵了？你脑梗是不是大脑血管堵了？你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是不是有堵啊，不通了？你脾胃不和，你排不出去垃圾了，便秘啊，难受啊，是吧？肝肾通道堵了，那肝不就硬化了吗？肾不就衰竭了吗？所以你看什么病不是堵啊？所以说呢，我们得通它。我们说人体呢，脾胃很重要，人活着靠脾胃啊，七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人就渴死了。营养都是从脾胃中摄取，你吃的药也得从脾胃中吸收。首先说脾胃堵了，那肯定不行，对不对啊？你吃海参，你吃鲍鱼，你花的钱再多，那个营养都进不去，那是白搭。所以第一步，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肯定得给你先通脾胃。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平时啊也愿意吃点什么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之类，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不但有灵芝，大量的灵芝孢子、灵芝孢子油，它从里面提取的活性因子都齐全， 还加上漠北黄芪了，它都有，所以它把你这个脾胃啊就能给你通畅的非常好，养护的非常好。你金胸丹粉它也能够通脾胃，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都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肯定呢吃下去打通脾胃，打通脾胃呢那胃口不就好了吗？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单吃灵芝北芪活性阴阻片，我两三天我这个吃饭就香了，我过去我都不知道饿呀，哎，我两三天我胃口好了，我吃饭香了，我肚子不鼓胀了，我还排了气了，我还通了便了，你看我单吃灵芝北芪都这么好，我加上熊丹我不更好吗？那肯定的呀，对不对呀？所以说脾胃先打通，得让你呢先吸收水谷精微，包括各种药物，你得先能吸收，吸收了你才能利用。第二就是要通血脉，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明确记载血脉经络者，所以绝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你中医的针灸汤药，它的总体的思想就是要把人体经络血脉得畅通，让气机调达，这是前提。血脉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通道，我们人体呢这个血脉太多了，把人身上的血管全部加起来，绕着地球能跑一圈半啊，非常的多呀，所以你得通血脉，它联系你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它有它自己独特的生理功能。那么血脉一通，人就联系成整体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我们才能够健康。你血脉通畅，药物才能送到病灶啊，所以在临床中啊，有的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脾胃也通了，怎么一通之后我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都下来了。它通了你脾胃，你吸收到金熊胆粉中的好的成分，包括灵芝北芪中各种因子，那当然第二步就是通血脉，血脉一通，淤血淤毒它就能往外排啊。听众朋友们呢，你像我们血脉只要是通了，你的心呐、肝呐、脾胃啊、肾呐、血管神经什么，包括骨骼，只要能经过气血的地方，它都能把营养送进去了，把毒素带出去了，这个时候你血管都干净了，内皮都有营养让它新陈代谢，新的血管内皮代替旧的血管内皮，它的弹性回来了，你还担心心梗吗？你还担心脑梗吗？你的胰岛杯的细胞都换新了，你还担心血糖高吗？你还担心动脉硬化吗？你还怕猝死吗？你其他脏腑同样的道理，不用怕衰竭了，它就能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过程中，大家也要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有你自己明白了，你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中，你才不会走弯路，你才不会去花冤枉钱。再说就是三通肝肾，肝肾的重要性其实不用我多讲，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肝和肾多么重要啊！我常常呢把它们比喻成龙凤胎。什么叫龙凤胎啊？一阴一阳，一个属阴一个属阳，肝主疏泄，肾主收藏，而且龙凤胎谁也离不开谁，一个解毒一个排毒啊！你没了肝你光靠肾也不行，你失去肾你光靠肝也不行，咱们通俗一点讲，这两个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站，肝脏负责把进入人体所有毒素先要转化一遍啊，把这个毒尽量的变成无毒，甚至说实在是毒性大了变成小毒，再交给肾去往外排。 肾就是负责呢过滤血中的杂质垃圾，维持铁电解质平衡，产生尿液粪便排出体外啊。肝和肾是协同工作的，毒素呢一点一点给你往外排。肾脏每分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四五分钟把全身血液过滤一遍，保证血液的干净，对我们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肝肾经是堵的，相当于什么呀，毒素出不去。好比说一回家卫生间马桶堵了，但是你还得上卫生间，你天天上卫生间但是冲不下去，时间久了堆积如山的脏东西，臭气熏天，就算你关上门，你坐在客厅你也坐不住啊，那臭气就出来了呀，实在受不了啊。所以说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你肯定是百病重生。所以说你看那个慢性病的出现，听众朋友们，不是说你哪一个单一的器官出问题，它是综合的啊，脾胃要通，血脉要通，肝肾要通。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咋一用你们这俩药我就好病，我吃大把大把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我治我的肝病，治疗我的胃病，我吃大把大把西药我治不好。你没有啊，从基础治疗，你没有把人体的体质从根本的问题上给它解决。中医中药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解决根本的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人体首先得三通啊，人体如果不三通，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人体这个工厂就无法运行。那靠什么三通啊？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为什么咱们要送大家灵芝北芪？它太好了，你平时980一盒，好多人都买不着，因为呢，平时知道的人不多，药太少了，被一些高端人士都买走了，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好有那么好。所以这次呢，厂家是下了血本了，不惜血本也得进行大力的推广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得让大家呢把金熊胆低价用上。那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还具有补提调三大特点。什么是补提调？第一个先说补，它能给你补充呢多种营养的元素。当我们的三大通道都通了，这个时候灵芝里大量的活性因子，什么三萜类的物质啊，它对人体有提高免疫修复的功能，能够呢让免疫细胞的活性大大增强。它是六色灵芝啊，18种氨基酸，天门冬氨酸、谷氨酸、蛋氨酸，这些氨基酸人体必需的营养，还能补充细胞所需的各种营养，提升人体免疫力，什么灵芝多糖、灵芝腺苷，所以说给你补充了你平时遇不到的所有的营养。第二个特点就是提升免疫力。免疫力其实也就是疾病的自愈力，细胞的修复力。咱们说破了个口子，免疫力强的口子不但长住了，它不流脓啊，它也不流血。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免疫力不行，我破了个口子几天他还渗血丝呢，而且发炎感染一挤流脓了，那你免疫力太低了。表面上的口子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心脏的细胞、肝脏的细胞、脾肺的细胞、肾脏的细胞在里面，当里面的免疫力低下，长不住口那就坏了，它就长东西啊，什么结节的、囊肿的、息肉的、包块的，最后一个变坏了，全身转移，救不了你了。所以必须得提升免疫力。任何高明的医生和药物，在人体精确又奇妙的自愈功能面前，都显得多余。 啊，有的朋友说，哎呀，人家有一个医学博士说了，真正到医院能解决的疾病连 5% 都不到。是这样的，因为另外 95% 靠你的免疫力和自愈力，你得靠自己的能力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含有的大量多肽核苷类生物碱，转化成机体所需的营养，唤醒休眠细胞，激活人体免疫细胞，大大提升免疫力和自愈力，它就能抵挡了外来的细菌病毒，将原有的毒素垃圾吞食排出体外，恢复人体自愈力，防控一切老慢病的复发反弹，让我们每天精气神充足。第三个特点就是调，它能调节呢五脏的平衡。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补充营养，它结合中医的治胃病的思想，恢复细胞的活性，就能让你五脏加六腑恢复平衡的状态。好比说这个工厂都快倒闭了，里面的工人呢谁也不理谁，甚至里面呢恶斗啊，各个部门不但不配合还使绊子，那这个工厂早晚得完。现在呢让这些呢各个部门互相协调了，工人们呢干劲儿朝天了，那工厂又恢复到生机盎然了，这个产品更新迭代也快了，那肯定呢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它就好。如果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与咱们熊广堂金熊胆一同用上，我告诉大家，就能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担惊受怕，不再去磕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去买进口高昂的西药，不必担心治不好反复发作，不用花天价钱住院手术。啊，说到这儿，下面老师把近期打来的报喜电话给大家讲一个吧。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有一位北京的老哥哥，这不前天打电话来了，他叫林伟峰，今年70周岁。老哥哥说呀，他是一位顽固性失眠40多年老病号了，40多年啊，太厉害了，他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位林老哥家住北京朝阳区，这不前不久吗，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他自打用上国药准字号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说什么呀，哎呀，让我终于睡个囫囵觉了，说不但自己睡眠好了，意想不到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这位林老哥说，自打退休以后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几年啊，吃不好睡不好，长期失眠，翻来覆去胡思乱想，白天没有精神，虽然只有70岁，说看上去呢满脸褶子像80一样，比同龄人呢要老得多。林老哥还说呀，说自打用上你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就这两个药啊，当时用了半个周期躺下就能睡着了，一天最少睡5到6个小时。你过去呢不但睡不着，还经常感冒发烧，脑袋糊里糊涂，用了两个药之后，他说我觉得，哎，我这个免疫力啊比过去大大增强了，你看过了一冬没感冒，闹流感的季节也没有感冒，说你看搁到往年每年都得住1到2次院的，你看现在啊，这个老哥哥说，你们这俩药啊我用了2个周期了，太好了，我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全平稳了，包括这个老胃病啊老便秘也都好了，口腔经常溃疡，以前说口腔也不溃疡了，眼睛模模糊糊还有点白内障，现在眼睛里那层雾气腾腾那层塑料布也没有了，说哎呀我这个脑子也灵活了，我每天呢有劲头了， 就感觉生活呀有笨劲儿了，真的是名不虚传。其实咱别的不说，就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就这个睡不好觉，你别小看，对好多人那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觉得呢，我上了年纪了，我好像我睡觉就得少了。我告诉大家，别这么想，越上了年纪越得把睡眠调理好，睡眠是第一大步，人的自愈力还有细胞的修复都是在睡眠之中啊。好多人伴有高血压、高血糖、风湿类风湿，长期吃西药，这些西药啊，它对你的大脑神经可没有好处，它有毒素垃圾，它对你的肝肾脾胃气血可没有好处，所以他们就造成了三大失眠原因：脾胃不和、气血两虚、心肾不交，所以你晚上就很难入睡啊。那么无论你是刚刚开始失眠的，还是已经失眠几年几十年的，只要你没用过这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咱就不能说没治了。好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失眠都好几十年了，没治了，什么药我都吃过，哎呀，化学药我都吃的太多了，都不行了。你没用过这俩药的时候，你先别这么说，因为灵芝自古以来就能安神宁心助睡眠，熊胆呢修复大脑神经啊，镇静安眠，熊胆也非常厉害，所以你灵芝加上熊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阴虚火旺的，你平时口干口苦的，皮肤干燥的，双目干涩的，潮热盗汗的，五心烦躁的，它就是容易失眠。但是你把熊胆灵芝一用，这个体质就能调平衡。还有阳虚畏寒怕冷的，胸闷憋闷的啊，胸痛憋闷，气短乏力的，面色苍白的，咳咔咳嗽哮喘的，灵芝不但解决失眠，别忘了止咳化痰，熊胆也一样。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可不挑体质啊，无论你是阴虚的还是阳虚的，都能给你调节平衡，任何体质患者都能来用啊。什么阴虚阳虚，什么气虚血虚，什么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这七种虚损的体质，熊胆配灵芝没有问题。熊胆你配灵芝，针对心悸失眠、老年虚弱、气血亏虚等等人群，只要你吃一个周期，你试试啊，咱别说一个周期，一个疗程下来，恐怕你的当晚就睡得安稳，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病根就拔除了。所以呢，顽固性失眠你用上一个周期，你试试，别看你顽固性失眠啊，咱们也不会让你多用的。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想多拿几个周期，单纯失眠只给一个周期，多了用不了。心梗脑梗啊，人呢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才让拿三个周期，那个叫大病啊。当然说失眠呢好几十年也算大病，但是还没有那么大，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呢具体的病啊，大家打来电话，场外老师要给你做指导。你别忘了这个活动呢还有两天，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3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下面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2: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 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3: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林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2: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3: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2: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3: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0: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4: 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
0: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喂，高老师，是我电话吧？
1: 哎，我是高老师，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5: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来，我问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剩最后2天了？
1: 活动最后2天了，2天之后啊，咱们药价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也就送完了，明白了吧？
5: 哦呦，那你无论如何你给我抓紧把这个名给报上，不能给我落下。
1: 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5: 对对对对，哎呀，搁着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是最后一次，是不是？
1: 对，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从来没有白送过，平时是980元一盒，只送这一次啊，以后啊我们不会再送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5: 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首先得感谢你，我也是咱这个云南哈这个正宗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1: 哦，
5: 因为什么？之前我的这个心脏病，这不是引发这个心梗，当时就做过支架，那是在23年秋天的时候，这不做了以后吧，半年以后，还是恢复原样，该怎么地憋闷呀，还是老样子。刚开始咱不知道，以为是做了支架就，哎呀，高枕无忧了啊。后来吧，慢慢发现这是那是救急的，不是来说是给你治病的。然后吧，这不是平时又是吃药了，又是该怎么保养了，还是不管用。这不当时是我这个外甥女，她听说，因为什么，她的人家信息广啊，她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而且哈，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是高科技产品，所以说我就赶紧说用上。以前这些别的方法，说实在的，高老师钱都花了，药什么药都吃过了都不管用，所以说咱不管 这个社会发展进步了，这个药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
1: 嗯，
5: 那不就赶紧用上了？用上以后吧，哈，你看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两个来弱啊？现在我这个说话，你感觉这个底气怎么样？
1: 嗯，
5: 要不我不说的话，你听不出来我以前这个心脏不好，又是憋了，又是闷了。
1: 嗯，这个你看咱们俩交流啊，没有听到您喘一句，也没听到您咳咔咳，也没那种虚的感觉，就是、就这种感觉，就感觉你这个心脏啊倒气儿啊，首先说没有问题啊。
5: 嗯，你还没看到我，要是见到我本人，我看这个面色也好，以前就才都发紫，脸色就是那么干黄发白似的那种，没有血色、
1: 嗯、
5: 没有血色，
1: 没有血色，
5: 现在就红润润的，哎，有血色了，哎。
1: 嗯，
5: 以前嘛，说实在的，就是个病秧子。现在最近的时间是不出去遛弯啥的，哎呀，逢人就看到说，哎呦，哎呦，说变了个样似的。
1: 嗯，
5: 哎、
1: 您这是光用了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是把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也用上了呀？
5: 一块用的，
1: 一块用的，怪不得啊。
5: 嗯，
1: 我不是讲了吗？
5: 嗯、
1: 这个熊胆呢、啊，打通了通道。灵芝北芪呢，其实它也能打通三大通道，把这两个药用上啊，一个呢就能清瘀，一个就能活血，而且呢两个药一块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血脉也通了，肝肾也通了，那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脸色呢，皮肤呀，它就有光泽了，不错的啊、
5: 嗯、哎呀，感觉浑身啊它有活力了，是都愿意活动了，愿意动了。
1: 嗯，这个活性因子片里面有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大量的氨基酸呢、啊、微量常量元素啊、腺苷呐、黄酮类成分，哎，所以都补进去了，挺好的啊。
5: 哦、嗯，以前你躺床上了，坐着沙发上都不愿意动。
1: 嗯，
5: 哎，现在你躺都躺不住，一睡觉一醒了，马上就愿意就想起来活动，来这干那的。嗯，所以说哈，现在我这个。你好不容易哈，说实在的，高老师，咱生活有了奔头了，有希望了以后，以前都绝望了，感觉是哈，咱是哎呀，就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5: 现在这个日子个以后有奔头了吧？我跟你说，不能放弃，无论如何，说实在的，就是现在不光是有优惠啊，就没有优惠，我也把这个药给备多了、备齐了，一鼓作气把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1: 嗯。这个中医中药啊，它就得是这样用，不但呢症状恢复了。还得巩固一个阶段，因为中医中药治的是本体本质，恢复你的体质，这个想法是对的。那么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咱要是吃西药，它只管一天，今天吃了降压药，明天不吃，血压又上去了。咱用的是中药，所以就按着疗程周期用。你用的好，我也就不多讲了。这不有三大活动吗？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啊他会具体了解你的情况，因为咱都有健康档案的，就你订了多少的药啊，吃了多少天呢、啊、变化成什么样了，他们都定期回访的。所以有的时候场外的老师，哪个老师是你的指导老师，他比我还要了解你的病情，他会给你做个指导啊。不过我也觉得啊，你这个情况呀，咱们参加活动也拿不了多少药了、哎、一共三档活动，肯定呢第三档那个最大量你用不了啊，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你用了，明白了吧？
5: 哦，好好好，我听你的，高老师。
1: 嗯
5: 嗯，
1: 那你打场外电话，最后两天活动先报名吧，好吧？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嗯，
1: 行，
5: 我可以打上场
1: 外。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5: 嗯，
1: 再见啊。
5: 好，好嘞，好嘞，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嘿，高老师，我听说活动就最后两天了。哎呀，
1: 对呀、
6: 啊，我也急够呛。
1: 嗯，
6: 你说家里这两天吧，你说还真有个事儿，我参加婚礼去了。 看，完了就把这事忙乎忙乎的。你说我一听说最后两天了，我心可别落下呀，赶紧呢再接着买药。
1: 嗯，还赶趟啊，老姐姐，你这是赶上这最后两天了啊！要是说活动结束了，那咱们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也想过啊，这个首先说呢，咱们张厂长呢给咱们献爱心。啊，再联系上公益药库，又有厂家的补贴资金，又有公益药库的补贴资金，两个资金合二为一，才补贴到9块9一支的熊胆。这个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直接赠送，要知道平时980一盒，从来没送过。所以呢，这是两大资金的联合补助下，就这一次机会啊，大家不要错过。你也是老用户吗？
6: 也是，也是。就是吧，我现在我老伴儿，他是吧比我早用两个疗程的，我这
1: 哦，你和你老伴儿等于是都用着咱们这个药呢，是吧？
6: 哎，我俩都用着呢。那时候吧，
1: 哦、
6: 你说手头也挺紧的，完了吧，价格挺贵，我就寻思先给老伴儿用吧，老伴儿病重，给他先用的。现在
1: 那他是什么疾病呢？咱们先说说他的情况。
6: 哎呀，怎么说呢？我老伴儿是咋的？他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的后遗症，半身不遂、
1: 哦、半身不遂、
6: 啊、呀，走到那个费劲呐、啊，抬不起腿来，脚搁地下拖了的，这个手搁这块跨跨着，说话也不清楚，
1: 嗯，
6: 天哪，胡了吧唧的，脑袋还疼还发晕，昏头胀脑的，
1: 嗯，
6: 再一个血压也不行啊，总是忽高忽低的，吃了降压药维持呢，
1: 嗯，
6: 哎，现在这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这用下来，哎呀，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高老师啊、
1: 嗯、
6: 啊，现在这走道这个腿呀、啊，可有劲儿了，稳当了、
1: 嗯。
6: 完了吧，你说就站起来呀，蹲下，原来就得我扶着，哎呀，这还费劲呢，现在自己蹲下起来都行了、
1: 嗯、
6: 啊。
1: 不错，首先恭喜呢，你老伴儿呢恢复的不错。我也经常讲啊，重病大病要用贵重药、奇药、好药，不是说咱们呢买药就得非得买贵的，不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去想，那为什么熊胆呢过去帝王将相把自己用，普通老百姓呢甚至不让用，包括这个灵芝、
6: 嗯、
1: 灵芝在古代的时候是宫廷用药，平民百姓是不让用的、
6: 嗯、
1: 对吧，你为什么呀？不光是稀缺，肯定能治大病，对吧、
6: 嗯、
1: 你看你老伴儿用上金熊胆，哎，就已经这么好。这个灵芝北汽片他用了吗？
6: 用了，
1: 也用了、
6: 啊、
1: 不错、嗯、
6: 要不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1: 嗯、
6: 现在我跟你说高老师吃饭能自己端碗拿筷子吃饭了、
1: 嗯、
6: 哎，上厕所解个腰带呀、啊、穿鞋呀、啊、系个鞋带都行，原来这都做不了、
1: 嗯
6: 再就说啥呢，我吧也是，这不是才用了20天吗，
1: 嗯，
6: 我原来长的风湿关节炎呐、啊、那可严重了，怕风怕凉的，这腿疼的，净靠吃止疼药啊，
1: 嗯，
6: 哎，这20来天用下来呢，你说我止疼药吧，不疼的时候我不疼大劲我都不吃，
1: 嗯，
6: 还有
1: 挺好的，
6: 啥我原来睡不着觉啊，那家伙一疼我更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都得靠着吃那个安定啊，哎，现在这两天我要是不这么腿疼啊，或者我干啥，我安定我也不吃了，躺的话就能睡，睡4-5个点是能睡了。
1: 嗯，
6: 原来呀也是心里有事儿，又惦记老头，完了你说一宿宿的不消停啊，完还咳嗽，一咳嗽你说咋样，就尿裤子，那裤子呱呱湿都，现在我看咳嗽的也轻了。还能憋住尿了，不尿裤子了。
1: 嗯，这个把咱们的营养也补足了。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它有灵芝中大量的灵芝多糖、
6: 嗯、
1: 灵芝三贴、灵芝腺苷等等营养，还有这个漠北黄芪中大量的黄芪甲苷呐、啊什么天门冬氨酸呐、啊、什么谷氨酸、蛋氨酸、18种氨基酸、各种的常量微量元素。咱们的老年人呢？
6: 嗯，
1: 其实咱们这个营养是不断流失的，而且咱们身体中很多元素啊它是丢失的。你这次呢熊胆把这个血脉一通，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把这个 啊，该补的都一补。这就是我经常讲的，首先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还有呢补提调三大特点。补呢就是补充各种营养，调就是调节啊，这个提就是提升免疫力，调就是调五脏平衡啊，一调这样的话呢，它各方面平衡了，你睡眠也好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啊，这个肝肾功能包括肺这个呼吸系统都在往平和上调，这越来越好，不错的啊。
6: 啊，高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呀是真正受益了。你说我原来吧哈，家活多多呀，伺候老头，我在身体在干啥，哎呀，你说现在吧腿脚有劲儿了，忙这忙那不觉得累了。
1: 嗯，这个不觉得累呢，就是咱们这个体质啊在提升，细胞呢不缺乏营养了。啊，咱们的脾胃也好了，食物中的营养也能大量吸收进来，包括药物中的营养也都往里吸收，挺好的啊。
6: 啊，你说我老伴儿吧，现在脑袋也不晕了，清清亮亮的，完了吧，反应能力还强了，眼睛有神了，这个血压都是在135-6吧，哎，80-90这样的，你说多好。真没想到啊，我们现在步骤对了，现在
1: 不错不错，
6: 看着。哎，现在看着这希见着希望了，所以说这次这个不是这个活动还有两天，还真赶上了。
1: 嗯，
6: 我寻思啊，这个遇上好药不容易，必须吃，再接再厉的把病全治好了，你说那多好？你说
1: 对这个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你看呢，咱们金熊胆呢，补贴到9.9一支，过去可是199一支啊。
6: 对对，
1: 你过去啊。过去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60盒熊胆，而且呢，还要送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咱们这个活动一共是3档，老姐姐你是想参加哪一档啊？
6: 我寻思吧，你说这老伴病那么重，我想定高档一些的，就定最后这个60盒的，行不行？
1: 定60盒的呢，咱们呢、
6: 啊、
1: 就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熊胆的钱。这次呢等于给了60盒的金熊胆，原先呢原价的熊胆跟现在活动的熊胆一模一样，没有两样、
6: 嗯、
1: 拿回去你自己看啊，因为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药啊，这个搞活动和原价都一模一样。另外来讲呢，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再送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
6: 对，就要这个，要这个，要这档啊！高老师，我就想订这档，因为我老伴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吧，再继续用，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啊！我们都恢复健康，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1: 好吧，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姐姐您去。

0: 打厂办电话赶紧报名吧，好吧。
1: 哎，好好好，我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怕耽误了啊。
0: 嗯，
1: 赶紧报
0: 名。好，再见啊。
1: 高老师啊，再见。嗯，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8888。

0: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
1: 欢迎你。嗯，
0: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听到这个云南正宗的这金熊奶粉这活动就剩下两天了，是吧？而且我听到是说这次还赠送那个林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有那个眼贴。我因为我这着急，都有点着急了，都打了半天电话了。哎呀，打到您这儿来了，可算是打通了。我就想定想参加。
1: 嗯，这个活动最后两天了，报名的人很多。咱们呢，元气化活动呢，还准备再举办几天，但是主要是大家热情高涨，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过多，所以这个每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也赠得太快了。
0: 嗯，
1: 咱们这个熊胆呢也没那么大量了，所以呢，到今天最后两天，啊，两天之后啊，这个赠品全部赠完，活动就归零了。啊，也就没有什么呀，咱们这个熊胆的补贴了，没有补贴就恢复什么呀，原价199一只，就是下一批再到货就肯定是原价了，现在9.9一只，啊，就是参加活动才有，明白吧？
0: 明白明白明白。这不是听到这活动吗，我这还没开始用，然后也这个关注您的节目吧，也有的有，就是说也关注了，然后啊，听到人家都用挺好的，
1: 嗯，
0: 咱不能光听是吧？咱得用啊。然后
1: 对，您是什么情况？你先给我讲一讲，好吧？
0: 我今年59，我是有这个就是血糖高、糖尿病，
1: 嗯，
0: 有差不多有7-8年了，
1: 嗯，
0: 现在吧一直在吃着药，控制，但是不行。现在我这个眼睛啊已经不行了，就是看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哎呦，说实话，你看我这59嘛，我们家小孙子也没多大，儿子两口挺忙的，我就想给他们帮忙，但是呢哎呦，我儿子都说你别说给我帮忙了，你别让我这个就是操你的心，
1: 嗯，
0: 就好。你看我这血糖因为也好7-8年了嘛，就是一直饮食我也控制的，但是药也在吃，但是他还是在发展。然后现在眼睛也不行，就看东西就是模糊的，然后吧老是感觉浑身也没劲儿，就心脏也不是不老好，就是稍微有点动静啥的吧，就觉得就是突突突的，就感觉好像这身边老是有个小马达似的，它老是突突突跳。
1: 嗯，
0: 然后夜里吧最讨厌的就是夜里休息不好，白天吧没精神，因为夜里就睡不到2-3个小时的觉，然后这些还都是醒醒睡睡的，就入睡也特别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啥动静吧都醒，然后白天也没精神，主要就是这个血糖，哎呀真的挺愁人的。哎呦，现在我这空腹啊就是血糖都11-12了，您说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1: 这个我们说糖尿病啊，最初期我们可以用那个化学药去控制，为什么？因为没有并发症。血糖高呢，它对我们身体呢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一吃呢这个降糖的西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列本药啊，它当时呢就降下来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到了今天呢，就您那个糖尿病时间也比较长了，是吧？胰岛贝的细胞损伤也比较厉害了，并发症明显就要出来了，一个心脏呢也不行啊，心慌呐、胸闷呐、气短呐、突突突跳、心悸，对吧？心血管它开始狭窄了，另外呢眼睛也开始模糊了，是吧？这个很多的并发症马上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就不能光治标了。咱们有一句话叫西药是治标的，但是中药干什么呀？治本。哎，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叫标本兼治了。熊胆自古以来它就能降3高，不但是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都没问题，包括灵芝啊，灵芝它也能降3高啊，降血压、血脂、血糖，就光这俩药就非常好，你还没加黄芪呢，黄芪呢它跟灵芝一配合是增加疗效的，是提气的，而且呢它呢是增加咱们呢这个药物的吸收的。那么咱们是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苦寒药给咱们化糖没有问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吃点苦瓜我这个血糖还能平稳呢，你想想吧，

0: 就是苦的东西啊，就是苦瓜，它算一种蔬菜，它都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何况是名贵的四大动物保药的熊胆，对吧？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动物保药，它是头。为什么它是头？一个熊胆囊括了其他的动物药的功效，因为呢，熊胆同时具有牛黄的解毒，具有麝香的活血，具有虎骨的壮骨，所以你看咱们这熊胆为什么治的病很多呀，对吧？并发症它也不怕呀，它里面的成分也比较复杂，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可是有上百种成分，各种的灵芝多糖啊、灵芝三萜啊、黄芪、甲肝等等吧，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这两个药挺适合你，明白了吧？
1: 嗯嗯
0: 嗯，可以来用啊。
1: 嗯那个就是说我还想问您一下，高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就是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一些？
0: 嗯，第一个你年龄不算大，
1: 嗯
0: 啊，还连60都没到，对吧？
1: 嗯，50。
0: 第二个，咱们这个并发症也刚刚出现。啊，还没有形成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啊，具体的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你包括眼睛也没什么白内障、青光眼呢，是吧？
1: 嗯，现在目前还没有，我害怕有啊，我就是挺着急的呀。
0: 那咱们呢，参加活动只参加第一档就够你用，你可别小看那个熊胆，还有灵芝、北芪，他们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药劲儿都很足的。你订购30盒金熊胆粉够你用了。还得送你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你10盒呢，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就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订那个30盒的就够用了，我还寻思想多订点呢。
0: 你先拿这一档吧，咱们呢吃完之后看你呢吸收的效果。一般来讲，好多人这30盒够用了，就没必要再多拿了。如果当时都好了，那咱就停药了，看当时吧，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
1: 好嘞。那我还有什么就是服用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那个高老师，
0: 常外老师啊，他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指导。你比如咱们病轻的，那金熊胆粉呢，你就没有必要早两支晚两支，你就早一支晚一支啊。这个灵芝、北芪，咱们一天3次，每次4片就够了，对吧？如果病重的可以6片，那咱们呢病轻的就4片就够了。咱们常外老师一个会给你指导，另外咱都有说明书，一看明白了啊。
1: 哦，行，那您能帮我报个名吗？先报个名吗？高老师，
0: 这个报名得自己报名啊，因为活动最后2天，咱们全国各地的名额它是有限量的啊，不是说呢咱什么时候报名一准能报上，那有的地方的人呢报名的多，比如说当天你报不上，那你就得明天再报了。啊，
1: 行，那我就不跟您说了，那我赶紧还是去报名。那谢谢您，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愿您报名成功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0: 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啊。你看我父亲啊，哎，用这个金熊胆粉啊，用的效果很好。
0: 嗯。
3: 哎，他是那个帕金森综合症啊。
0: 嗯。
3: 哎呦，这个原先的时候，直接就是不能活动了，自己就说是那手抖的可厉害了。
0: 嗯。
3: 吃饭什么的都不行，就对人让人去喂，也不记事。
0: 嗯。
3: 这个用上这个，你看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后啊，最起码他现在觉得他自己，反正是咋着说吧，反正能活，能自己那个自理是没啥问题了。
0: 嗯，不是那么抖了，这个手是吧？
3: 对对对，吃饭呀、什么，他自己能办了。
0: 挺好的，嗯。
3: 哎，有原先的时候就得我媳妇在家里伺候着他，家里离不开人。
0: 嗯、要不说这个疑难杂症啊，得用稀缺药。啊，得用一些呢贵重药，
3: 嗯，
0: 并不是说咱们就是说什么贵什么好，还是那句话，那为什么帝王将相把这熊胆把这灵芝不让别人用啊，就是他肯定能治一些其他药治不了的病，对不对呀？
3: 是呀。
0: 那么他很稀缺，也是因为呢人们买的多呀，人们想用的多，他就稀缺了，对吧？如果他不治病烂大街了， 那给你你也不要。那么熊胆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能修复大脑神经。
3: 嗯
0: 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大脑尤其是中脑的黑质细胞和乙酰胆碱的分泌失衡导致的。它又分为原发性的还有继发性的。原发性就是说只有帕金森啊，继发性就是先中风，先大脑缺血梗了，或者脑动脉硬化缺血了，然后诱发了这种失衡、
3: 啊、
0: 帕金森。你老父亲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呀？
3: 他是原发性的，
0: 就是只有帕金森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看现在用的也不错，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3: 他是用的挺好吧？你看我呀，我这不也用上这个一个多月了吗？我看他用的好。
0: 嗯。
3: 我是这个经常出差。
0: 嗯。
3: 反正是你看人到中年吧，这压力也挺大的。就是就反正是经常出差吧，这个生活也不规律，这胃口也不好。
0: 嗯、
3: 哎呀，晚上睡觉成宿也睡不着觉。
0: 嗯。
3: 啊、老是便秘。这嘴里老是这个胃很大。我还能说句话，哎，人家都看着就皱眉头皱啥的。
0: 嗯，就是口苦口臭是吧？
3: 哎，
0: 嗯，
3: 对，你看用了这一个月吧，现在是感觉这精力挺好了。不那么反正说这个胃口也好了，嘴里啊反正就不那么干了，不那么苦了。
0: 嗯，这就是肝不好的问题，肝经不通 啊，咱们就口气大呀，口苦口臭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呀，容易上火呀，啊，便秘呀，还有呢，有的人那个为什么他这个肝不好啊？大量的应酬、喝酒、抽烟、熬夜。你那个平时生活规律怎么样？
3: 不规律啊，
0: 也不规律，
3: 就是经常出差。哎，对呀、啊，有时候晚上很晚才睡着。
0: 嗯，那现在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
3: 现在这一个月之后，用了这一个月，睡眠是比较不错了，感觉着，一晚上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0: 嗯，挺好的。一旦呢，熊胆给你调好了睡眠，咱们呢就不要总熬夜了，是吧？喝酒应酬啊，这个也得自我调控，对吧？你不能说我一边吃着熊胆，哎呀，我靠熊胆调控吧，我接着喝大酒，我接着熬夜，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把这个高档药就浪费了，另外对你身体也并不好，明白了吧？
3: 啊、哦，
0: 嗯，
3: 明白了。这不是你看我这是这不这个听说这活动还有最后两天了吗？
0: 嗯，
3: 我就想赶快再买上点，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怎么调节？我得买多少啊？
0: 嗯，你是一个人用还是两个人用啊？
3: 我想和我老父亲都用。
0: 哦，两个人用，那老父亲这个病也挺重的，那你可以参考第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呢、
3: 啊、
0: 一般我们推荐第三档比较合适。因为你比如说啊，你定三十盒，你老父亲定三十盒，这样的话灵芝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送两份，一份是十盒，也就等于到手二十盒、
3: 嗯、
0: 但是如果合二为一，咱要定第三档，同样定六十盒金胸胆，你别忘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送三十盒，就多出十盒来，再加送熊胆眼贴九十贴。你要定两个第一档，它没有眼贴，就额外又多个眼贴，就这一档送的最多，明白吧？
3: 哦、那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订上这个六十盒去。
0: 好，那我也不多讲了，活动最后两天，赶紧去报名吧！啊，
3: 好的，好，谢谢你哈，郭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六色灵芝配黄芪，活动最后只两天。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节目开始啊，首先提醒还没有参加本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补贴加赠送特大活动的家人们，你看截止到现在啊，我们本次的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时间了，这两天之后啊，补贴归零，赠品也就归零，药价呢就全面上调了。所以说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最后两天的时间赶快去报名。那昨天还讲了，赠送大家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有六色灵芝，这个灵芝啊里面的好东西太多了，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等等，这些因子能够调节免疫，能够抗氧化，能够增强抵抗力，能够修复受损胃肠黏膜、血管内皮细胞等等。这个黄芪有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还能够修复胃壁黏膜，在血管中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等作用，十分的全面。大家记住啊，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有三句话的特点。哪三句话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正是啊，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我们说人体呢好比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生。其实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哪怕咱们用最笨的方法想一想，咱们说什么病不是堵字给你带来的呀？你心梗是不是在心脏的血管里给堵了？你脑梗是不是大脑血管堵了？你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是不是有堵啊，不通了？你脾胃不和，你排不出去垃圾了，便秘啊，难受啊，是吧？肝肾通道堵了，那肝不就硬化了吗？肾不就衰竭了吗？所以你看什么病不是堵啊？所以说呢，我们得通它。我们说人体呢，脾胃很重要，人活着靠脾胃啊，七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人就渴死了。营养都是从脾胃中摄取，你吃的药也得从脾胃中吸收。首先说脾胃堵了，那肯定不行，对不对呀？你吃海参，你吃鲍鱼，你花的钱再多，那个营养都进不去，那是白搭。所以第一步，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肯定得给你先通脾胃。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平时啊也愿意吃点什么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之类，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不但有灵芝， 大量的灵芝孢子，灵芝孢子油，它从里面提取的活性因子都齐全，还加上漠北黄芪了，它都有，所以它把你这个脾胃啊，就能给你通畅的非常好，养护的非常好。你金胸丹粉它也能够通脾胃，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都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肯定呢吃下去打通脾胃，打通脾胃呢，那胃口不就好了吗？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单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两三天我这个吃饭就香了，我过去我都不知道饿呀，哎，我两三天我胃口好了，我吃饭香了，我肚子不鼓胀了，我还排了气了，我还通了便了，你看我单吃灵芝北芪都这么好，我加上熊丹我不更好吗？那肯定的呀，对不对呀？所以说脾胃先打通，得让你呢先吸收水谷精微，包括各种药物，你得先能吸收，吸收了你才能利用。第二就是要通血脉，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明确记载血脉经络者，所以绝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你中医的针灸汤药，它的总体的思想就是要把人体经络血脉得畅通，让气机调达，这是前提。血脉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通道，我们人体呢这个血脉太多了，把人身上的血管全部加起来，绕着地球能跑一圈半啊，非常的多呀，所以你得通血脉，它联系你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它有它自己独特的生理功能。那么血脉一通，人就联系成整体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我们才能够健康，你血脉通畅，药物才能送到病灶啊。所以在临床中啊，有的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脾胃也通了，怎么一通之后我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都下来了？它通了你脾胃，你吸收到金熊胆粉中的好的成分，包括灵芝北芪中各种因子，那当然第二步就是通血脉，血脉一通，淤血淤毒它就能往外排啊。听众朋友们呢，你像我们血脉只要是通了，你的心呐、肝呐、脾胃啊、肾呐、血管神经什么，包括骨骼，只要能经过气血的地方，它都能把营养送进去了，把毒素带出去了，这个时候你血管都干净了，内皮都有营养让它新陈代谢，新的血管内皮代替旧的血管内皮，它的弹性回来了，你还担心心梗吗？你还担心脑梗吗？你的胰岛贝的细胞都换新了，你还担心血糖高吗？你还担心动脉硬化吗？你还怕猝死吗？你其他脏腑同样的道理，不用怕衰竭了，它就能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过程中，大家也要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有你自己明白了，你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中，你才不会走弯路，你才不会去花冤枉钱。再说就是三通肝肾，肝肾的重要性其实不用我多讲，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肝和肾多么重要啊！我常常呢把它们比喻成龙凤胎。什么叫龙凤胎啊？一阴一阳，一个属阴一个属阳，肝主疏泄，肾主收藏，而且龙凤胎谁也离不开谁，一个解毒一个排毒啊！你没了肝，你光靠肾也不行，你失去肾，你光靠肝也不行。咱们通俗一点讲，这两个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站，肝脏负责把进入人体所有毒素先要转化一遍啊，把这个毒尽量的变成无毒，甚至说 实在是毒性大了，变成小毒，再交给肾去往外排。肾就是负责呢，过滤血中的杂质垃圾，维持体液电解质平衡，产生尿液粪便排出体外。啊，肝和肾是协同工作的，毒素呢一点一点给你往外排。肾脏每分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四五分钟把全身血液过滤一遍，保证血液的干净，对我们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肝肾经是堵的，相当于什么呀？毒素出不去。好比说一回家，卫生间马桶堵了，但是你还得上卫生间，你天天上卫生间，但是冲不下去，时间久了堆积如山的脏东西，臭气熏天。就算你关上门，你坐在客厅你也坐不住啊，那臭气就出来了呀，实在受不了啊。所以说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你肯定是百病重生。所以说你看那个慢性病的出现，听众朋友们，不是说你哪一个单一的器官出问题，它是综合的啊，脾胃要通，血脉要通，肝肾要通。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咋一用你们这俩药我就好病，我吃大把大把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我治我的肝病，治疗我的胃病，我吃大把大把西药我治不好。你没有啊，从基础治疗，你没有把人体的体质从根本的问题上给它解决。中医中药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解决根本的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人体首先得三通啊。人体如果不三通，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人体这个工厂就无法运行。那靠什么三通啊？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为什么咱们要送大家灵芝北芪？它太好了。你平时980一盒，好多人都买不着，因为呢，平时知道的人不多，药太少了，被一些高端人士都买走了，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好有那么好。所以这次呢，厂家是下了血本了，不惜血本也得进行大力的推广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得让大家呢把金熊胆低价用上。那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还具有补提调三大特点。什么是补提调？第一个先说补，它能给你补充呢多种营养的元素。当我们呢三大通道都通了，这个时候灵芝里大量的活性因子，什么三萜类的物质啊，它对人体有提高免疫修复的功能，能够呢让免疫细胞的活性大大增强。它是六色灵芝啊，18种氨基酸，天门冬氨酸、谷氨酸、蛋氨酸，这些氨基酸人体必需的营养，还能补充细胞所需的各种营养，提升人体免疫力，什么灵芝多糖、灵芝腺苷，所以说给你补充了你平时遇不到的所有的营养。第二个特点就是提升免疫力。免疫力其实也就是疾病的自愈力、细胞的修复力。咱们说破了个口子，免疫力强的口子不但长住了，它不流脓啊，它也不流血。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免疫力不行，我破了个口子几天它还渗血丝呢，而且发炎感染一挤流脓了，那你免疫力太低了。表面上的口子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心脏的细胞、肝脏的细胞、脾肺的细胞、肾脏的细胞在里面，当里面的免疫力低下，长不住口的就坏了，它就长东西啊，什么结节的、囊肿的、息肉的、包块的，最后一个变坏了，全身转移，救不了你了。所以必须得提升免疫力。任何高明的医生和药物，在人体精确 又奇妙的自愈功能面前都显得多余。啊，有的朋友说，哎呀，人家有一个医学博士说了，真正到医院能解决的疾病连 5% 都不到。是这样的，因为另外 95% 靠你的免疫力和自愈力，你得靠自己的能力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含有的大量多肽核苷类生物碱转化成机体所需的营养，唤醒休眠细胞，激活人体免疫细胞，大大提升免疫力和自愈力，它就能抵挡了外来的细菌病毒，将原有的毒素垃圾吞食排出体外，恢复人体自愈力，防控一切老慢病的复发反弹，让我们每天精气神充足。第三个特点就是调，它能调节呢五脏的平衡。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补充营养，它结合中医的治胃病的思想，恢复细胞的活性，就能让你五脏加六腑恢复平衡的状态。好比说这个工厂都快倒闭了，里面的工人呢谁也不理谁，甚至里面呢恶斗啊，各个部门不但不配合还使绊子，那这个工厂早晚得完。现在呢让这些呢各个部门互相协调了，工人们呢干劲儿朝天了，那工厂又恢复到生机盎然了，这个产品更新迭代也快了，那肯定呢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它就好。如果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与咱们熊广堂金熊胆一同用上，我告诉大家，就能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担惊受怕，不再去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去买进口高昂的西药，不必担心治不好反复发作，不用花天价钱住院手术。啊，说到这儿，下面老师把近期打来的报喜电话给大家讲一个吧。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有一位北京的老哥哥，这不前天打电话来了，他叫林伟峰，今年70周岁。老哥哥说呀，他是一位顽固性失眠40多年老病号了。40多年啊，太厉害了，他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位林老哥家住北京朝阳区，这不前不久吗，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他自打用上国药准字号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说什么呀，哎呀，让我终于睡个囫囵觉了，说不但自己睡眠好了，意想不到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这位林老哥说，自打退休以后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几年啊，吃不好睡不好，长期失眠，翻来覆去胡思乱想，白天没有精神，虽然只有70岁，说看上去呢满脸褶子像80一样，比同龄人呢要老得多。林老哥还说呀，说自打用上你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就这两个药啊，当时用了半个周期躺下就能睡着了，一天最少睡5到6个小时，你过去呢不但睡不着，还经常感冒发烧，脑袋糊里糊涂，用了两个药之后，他说我觉得，哎，我这个免疫力啊比过去大大增强了，你看过了一冬没感冒，闹流感的季节也没有感冒，说你看搁到往年每年都得住1到2次院的，你看现在啊，这个老哥哥说，你们这俩药啊我用了2个周期了，太好了，我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全平稳了，包括这个老胃病啊老便秘也都好了，口腔经常溃疡，以前说口腔也不溃疡了，眼睛模模糊糊还有点白内障，现在眼睛里那层雾气腾腾那层塑料布也没有了， 说哎呀，我这个脑子也灵活了，我每天呢有劲头了，就感觉生活呀有奔劲儿了，真的是名不虚传。其实咱别的不说，就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就这个睡不好觉，你别小看，对好多人那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觉得呢，我上了年纪了，我好像我睡觉就得少了，我告诉大家别这么想，越上了年纪越得把睡眠调理好，睡眠是第一大步，人的自愈力还有细胞的修复都是在睡眠之中啊。好多人伴有高血压、高血糖、风湿类风湿，长期吃西药，这些西药啊，它对你的大脑神经可没有好处，它有毒素垃圾，它对你的肝肾脾胃气血可没有好处，所以它们就造成了三大失眠原因：脾胃不和、气血两虚、心肾不交，所以你晚上就很难入睡啊。那么无论你是刚刚开始失眠的，还是已经失眠几年几十年的，只要你没用过这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咱就不能说没治了。好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失眠都好几十年了没治了，什么药我都吃过，哎呀，化学药我都吃的太多了都不行了。你没用过这俩药的时候，你先别这么说，因为灵芝自古以来就能安神宁心助睡眠，熊胆呢修复大脑神经啊，镇静安眠，熊胆也非常厉害，所以你灵芝加上熊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阴虚火旺的，你平时口干口苦的，皮肤干燥的，双目干涩的，潮热盗汗的，五心烦躁的，它就是容易失眠。但是你把熊胆灵芝一用，这个体质就能调平衡。还有阳虚畏寒怕冷的，胸闷憋闷的啊，胸痛憋闷，气短乏力的，面色苍白的，咳咔咳嗽哮喘的，灵芝不但解决失眠，别忘了止咳化痰，熊胆也一样。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可不挑体质啊，无论你是阴虚的还是阳虚的，都能给你调节平衡，任何体质患者都能来用啊，什么阴虚阳虚，什么气虚血虚，什么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这七种虚损的体质，熊胆配灵芝没有问题。熊胆你配灵芝，针对心悸失眠、老年虚弱、气血亏虚等等人群，只要你吃一个周期，你试试啊，咱别说一个周期，一个疗程下来恐怕你的当晚就睡得安稳，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病根就拔除了。所以呢，顽固性失眠你用上一个周期你试试，别看你顽固性失眠啊，咱们也不会让你多用的。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想多拿几个周期，单纯失眠只给一个周期，多了用不了。心梗脑梗啊，人呢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才让拿三个周期，那个叫大病啊。当然说失眠呢好几十年也算大病，但是还没有那么大，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呢具体的病啊，大家打来电话，场外老师要给你做指导。你别忘了这个活动呢还有两天，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3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最后2天过期不候。那下面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2: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 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3: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2: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3: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2: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3: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0: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4: 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
0: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喂，高老师，是我电话吧？
1: 哎，我是高老师，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5: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来，我问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剩最后2天了？
1: 活动最后2天了，2天之后啊，咱们药价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也就送完了，明白了吧？
5: 哦呦，那你无论如何就给我抓紧把这个名给报上，不能给我落下。
1: 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5: 对对对对，哎呀，搁着这个村就没这个字了，这是最后一次，是不是？
1: 对，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从来没有白送过，平时是980元一盒，只送这一次啊，以后啊我们不会再送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5: 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首先得感谢你，我也是咱这个云南哈这个正宗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1: 哦，
5: 因为什么？之前我的这个心脏病，这不是引发这个心梗。
1: 嗯，
5: 当时就做过支架，那是在23年秋天的时候。啊、嗯，这不做了以后吧，半年以后，哎，还是恢复原样，该怎么地鼻咽闷呀，还是老样子。刚开始咱不知道，以为是做了支架就，哎呀，高枕无忧了啊。后来吧，慢慢发现这是那是救急的，不是来说是给你治病的。
1: 嗯。
5: 然后吧，这不是平时又是吃药了，又是该怎么保养了，还是不管用。这不当时是我这个外甥女，她听说，因为什么，她的应该信息广啊，她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而且哈，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是高科技产品，
1: 嗯，
5: 所以说我就赶紧说用上。以前这些 别的方法说实在的，高老师钱都花了，药什么药都吃过了都不管用，所以说咱不管这个社会发展进步了，这个药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
1: 嗯，
5: 那不就赶紧用上了，用上以后吧哈，你看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两个来弱啊，现在我这个说话你感觉这个底气怎么样？
1: 嗯，
5: 要不我不说的话你听不出来我以前这个心脏不好，又是憋了又是闷了。
1: 嗯，这个你看咱们俩交流啊，没有听到您喘一句，也没听到您咳咔咳，也没那种虚的感觉，就是就这种感觉，就感觉你这个心脏啊倒气儿啊，首先说没有问题啊。
5: 嗯，你还没看到我，要是见到我本人，我看这个面色也好，以前嘴唇都发紫，脸色就是那么干黄发白似的那种，没有血色，
1: 没
5: 有血色，没
1: 有血色，
5: 现在就红润润的，哎，有血色了，哎，以前嘛，说实在的，就是个病秧子，现在最近的时间是不出去遛弯啥的，哎呀，逢人就看到说，哎呦，没有说变了个样似的，
1: 嗯。
5: 您
1: 这是光用的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是把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也用上了呀？
5: 一块用的，
1: 怪不得啊。
5: 嗯，
1: 我不是讲了吗？这个熊胆呢，打通了通道；灵芝北气呢，其实它也能打通三大通道。把这两个药用上啊，一个呢就能清瘀，一个就能活血，而且呢两个药一块儿。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血脉也通了，肝肾也通了，那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脸色呢，皮肤呀，它就有光泽了，不错的啊。
5: 嗯，哎呀，感觉浑身啊，它有活力了，是都愿意活动了，愿意动了。
1: 嗯，这个活性因子片里面有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大量的氨基酸呢、啊，微量常量元素啊，腺苷呐、啊，黄酮类成分。哎，所以都补进去了，挺好的啊。
5: 哎呀，以前你躺床上了，坐着沙发上都不愿意动。
1: 嗯，
5: 哎，现在你躺都躺不住，一睡觉一醒了，马上就愿意就想起来活动，干这干那的。嗯，所以说哈，现在我这个也好不容易哈，说实在的，高老师，咱生活有了奔头了，有希望了以后，以前都绝望了，感觉是哈，咱是哎呀，就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5: 现在这个日子过以后有奔头了吧？我跟你说不能放弃，无论如何说实在的，就是现在不光是有优惠啊，就没有优惠我也把这个药给备多了备齐了，一鼓作气把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1: 嗯，这个中医中药啊，它就得是这样用。嗯，不但呢症状恢复了，还得巩固一个阶段，因为中医中药治的是本体本质。
5: 嗯，
1: 恢复你的体质，这个想法是对的。嗯，那么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咱要是吃西药，他只管一天，今天吃了降压药，明天不吃，血压又上去了。咱用的是中药，所以就按着疗程周期用。你用的好，我也就不多讲了。这不有三大活动吗？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啊，他会具体了解你的情况，因为咱都有健康档案的，就你定了多少的药啊，吃了多少天呢，啊，变化成什么样了，他们都定期回访的。所以有的时候场外的老师，哪个老师是你的指导老师，他比我还要了解你的病情，他会给你做个指导啊。不过我也觉得啊，你这个情况呀，咱们参加活动也拿不了多少药了。哎，一共三档活动，肯定那第三档那个最大量你用不了啊，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你用了，明白了吧？
5: 哦，好好好，我听你的，高老师。
1: 嗯
5: 嗯，
1: 那你打场外电话，最后两天活动先报名吧，好吧？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嗯，
1: 行，
5: 我会打上什
1: 么。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5: 嗯，
1: 再见啊。
5: 好，好嘞，好嘞，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我听说活动就最后两天了，哎呀，
1: 对
6: 啊，我也提供下。
1: 嗯，
6: 你说家里这两天吧，你说还真有个事儿，我参加婚礼去了，哈、啊
1: 嗯，
6: 完了就把这事儿忙乎忙乎的。你说我一听说最后两天了，我先肯定落下呀，赶紧呢再接着买药。
1: 嗯，还赶趟啊，老姐姐，你这是赶上这最后两天了啊！要是说活动结束了，那咱们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也想过啊。这个首先说呢，咱们张厂长呢给咱们献爱心啊，再联系上公益药库，又有厂家的补贴资金，又有公益药库的补贴资金，两个资金合二为一，才补贴到9.9元一支的熊胆。这个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直接赠送，要知道平时980一盒从来没送过，所以呢，这是两大资金的联合补助下，就这一次机会啊，大家不要错过。你也是老用户吗？
6: 也是，也是，就是吧。我现在我老伴儿，他是吧比我早用两个疗程的。我这
1: 哦，你和你老伴儿等于是都用着咱们这个药呢，是吧？
6: 哎，我俩都用着呢。那时候吧，
1: 哦、
6: 你说手头也挺紧的，完了吧，价格挺贵，我就寻思先给老伴儿用吧，老伴儿病重，给他先用的。现在
1: 那他是什么疾病呢？咱们先说说他的情况。
6: 哎呀，怎么说呢，我老伴儿是咋的，他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的后遗症，半身不遂、
1: 哦、半身不遂、
6: 啊、呀，走到那个费劲呢、啊、抬不起腿来，脚搁地下拖了的，这个手搁这块跨跨着，说话也不清楚，
1: 嗯，
6: 天哪，胡了吧唧的，脑袋还疼还发晕，昏头胀脑的。
1: 嗯，
6: 再一个血压也不行啊，总是忽高忽低的，吃了这样药维持呢。
1: 嗯，
6: 哎，现在这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丹粉和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这用下来，哎呀，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高老师啊、
1: 嗯、
6: 啊，现在这走道这个腿呀可有劲了，稳当了、
1: 嗯。
6: 完了吧，你说就站起来呀，蹲下，原来就得我扶着。哎呀，他还费劲呢，现在自己蹲下起来都行了、
1: 嗯、
6: 啊，
1: 不错。首先恭喜呢你老伴儿呢恢复的不错。我也经常讲啊，重病大病要用贵重药，奇药好药，不是说咱们呢买药就得非得买贵的，不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去想，那为什么熊胆呢过去帝王将相把自己用，普通老百姓呢甚至不让用，包括这个灵芝，灵芝在古代的时候是宫廷用药，平民百姓是不让用的、
6: 嗯、
1: 对吧，你为什么呀，不光是稀缺，肯定能治大病，对吧、
6: 嗯、
1: 你看你老伴儿用上金熊胆，哎，就已经这么好。这个灵芝北芪片他用了吗？
6: 用了，
1: 也
6: 用
1: 了、
6: 啊、
1: 不错、嗯、
6: 要不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1: 嗯、
6: 现在我跟你说高老师，吃饭能自己端碗拿筷子吃饭了、
1: 嗯、
6: 哎，上厕所解个腰带呀、啊、穿鞋呀、啊、系个鞋带都行，原来这都做不了。
1: 嗯
6: 再就说啥呢，我吧也是，这不是才用了20天吗，
1: 嗯，
6: 我原来长得风湿关节炎呐、啊、那可严重了，怕风怕凉的，这腿疼的净靠吃止疼药啊。
1: 嗯，
6: 哎，这20来天用下来呢，你说我止疼药吧，不疼的时候我不疼大劲我都不吃。
1: 嗯，
6: 还有啥，我原来睡不着觉啊，那家伙一疼我更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都得靠着吃那个安定啊。
1: 嗯，

0: 现在这两天我要是不这么腿疼啊，或者我干啥，我安定我也不吃了，躺的话就能睡，睡四五个点是能睡了。
1: 嗯，
0: 原来呢也是心里有事儿，又惦记老头，完了你说一宿一宿的不消停啊，完还咳嗽，一咳嗽你说咋样，就尿裤子，那裤子呱呱湿都。现在我看咳嗽的也轻了，还能憋住尿了，不尿裤子了。
1: 嗯，这个把咱们的营养也补足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有灵芝中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灵芝腺苷等等营养，还有这个漠北黄芪中大量的黄芪甲苷呢，啊，什么天门冬氨酸呢，什么谷氨酸、蛋氨酸、十八种氨基酸，各种的常量微量元素。咱们的老年人呢，其实咱们这个营养是不断流失的。而且咱们身体中很多元素啊，它是丢失的。你这次呢，熊胆把这个血脉一通，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把这个啊该补的都一补，这就是我经常讲的，首先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还有呢补提调三大特点。补呢就是补充各种营养，调就是调节啊，这个提就是提升免疫力，调就是调五脏平衡，啊，一调，这样的话呢，它各方面平衡了，你睡眠也好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啊，这个肝肾功能，包括肺，这个呼吸系统，都在往平和上调，这越来越好，不错的啊。
0: 啊，高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呀是真正受益了。你说我原来吧，哈，家活多多呀，伺候老头，我在身体在干啥？哎呀，你说现在吧，腿脚有劲儿了，忙这忙那不觉得累了。
1: 嗯，这个不觉得累呢，就是咱们这个体质啊在提升，细胞呢不缺乏营养了啊，咱们的脾胃也好了，食物中的营养也能大量吸收进来，包括药物中的营养也都往里吸收，挺好的啊。
0: 啊，你说我老伴儿吧，现在脑袋也不晕了，清清亮亮的，完了吧，反应能力还强了，眼睛有神儿了。这个血压都是在135-6吧，哎，80-90这样的，你说多好。真没想到啊，我们现在不遭罪了，现在
1: 不错不错，
0: 看着，哎，现在看着这希见着希望了。所以说这次这个不是这个活动还有两天，还真赶上了。我寻思啊，那个遇上好药不容易，必须吃，再接再厉的把病全治好了，你说那多好，你说。
1: 对，这个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你看呢，咱们金熊胆呢补贴到9.9元一支，过去可是199一支啊。
0: 对对，
1: 你过去啊，过去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60盒熊胆，而且呢还要送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咱们这个活动一共是3档。老姐姐，你是想参加哪一档啊？
0: 我寻思吧，你说这老伴病那么重，我想定高档一些的，就定最后这个60盒的，行不行？
1: 定60盒的呢，咱们呢、
0: 啊、
1: 就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熊胆的钱，这次呢等于给了60盒的金熊胆。原先呢原价的熊胆跟现在活动的熊胆一模一样，没有两样、拿回去你自己看啊，因为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药。啊，这个搞活动和原价都一模一样。另外来讲呢，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再送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
0: 对，就要这个，要这个，要这档啊！高老师，我就想订这档，因为我老伴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吧，再继续用，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啊，我们都恢复健康，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要
1: 好吧，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姐姐，您去打厂办电话，赶紧报名吧，好吧？
0: 哎，好好好，我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怕耽误了啊。
1: 嗯，
0: 哎，赶紧报名。
1: 再见啊，
0: 高老师啊，再见，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
1: 欢迎你。嗯，
0: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听到这个云南正宗的这金熊奶粉这活动就剩下两天了，是吧？而且我听到是说这次还赠送那个林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有那个眼贴。我这个着急都有点着急了，那都打了半天电话了，哎呀，打到您这儿来了，可。

0: 但是主要是大家热情高涨，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过多，所以这个每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也赠得太快了，咱们这个熊胆呢也没那么大量了，所以呢到今天最后两天啊，两天之后啊，这个赠品全部赠完，活动就归零了啊，也就没有什么呀咱们这个熊胆的补贴了，没有补贴就恢复什么呀，原价199一只，就是下一批再到货就肯定是原价了，现在9.9一只啊，就是参加活动才有，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明白。这不是听到这活动吗，我这还没开始用，然后也这个关注您的节目吧，也有就是说也关注了，然后啊听到人家都用挺好的，咱不能光听是吧，咱得用啊。然后
0: 对，您是什么情况？你先给我讲一讲好吧。
1: 我今年59，这个就是血糖高糖尿病，有差不多有7-8年了，现在吧一直在吃着药控制，但是不行，现在我这个眼睛啊已经不行了，就是看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哎呦说实话，你看我这59嘛，我们家小孙子也没多大，儿子两口挺忙的，我就想给他们帮忙，但是呢哎呦我儿子都说你别说给我帮忙了，你别让我这个就是操你的心，就好。你看我这血糖因为也好7-8年了嘛，就是一直饮食我也控制的，但是药也在吃，但是它还是在发展，然后现在眼睛也不行，就看东西就是模糊的，然后吧老是感觉浑身也没劲儿，就心脏也不是多老不老好，就是稍微有点动静啥的吧，就觉得就是突突突的，就感觉好像这身边老是有个小马达似的，他老是突突突跳。然后夜里吧，最讨厌的就是夜里休息不好，白天吧没精神，因为夜里就睡不到2-3个小时的觉，然后这些还都是醒醒睡睡的，就入睡也特别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啥动静吧都醒。然后白天也没精神，主要就是这个血糖，哎呀，真的挺愁人的。哎呦，现在我这空腹啊，就是血糖都11、12了，您说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0: 这个我们说糖尿病啊，最初期我们可以用那个化学药去控制，为什么？因为没有并发症。
1: 对，
0: 血糖高呢，它对我们身体呢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一吃呢。这个降糖的西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列本药啊，他当时呢就降下来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到了今天呢，就您这个糖尿病时间也比较长了，是吧？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也比较厉害了，并发症明显就要出来了，一个心脏呢也不行了，心慌呐、胸闷呐、气短呐、突突突跳、心悸，对吧？心血管它开始狭窄了，另外呢，眼睛也开始模糊了。是吧，这个很多的并发症马上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就不能光治标了，咱们有一句话叫西药是治标的，但是中药干什么呀，治本。哎，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叫标本兼治了。熊胆自古以来它就能降三高，不但是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都没问题，包括灵芝啊，灵芝它也能降三高啊，降血压、血脂、血糖，就光这俩药就非常好，你还没加黄芪呢。黄芪呢它跟灵芝一配合是增加疗效的，是提气的，而且呢它呢是增加咱们呢这个药物的吸收的。那么咱们是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苦寒药给咱们化糖没有问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吃点苦瓜我这个血糖还能平稳呢，你想想吧，就是苦的东西啊，就是苦瓜它算一种蔬菜，它都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何况是名贵的四大动物保药的熊胆，对吧？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动物保药，它是头。为什么它是头？一个熊胆囊括了其他的动物药的功效，因为呢熊胆同时具有牛黄的解毒，具有麝香的活血，具有虎骨的壮骨。所以你看咱们这熊胆为什么治的病很多呀，对吧？并发症他也不怕呀，

0: 里面的成分也比较复杂，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可是有上百种成分，各种的灵芝多糖啊，灵芝酸甜啊，黄芪甲苷等等嘛，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这两个药挺适合你，明白了吧？
1: 嗯嗯
0: 嗯，可以来用啊。
1: 嗯那个就是说我还想问您一下高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就是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一些。
0: 嗯，第一个你年龄不算大，
1: 嗯
0: 啊，还连60都没到，对吧？
1: 嗯，50。
0: 第二个咱们这个并发症也刚刚出现，
1: 对
0: 啊，还没有形成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啊具体的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你包括眼睛也没什么白内障、青光眼呢，是吧？
1: 嗯，现在目前还没有，我害怕有啊，我就是挺着急的呀。
0: 那咱们呢，参加活动只参加第一档就够你用，你可别小看那个熊胆还有灵芝北芪，他们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药劲都很足的。你订购30盒金熊胆粉够你用了，还得送你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你10盒呢，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就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订那个30盒的就够用了，我还寻思想多订点呢。
0: 你先拿着一档吧，咱们呢吃完之后看你呢吸收的效果。一般来讲，好多人这30盒够用了，就没必要再多拿了。如果当时都好了，那咱就停药了，看当时吧，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我还有什么就是服用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那个高老师？
0: 常外老师啊。他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指导，你比如说咱们病轻的，那金熊胆粉呢，你就没有必要早2支晚2支，你就早1支晚1支啊。这个灵芝北芪咱们1天3次，每次4片就够了，对吧？如果病重的可以6片，那咱们呢病轻的就4片就够了。咱们常外老师一个会给你指导，另外咱都有说明书，一看也明白了啊。
1: 哦，行行行行行，那您能帮我报个名吗？先报个名吗？高老师，
0: 这个报名得自己报名啊。
1: 哦，
0: 因为活动最后2天，咱们全国各地的名额它是有限量的啊，不是说呢咱什么时候报名一准能报上，那有的地方的人呢报名的多，比如说当天你报不上，那你就得明天再报了。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不跟您说了，那我赶紧还是去报名。那谢谢您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愿您报名成功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0: 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啊！你看我父亲啊，哎，用这个金熊胆粉啊，用的效果很好。
0: 嗯。
3: 哎，他是那个帕金森综合症啊。
0: 嗯。
3: 哎呦，这个原先的时候，直接就是不能活动了，自己就说是那手抖的可厉害了。
0: 嗯。
3: 吃饭什么的都不行，就人让人去喂，也不计事。
0: 嗯。
3: 这个用上这个，你看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后啊，最起码他现在觉得他自己。反正是咋着说吧，反正能活，能自己那个自理是没啥问题了。
0: 嗯，不是那么抖了，这个手是吧？
3: 对对对，吃饭呀，什么，他自己能办了，
0: 挺好的。嗯，
3: 哎，有压下的时候就得我媳妇在家里伺候着他，家里离不开人。
0: 嗯，要不说这个疑难杂症啊，得用稀缺药，啊，得用一些呢贵重药。
3: 嗯，
0: 并不是说咱们就是说什么贵什么好，还是那句话。那为什么帝王将相把这熊胆把这灵芝不让别人用啊，就是他肯定能治一些其他药治不了的病，对不对呀？
3: 是呀。
0: 那么他很稀缺，也是因为呢人们买的多呀，人们想用的多，他就稀缺了，对吧？如果他不治病烂大街了，那给你你也不要。那么熊胆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能修复大脑神经。
3: 嗯
0: 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大脑尤其是中脑的黑质细胞和乙酰胆碱的分泌失衡导致的，它又分为原发性的还有继发性的。原发性就是说只有帕金森啊，继发性就是先中风，先大脑缺血梗了，或者脑动脉硬化缺血了，然后诱发了这种失衡帕金森。你老父亲是原发性的还

0: 还是继发性的呀？
1: 它是原发性的，
0: 就是只有帕金森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看现在用的也不错，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他是用的挺好吧？你看我呀，我这不也用上这个一个多月了吗？我看他用的好。
0: 嗯，
1: 我是这个经常出差。
0: 嗯，
1: 反正是你看人到中年吧，这压力也挺大的。
0: 嗯，
1: 就是就反正是经常出差吧，这个生活也不规律，这胃口也不好。
0: 嗯、
1: 哎呀，晚上睡觉成宿也睡不着觉。
0: 嗯。
1: 啊、嗯，老是便秘。这嘴里啊老是这个胃很大。我还能说句话，哎，人家都看着就皱眉头皱啥的，
0: 嗯，就是口苦口臭是吧？
1: 哎，
0: 嗯，
1: 对，你看用了这一个月吧，现在是感觉这精力挺好了，
0: 嗯
1: 不那么反正说这个胃口也好了，嘴里啊反正就不那么干了，不那么苦了，
0: 嗯，这就是肝不好的问题，肝经不通 啊，咱们就口气大呀，口苦口臭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呀，容易上火呀，啊，便秘呀，还有呢，有的人那个为什么他这个肝不好啊？大量的应酬、喝酒、抽烟、熬夜。您那个平时生活规律怎么样？
1: 不规律啊，
0: 也不规律，
1: 是经常出差。哎，对呀、啊，有时候晚上很晚才睡着。
0: 嗯，那现在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
1: 现在这一个月之后，用了这一个月，睡眠是比较不错了，感觉着，一晚上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0: 嗯，挺好的。一旦呢，熊胆给你调好了睡眠，咱们呢就不要总熬夜了，是吧？喝酒应酬啊，这个也得自我调控，对吧？你不能说我一边吃着熊胆，哎呀，我靠熊胆调控吧，我接着喝大酒，我接着熬夜，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把这个高档药就浪费了，另外对你身体也并不好，明白了吧？
1: 啊、哦，
0: 嗯，
1: 明白了。这不是你看我这是这不这个听说这活动还有最后两天了吗？
0: 嗯，
1: 我就想赶快再买上点，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怎么调理？我得买多少啊？
0: 嗯，你是一个人用还是两个人用啊？
1: 我想和我老父亲都用。
0: 哦，两个人用，那老父亲这个病也挺重的，那你可以参考第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呢，一般我们推荐第三档比较合适。因为你比如说啊，你定三十盒，你老父亲定三十盒，这样的话灵芝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送两份，一份是十盒，也就等于到手二十盒。但是如果合二为一，咱要定第三档，同样定六十盒金胸胆，你别忘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送三十盒，就多出十盒来。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你要定两个第一档，它没有眼贴，就额外又多个眼贴，就这一档送的最多，明白吧？
1: 那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订上这个60盒去。
0: 好，那我也不多讲了，活动最后两天，赶紧去报名吧！啊，
1: 好的，好，谢谢你哈，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六色灵芝配黄芪，活动最后只两天。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节目开始啊，首先提醒还没有参加本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补贴加赠送特大活动的家人们。你看，截止到现在啊，我们本次的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时间了。这两天之后啊，补贴归零，赠品也就归零，药价呢就全面上调了。所以说，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最后两天的时间，赶快去报名。那昨天还讲了，赠送大家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有六色灵芝，这个灵芝啊，里面的好东西太多了。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等等，这些因子能够调节免疫，能够抗氧化，能够增强抵抗力，能够修复受损胃肠黏膜、血管内皮细胞等等。这个黄芪有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还能够修复胃壁黏膜，在血管中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等作用，十分的全面。大家记住啊，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有三句话的特点。哪三句话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正是啊，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我们说人体呢，好比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生。其实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哪怕咱们用最笨的方法想一想，咱们说什么病不是堵字给你带来的呀？你心梗是不是在心脏的血管里给堵了？你脑梗是不是大脑血管堵了？你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是不是有堵啊，不通了？你脾胃不和，你排不出去垃圾了，便秘啊，难受啊，是吧？肝肾通道堵了，那肝不就硬化了吗？肾不就衰竭了吗？所以你看，什么病不是堵啊？所以说呢，我们得通它。我们说人体呢，脾胃很重要，人活着靠脾胃啊。七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人就渴死了。营养都是从脾胃中摄取，你吃的药

脾胃中吸收。首先说脾胃堵了，那肯定不行，对不对呀？你吃海参，你吃鲍鱼，你花的钱再多，那个营养都进不去，那是白搭。所以第一步，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肯定得给你先通脾胃。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平时啊也愿意吃点什么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之类。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不但有灵芝，大量的灵芝孢子、灵芝孢子油，它从里面提取的活性因子都齐全，还加上漠北黄芪了，它都有。所以它把你这个脾胃啊就能给你通畅的非常好，养护的非常好。你金胸丹粉它也能够通脾胃，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都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肯定呢吃下去打通脾胃。打通脾胃呢，那胃口不就好了吗？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单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两三天我这个吃饭就香了，我过去我都不知道饿呀，哎，我两三天我胃口好了，我吃饭香了，我肚子不鼓胀了，我还排了气了，我还通了便了。你看我单吃灵芝北芪都这么好，我加上熊丹我不更好吗？那肯定的呀，对不对呀？所以说脾胃先打通，得让你呢先吸收水谷精微，包括各种药物，你得先能吸收，吸收了你才能利用。第二就是要通血脉，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明确记载，血脉经络者，所以绝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你中医的针灸、汤药，它的总体的思想就是要把人体经络血脉得畅通，让气机调达，这是前提。血脉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通道。我们人体呢，这个血脉太多了，把人身上的血管全部加起来，绕着地球能跑一圈半啊，非常的多呀。所以你得通血脉，它联系你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它有它自己独特的生理功能。那么血脉一通，人就联系成整体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我们才能够健康。你血脉通畅，药物才能送到病灶啊。所以在临床中啊，有的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脾胃也通了，怎么一通之后我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都下来了。它通了你脾胃，你吸收到鸡熊胆粉中的好的成分，包括灵芝北芪中各种因子，那当然第二步就是通血脉。血脉一通，淤血淤毒它就能往外排啊。听众朋友们呢，你像我们血脉只要是通了，你的心呐、肝呐、脾胃啊、肾呐、血管神经什么，包括骨骼，只要能经过气血的地方，它都能把营养送进去了，把毒素带出去了。这个时候你血管都干净了，内皮都有营养，让它新陈代谢，新的血管内皮代替旧的血管内皮，它的弹性回来了。你还担心心梗吗？你还担心脑梗吗？你的胰岛贝的细胞都换新了，你还担心血糖高吗？你还担心动脉硬化吗？你还怕猝死吗？你其他脏腑同样的道理，不用怕衰竭了，它就能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过程中，大家也要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有你自己明白了，你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中，你才不会走弯路，你才不会去花冤枉钱。再说就是三通肝肾，肝肾的重要性其实不用我多讲，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肝和肾多么重要啊！我常常呢把它们比喻成龙凤胎。什么叫龙凤胎啊？一阴一阳，一个属阴一个属阳，肝

书屑慎主收藏，而且龙凤胎谁也离不开谁，一个解毒一个排毒啊！你没了肝你光靠肾也不行，你失去肾你光靠肝也不行。咱们通俗一点讲，这两个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站，肝脏负责把进入人体所有毒素先要转化一遍啊，把这个毒尽量的变成无毒，甚至说实在是毒性大了变成小毒，再交给肾去往外排。肾就是负责呢过滤血中的杂质垃圾，维持体液电解质平衡，产生尿液粪便排出体外啊。肝和肾是协同工作的，毒素呢一点一点给你往外排，肾脏每分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四五分钟把全身血液过滤一遍，保证血液的干净，对我们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肝肾经是堵的，相当于什么呀，毒素出不去。好比说一回家卫生间马桶堵了，但是你还得上卫生间，你天天上卫生间但是冲不下去，时间久了堆积如山的脏东西，臭气熏天，就算你关上门你坐在客厅你也坐不住啊，那臭气就出来了呀，实在受不了啊。所以说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你肯定是百病重生。所以说你看那个慢性病的出现，听众朋友们，不是说你哪一个单一的器官出问题，它是综合的啊，脾胃要通，血脉要通，肝肾要通。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咋一用你们这俩药我就好病，我吃大把大把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我治我的肝病治疗我的胃病，我吃大把大把西药我治不好。你没有啊从基础治疗，你没有把人体的体质从根本的问题上给它解决。中医中药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解决根本的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人体首先得三通啊。人体如果不三通，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人体这个工厂就无法运行。那靠什么三通啊？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为什么咱们要送大家灵芝北芪？它太好了，你平时980一盒好多人都买不着，因为呢平时知道的人不多，药太少了，被一些高端人士都买走了，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好有那么好。所以这次呢厂家是下了血本了，不惜血本也得进行大力的推广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得让大家呢把金熊胆低价用上。那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还具有补提调三大特点。什么是补提调？第一个先说补，它能给你补充呢多种营养的元素。当我们的三大通道都通了，这个时候灵芝里大量的活性因子，什么三萜类的物质啊，它对人体有提高免疫修复的功能，能够呢让免疫细胞的活性大大增强。它是六色灵芝啊，18种氨基酸，天门冬氨酸、谷氨酸、蛋酸，这些氨基酸人体必需的营养，还能补充细胞所需的各种营养，提升人体免疫力，什么灵芝多糖、灵芝腺苷。所以说给你补充了你平时遇不到的所有的营养。第二个特点就是提升免疫力，免疫力其实也就是疾病的自愈力，细胞的修复力。咱们说破了个口子，免疫力强的口子不但长住了，它不流脓啊，它也不流血。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免疫力不行，我破了个口子几天他还渗血丝呢，而且发炎感染一挤流脓了，那你免疫力太低了。

表面上的口子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心脏的细胞、肝脏的细胞、脾肺的细胞、肾脏的细胞在里面，当里面的免疫力低下，长不住口的就坏了，它就长东西啊，什么结节的、囊肿的、息肉的、包块的，最后一个变坏了，全身转移，救不了你了。所以必须得提升免疫力。任何高明的医生和药物，在人体精确又奇妙的自愈功能面前，都显得多余。啊，有的朋友说，哎呀，人家有一个医学博士说了，真正到医院能解决的疾病，连5%都不到。是这样的，因为另外95%靠你的免疫力和自愈力，你得靠自己的能力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含有的大量多肽核苷类生物碱，转化成机体所需的营养，唤醒休眠细胞，激活人体免疫细胞，大大提升免疫力和自愈力，它就能抵挡了外来的细菌病毒，将原有的毒素垃圾吞食排出体外，恢复人体自愈力，防控一切老慢病的复发反弹，让我们每天精气神充足。第三个特点就是调，它能调节那五脏的平衡。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补充营养，它结合中医的治胃病的思想，恢复细胞的活性，就能让你五脏加六腑恢复平衡的状态。好比说这个工厂都快倒闭了，里面的工人呢，谁也不理谁，甚至里面呢恶斗啊，各个部门不但不配合，还使绊子，那这个工厂早晚得完。现在呢，让这些呢各个部门互相协调了，工人们呢干劲朝天了，那工厂又恢复到生机盎然了，这个产品更新迭代也快了，那肯定呢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它就好。如果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与咱们熊广堂金熊胆一同用上，我告诉大家，就能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担惊受怕，不再去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去买进口高昂的西药，不必担心治不好反复发作，不用花天价钱住院手术。啊，说到这儿，下面老师把近期打来的报喜电话给大家讲一个吧。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有一位北京的老哥哥，这不前天打电话来了，他叫林伟峰，今年70周岁。老哥哥说呀，他是一位顽固性失眠40多年老病号了，40多年啊，太厉害了，他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位林老哥家住北京朝阳区，这不前不久吗，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他自打用上国药准字号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说什么呀，哎呀，让我终于睡个囫囵觉了，说不但自己睡眠好了，意想不到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这位林老哥说，自打退休以后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几年啊，吃不好睡不好，长期失眠，翻来覆去胡思乱想，白天没有精神，虽然只有70岁，说看上去呢满脸褶子像80一样，比同龄人呢要老得多。林老哥还说呀，说自打用上你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就这两个药啊，当时用了半个周期躺下就能睡着了，一天最少睡5到6个小时，你过去呢不但睡不着，还经常感冒发烧，脑袋糊里糊涂，用了两个药之后，他说我觉得，哎，我这个免疫力啊比过去大大增强了，你看过了一冬没感冒，闹流感的季节也没有感冒，说你看搁到往年每年都得住1到2

次怨的。你看现在啊，这个老哥哥说，你们这俩药啊，我用了两个周期了，太好了，我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全平稳了，包括这个老胃病啊、老便秘也都好了，口腔经常溃疡，以前说口腔也不溃疡了，眼睛模模糊糊还有点白内障，现在眼睛里那层雾气腾腾，那层塑料布也没有了，说哎呀，我这个脑子也灵活了，我每天呢有劲头了，就感觉生活呀有奔劲儿了，真的是名不虚传。其实咱别的不说，就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就这个睡不好觉，你别小看，对好多人那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觉得呢，我上了年纪了，我好像我睡觉就得少了，我告诉大家别这么想，越上了年纪越得把睡眠调理好，睡眠是第一大步，人的自愈力还有细胞的修复都是在睡眠之中啊。好多人伴有高血压、高血糖、风湿类风湿，长期吃西药，这些西药啊，它对你的大脑神经可没有好处，它有毒素垃圾，它对你的肝肾脾胃气血可没有好处，所以它们就造成了三大失眠原因：脾胃不和、气血两虚、心肾不交，所以你晚上就很难入睡啊。那么无论你是刚刚开始失眠的，还是已经失眠几年几十年的，只要你没用过这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咱就不能说没治了。好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失眠都好几十年了，没治了，什么药我都吃过，哎呀，化学药我都吃的太多了，都不行了。你没用过这俩药的时候，你先别这么说，因为灵芝自古以来就能安神宁心助睡眠，熊胆呢修复大脑神经啊，镇静安眠，熊胆也非常厉害，所以你灵芝加上熊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阴虚火旺的，你平时口干口苦的，皮肤干燥的，双目干涩的，潮热盗汗的，五心烦躁的，它就是容易失眠。但是你把熊胆灵芝一用，这个体质就能调平衡。还有阳虚畏寒怕冷的，胸闷憋闷的啊，胸痛憋闷，气短乏力的，面色苍白的，咳咔咳嗽哮喘的，灵芝不但解决失眠，别忘了止咳化痰，熊胆也一样。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可不挑体质啊，无论你是阴虚的还是阳虚的，都能给你调节平衡，任何体质患者都能来用啊，什么阴虚阳虚，什么气虚血虚，什么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这七种虚损的体质，熊胆配灵芝没有问题。熊胆你配灵芝，针对心悸失眠、老年虚弱、气血亏虚等等人群，只要你吃一个周期，你试试啊，咱别说一个周期，一个疗程下来恐怕你的当晚就睡得安稳，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病根就拔除了。所以呢，顽固性失眠你用上一个周期你试试，别看你顽固性失眠啊，咱们也不会让你多用的。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想多拿几个周期，单纯失眠只给一个周期，多了用不了。心梗脑梗啊，人呢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才让拿三个周期，那个叫大病啊。当然说失眠呢好几十年也算大病，但是还没有那么大，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呢具体的病啊，大家打来电话，场外老师要给你做指导。你别忘了这个活动呢还有两天，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3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

0: 30分，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下面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4: 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
3: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喂，高老师，是我电话吧？
0: 哎，我是高老师，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5: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来，我问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剩最后2天了？
0: 活动最后2天了，2天之后啊，咱们药价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也就送完了，明白了吧？
5: 哦哟，那你无论如何你给我抓紧把这个名给报上，不能给我落下。
0: 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5: 对对对对，哎呀，搁着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是最后一次是不是？
0: 对，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从来没有白送过。

0: 因为什么？之前我的这个心脏病，这不是引发这个心梗。
1: 嗯，
0: 当时就做过支架，那是在23年秋天的时候。啊，这不做了以后吧，半年以后，还是恢复原样，该怎么地憋闷呀，还是老样子。刚开始咱不知道，以为是做了支架就，哎呀，高枕无忧了啊。后来吧，慢慢发现这是那是救急的，不是来说是给你治病的。
1: 嗯。
0: 然后吧，这不是平时又是吃药了，又是该怎么保养了，还是不管用。这不当时是我这个外甥女，她听说，因为什么，她的人家信息广啊，她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银兰粉，而且哈，这个灵芝贝气活性因子片，这是高科技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赶紧说用上。以前这些别的方法，说实在的，高老师钱都花了，药什么药都吃过了，都不管用。所以说咱不管，这个社会发展进步了，这个药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
1: 嗯，
0: 那不就赶紧用上了？用上以后吧，哈，你看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两个来弱啊？现在我这个说话，你感觉这个底气怎么样？
1: 嗯。
0: 要不我不说的话，你听不出来我以前这个心脏不好，又是憋了，又是闷了。
1: 嗯，这个你看咱们俩交流啊，没有听到您喘一句，也没听到您咳咔咳，也没那种虚的感觉，就是就这种感觉，就感觉你这个心脏啊倒气儿啊，首先说没有问题啊。
0: 嗯，你还没看到我，要是见了我本人，我看这个面色也好，以前都才都发紫，脸色。就是那么干黄发白似的那种，没有血色、
1: 嗯、
0: 没有血色，
1: 没有血色，
0: 现在就红润润的，哎，有血色了，哎、以前嘛，说实在的，就是个病秧子，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是不出去遛弯啥的，哎呀，逢人就看到说，哎呦，说变了个样似的，
1: 嗯，
0: 哎、
1: 您这是光用了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是把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也用上了呀，
0: 一块用的，
1: 怪不得啊。
0: 嗯，
1: 我不是讲了吗？嗯、这个熊胆呢，打通了通道；灵芝北气呢，其实它也能打通三大通道。把这两个药用上啊，一个呢就能清瘀，一个就能活血，而且呢两个药一块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血脉也通了，肝肾也通了，那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脸色呢，皮肤呀，它就有光泽了，不错的啊、
0: 嗯。哎呀，感觉浑身啊，它有活力了，是不是愿意活动了，愿意动了。
1: 嗯，这个活性因子片里面有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大量的氨基酸呢、啊，微量常量元素啊，腺苷呐、啊，黄酮类成分，哎，所以都补进去了。挺好的啊。
0: 哎呀，以前你躺床上了，坐着沙发上都不愿意动。
1: 嗯，
0: 哎，现在你躺都躺不住，一睡觉一醒了，马上就愿意就想起来活动，来这干那的。嗯，所以说哈，现在我这个也好不容易哈，说实在的，高老师，咱生活有了奔头了，有希望了以后，以前都绝望了，感觉是哈，咱是哎呀，就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0: 现在这个日子个以后有奔头了吧？我跟你说，不能放弃。无论如何，说实在的，就是现在不光是有优惠啊，就没有优惠，我也把这个药给备多了、备齐了，一鼓作气把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1: 嗯。这个中医中药啊，它就得是这样用，不但呢症状恢复了，还得巩固一个阶段。因为中医中药治的是本体本质，恢复你的体质，这个想法是对的。那么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咱要是吃西药。他只管一天，今天吃了降压药，明天不吃，血压又上去了。咱用的是中药，所以就按着疗程周期用。你用的好，我也就不多讲了。这不有三档活动吗？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啊，他会具体了解你的情况，因为咱都有健康档案的，就你订了多少的药啊，吃了多少天呢、啊，变化成什么样了，他们都定期回访的。所以有的时候场外的老师，哪个老师是你的指导老师，他比我还要了解你的病情，他会给你做个指导啊。不过我也觉得啊，你这个情况呀，咱们参加活动也拿不了多少药了，哎，一共三档活动，肯定呢第三档那个最大量你用不了，啊，第一档、第二档 也就够你用了，明白了吧？
0: 哦，好好好，我听你的，高老师。
1: 嗯
0: 嗯，
1: 那你打场外电话，最后两天活动先报名吧，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嗯，
1: 行，
0: 我会打上场
1: 外。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嗯，
1: 再见啊。
0: 好，好嘞，好嘞，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嘿，高老师，我听说活动就最后两天了。哎呀，
1: 对
3: 呀，我也急够呛。
1: 嗯，
3: 你说家里这两天吧，你说还真有个事儿，我参加婚礼去了哈。
1: 嗯，
3: 完了就把这事儿忙乎忙乎的。你说我一听说最后两天了，我先可别落下呀，赶紧嘛再接着买药。
1: 嗯，还赶趟啊，老姐姐，你这是赶上这最后两天了啊！要是说活动结束了，那咱们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也想过啊，这个首先说呢，咱们张厂长呢给咱们献爱心啊，再联系上公益药库，又有厂家的补贴资金，又有公益药库的补贴资金，两个资金合二为一，才补贴到9.9元一支的熊胆。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直接赠送，要知道平时980一盒，从来没送过。所以呢，这是两大资金的联合补助下，就这一次机会啊，大家不要错过。你也是老用户吗？
3: 也是，也是，就是吧。我现在我老伴儿，他是爸比我早用两个疗程的。我这
1: 哦，你和你老伴儿等于是都用着咱们这个药呢，是吧？
3: 哎，我俩都用着呢。那时候吧，你说手头也挺紧的，完了吧价格挺贵，我就寻思先克老伴儿用吧，老伴儿病重，给他先用的。现在
1: 那他是什么疾病呢？咱们先说说他的情况。
3: 哎呀，怎么说呢？我老伴儿是咋的？他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的后遗症，半身不遂。
1: 哦，半身不遂。
3: 哎呀，走到那个费劲呐，抬不起腿来，脚搁地下拖了的，这个手搁这块跨跨着。说话也不清楚，
1: 嗯，
3: 天哪，胡了吧唧的，脑袋还疼还发晕，昏头胀脑的。
1: 嗯，
3: 再一个血压也不行啊，总是忽高忽低的，吃了降压药维持呢。
1: 嗯，
3: 哎，现在这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用下来，哎呀，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高老师啊，
1: 嗯，
3: 啊，现在这走道这个腿呀，可有劲儿了，稳当了。
1: 嗯，
3: 完了吧，你说就站起来呀，蹲下，原来就得我扶着，哎呀，这还费劲呢，现在自己蹲下起来都行了。
1: 嗯，
3: 啊，
1: 不错，首先恭喜呢，你老伴儿呢恢复的不错。我也经常讲啊，重病大病要用贵重药、奇药、好药，不是说咱们呢买药就得非得买贵的，不这个道理。但是你去想，那为什么熊胆呢？过去帝王将相把自己用，普通老百姓呢甚至不让用，包括这个灵芝。灵芝在古代的时候是宫廷用药，平民百姓是不让用的。哎，对吧？你为什么呀？不光是稀缺，肯定能治大病，对吧？你看你老伴儿用上金熊胆，哎，就已经这么好。这个灵芝北芪片他用了吗？
3: 用了，
1: 也用
3: 了。
1: 不错，
3: 啊，要不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1: 嗯，
3: 现在我跟你说，高老师吃饭能自己端碗拿筷子吃饭了。
1: 嗯，
3: 哎，上厕所解个腰带呀，穿鞋呀，系个鞋带都行，原来这都做不了。
1: 嗯，
3: 再就说啥呢，我吧也是，这不是才用了20天吗？
1: 嗯，
3: 我原来咋的，风湿关节炎呐，那可严重了，怕风怕凉的，这腿疼的净靠吃止疼药啊。
1: 嗯，
3: 哎，这20来天用下来呢，你说我止疼药吧，不疼的时候我不疼大劲我都不吃。
1: 嗯，
3: 还有
1: 挺好的。
3: 啥，我原来睡不着觉啊，那家伙一疼我更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 都得

0: 耗子吃那个安定啊，哎，现在这两天我要是不这么腿疼啊，或者不干啥，我安定我也不吃了，躺的话就能睡，睡四五个点是能睡了。
1: 嗯，
0: 原来呀也是心里有事儿，又惦记老头，完了你说一宿一宿的不消停啊，完还咳嗽。
1: 嗯，
0: 一咳嗽你说咋样，就尿裤子，那裤子呱呱湿都。现在我看咳嗽的也轻了，还能憋住尿了，不尿裤子了。
1: 嗯，这个把咱们的营养也补足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有灵芝中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灵芝腺苷等等营养，还有这个漠北黄芪中大量的黄芪甲苷呢，什么天门冬氨酸呢，什么谷氨酸、蛋氨酸、十八种氨基酸，各种的常量微量元素。咱们的老年人呢，其实咱们这个营养是不断流失的，而且咱们身体中很多元素啊，它是丢失的。你这次呢，熊胆把这个血脉一通，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把这个该补的都一补，这就是我经常讲的，首先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还有呢，补提调三大特点。补呢就是补充各种营养，调就是调节啊，这个提就是提升免疫力，调就是调五脏平衡啊。一调这样的话呢，它各方面平衡了，你睡眠也好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啊，这个肝肾功能包括肺这个呼吸系统都在往平和上调，这越来越好。不错的啊，
0: 啊，高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呀是真正受益了。你说我原来吧，哈，家活多多呀，伺候老头，我在身体在干啥？哎呀，你说现在吧，腿脚有劲儿了，忙这忙那不觉得累了。
1: 嗯，这个不觉得累呢，就是咱们这个体质啊在提升，细胞呢不缺乏营养了啊，咱们的脾胃也好了，食物中的营养也能大量吸收进来。包括药物中的营养也都往里吸收，挺好的啊。
0: 啊，你说我老伴儿吧，现在脑袋也不晕了，清清亮亮的，完了吧，反应能力还强了，眼睛有神了。
1: 嗯，
0: 这个血压都是在135-6吧，哎，80-90这样的，你说多好。
1: 嗯，
0: 真没想到啊，我们现在不遭罪了，现在
1: 不错不错，
0: 看着现在看着这希见着希望了。所以说这次这个不是这个活动还有两天，还真赶上了。
1: 嗯，
0: 我寻思啊，那个遇上好药不容易，必须吃，再接再厉的把病全治好了。
1: 嗯，
0: 你说那多好，你说。
1: 对，这个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你看呢，咱们金熊胆呢补贴到9.9元一支，过去可是199一支啊。
0: 对对。
1: 你过去啊，过去买三盒药的钱，现在能拿60盒熊胆，而且呢，还要送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咱们这个活动一共是三档，老姐姐，你是想参加哪一档啊？
0: 我寻思吧，你说这老伴病那么重，我想定高档一些的，就定最后这个60盒的，行不行？
1: 定60盒的呢，咱们呢，
0: 啊，
1: 就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熊胆的钱，这次呢，等于给了60盒的金熊胆，原先呢。原价的熊胆跟现在活动的熊胆一模一样，没有两样。
0: 嗯，
1: 拿回去你自己看啊，因为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药啊，这个搞活动和原价都一模一样。另外来讲呢，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再送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
0: 对，就要这个，要这个，要这档啊。高老师啊，我就想定这个，因为我老伴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吧，再继续用，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啊，我们都恢复健康，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要
1: 好吧，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姐姐您去打厂办电话赶紧报名吧，好吧。
0: 哎，好好好，我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怕耽误了啊。
1: 嗯，
0: 哎，赶紧报名。好，
1: 再见啊。
0: 高老师啊，再见。嗯，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
1: 欢迎你。嗯。
3: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听到这个。云南正宗的这金熊奶粉这活动就剩下两天了是吧，而且我听到是说这次还赠送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有那个眼贴。我这个着急都有点着急了，都打了半天电话了，哎呀打到您这儿来了，可算是打通了。我就想自己想参加。
1: 嗯，这个活动最后两天了，报名的人很多。咱们呢元气化活动呢还准备再举办几天。但是主要是大家热情高涨，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过多，所以这个每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也赠得太快了，咱们这个熊胆呢也没那么大量了，所以呢到今天最后两天啊，两天之后啊这个赠品全部赠完，活动就归零了啊，也就没有什么呀咱们这个熊胆的补贴了，没有补贴就恢复什么呀原价199一只，就是下一批再到货就肯定是原价了，现在9.9一只，就是参加活动才有，明白吧？
3: 明白明白明白。

0: 我这还没开始用，然后也这个关注您的节目吧，也有的有，就是说也关注了，然后啊听到人家都用挺好的，
1: 嗯，
0: 咱不能光听是吧，咱得用啊，然后就赶
1: 快。您是什么情况？你先给我讲一讲好吧。
0: 我今年59，这个就是血糖高糖尿病，
1: 嗯，
0: 有差不多有7-8年了，
1: 嗯，
0: 现在吧一直在吃着药控制，但是不行，现在我这个眼睛啊已经不行了，就是看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哎呦说实话，你看我这59嘛，我们家小孙子也没多大，儿子两口挺忙的，我就想给他们帮忙，但是呢哎呦我儿子都说你别说给我帮忙了，你别让我这个就是操你的心，
1: 嗯，
0: 就好，你看我这血糖因为也好7-8年了嘛，就是一直饮食我也控制的，但是药也在吃，但是它还是在发展，然后现在眼睛也不行，就看东西就是模糊的，然后吧老是感觉浑身也没劲儿，就心脏也不是多老不老好，嗯，就是稍微有点动静啥的吧，就觉得就是突突突的，就感觉好像这身边老是有个小马达似的，他老是突突突跳，
1: 嗯，
0: 然后夜里吧最讨厌的就是夜里休息不好，白天吧没精神，因为夜里就睡不到2-3个小时的觉，然后这些还都是醒醒睡睡的，就入睡也特别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啥动静吧都醒，然后白天也没精神，主要就是这个血糖，哎呀真的挺愁人的，哎呦现在我这空腹啊就是血糖都11、12了，您说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1: 嗯，这个我们说糖尿病啊最初期我们可以用那个化学药去控制，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没有并发症，
0: 对，
1: 血糖高呢它对我们身体呢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一吃呢这个降糖的西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列本药啊，它当时呢就降下来了，
0: 嗯，
1: 也没觉得有什么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到了今天呢就您那个糖尿病时间也比较长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也比较厉害了，并发症明显就要出来了，一个心脏呢也不行了，心慌呐，胸闷呐，气短呐，突突突跳，心悸，对吧，心血管它开始狭窄了，另外呢眼睛也开始模糊了，是吧，
0: 嗯，
1: 这个很多的并发症马上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就不能光治标了，
0: 嗯，
1: 咱们有一句话叫西药是治标的，但是中药干什么呀，治本，
0: 对对，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叫标本兼治了，
0: 嗯嗯，
1: 熊胆四谷以来它就能降3高，不但是降血糖，
0: 嗯，
1: 降血脂，
0: 嗯，
1: 降血压都没问题，包括灵芝，
0: 嗯，
1: 啊灵芝它也能降3高啊，降血压血脂血糖，就光这俩药就非常好，你还没加黄芪呢，黄芪呢，
0: 嗯，
1: 它跟灵芝一配合是增加疗效的，
0: 嗯，
1: 是提气的，
0: 哦，
1: 而且呢，
0: 嗯嗯，
1: 它呢是增加咱们呢这个药物的吸收的，那么咱们是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苦寒药，给咱们化糖没有问题，有的朋友说，
0: 嗯，
1: 哎呀我吃点苦瓜我这个血糖还能平稳呢，你想想吧，就是苦的东西啊，
0: 嗯，
1: 就是苦瓜它算一种蔬菜，它都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何况是名贵的四大动物保药的熊胆，对吧，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动物保药它是头，为什么它是头，一个熊胆囊括了其他的动物药的功效，因为呢熊胆同时具有牛黄的解毒，具有麝香的活血，具有虎骨的壮骨，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熊胆为什么治的病很多呀，对吧，并发症它也不怕呀，
0: 嗯，
1: 它里面的成分也比较复杂，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可是有上100种成分，各种的灵芝多糖啊，灵芝三萜啊，黄芪甲肝等等吧，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这两个药挺适合你，明白了吧，
0: 嗯嗯
1: 嗯，可以来用啊，
0: 嗯，那个就是说我还想问您一下高老师，
1: 嗯，
0: 就我这个情况就是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一些，
1: 嗯，第一个你年龄不算大，
0: 嗯，
1: 啊还连60都没到，对吧，
0: 嗯，50。
1: 第二个咱们这个并发症也刚刚出现，
0: 对对
1: 啊还没有形成什么

0: 心梗啊、脑梗啊，啊，具体的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你包括眼睛也没什么白内障、青光眼呢，是吧？
1: 嗯，现在目前还没有，我害怕有啊，我就是挺着急的呀。
0: 那咱们呢？参加活动只参加第一档就够你用，你可别小看那个熊胆，还有灵芝、北芪，他们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药劲都很足的。你订购30盒金熊胆粉够你用了，还得送你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你10盒呢，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就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订那个30盒的就够用了，我还寻思想多订点呢。
0: 你先拿这一档吧，咱们呢吃完之后看你呢吸收的效果。一般来讲，好多人这30盒够用了，就没必要再多拿了。如果当时都好了，那咱就停药了，看当时吧。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我还有什么就是服用的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那个高老师，
0: 常外老师啊，他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指导。你比如说咱们病轻的，那金熊胆粉呢，你就没有必要早2支晚2支，你就早1支晚1支啊。这个灵芝、北芪，咱们1天3次，每次4片就够了，对吧？如果病重的可以6片，那咱们呢病轻的就4片就够了。咱们常外老师一个会给你指导，另外咱都有说明书，一看也明白了啊。
1: 哦，行，那您能帮我报个名吗？先报个名吗？高老师，
0: 这个报名得自己报名啊，因为活动最后2天，咱们全国各地的名额它是有限量的啊，不是说呢咱什么时候报名一准能报上。那有的地方的人呢报名的多，比如说当天你报不上，那你就得明天再报了。
1: 行，那我就不跟您说了，那我赶紧还是去报名。那谢谢您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愿您报名成功啊。
1: 对，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0: 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啊。你看我父亲啊，哎，用这个金熊胆粉啊，用的效果很好。
0: 嗯。
3: 哎，他是那个帕金森综合症啊。
0: 嗯。
3: 哎呦，这个原先的时候直接就是不能活动了，自己就说是那手抖的可厉害了。
0: 嗯。
3: 吃饭什么的都不行。就对人让人去喂，也不记事。
0: 嗯。
3: 这个用上这个，你看这个用了金熊胆粉之后啊，最起码他现在觉得他自己，反正是咋着说吧，反正能活，能自己那个自理是没啥问题了。
0: 嗯，不是那么抖了，这个手是吧？
3: 对，吃饭呀、什么，他自己能办了。
0: 挺好的，嗯。
3: 哎，有原先的时候就得我媳妇在家里伺候着他，家里离不开人。
0: 要不说这个疑难杂症啊，得用稀缺药。啊，得用一些呢贵重药。
3: 嗯，
0: 并不是说咱们就是说什么贵什么好，还是那句话，那为什么帝王将相把这熊胆把这灵芝不让别人用啊，就是他肯定能治一些其他药治不了的病，对不对呀？
3: 是呀。
0: 那么他很稀缺，也是因为呢人们买的多呀，人们想用的多，他就稀缺了，对吧？如果他不治病烂大街了，那给你你也不要。那么熊胆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能修复大脑神经。
3: 嗯
0: 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大脑尤其是中脑的黑质细胞和乙酰胆碱的分泌失衡导致的。它又分为原发性的还有继发性的。原发性就是说只有帕金森啊，继发性就是先中风，先大脑缺血梗了，或者脑动脉硬化缺血了，然后诱发了。这种失衡帕金森。你老父亲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呀？
3: 他是原发性的。
0: 就是只有帕金森是吧？
3: 哎，对、
0: 那你看现在用的也不错，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3: 他是用的挺好吧，你看我呀，我这不也用上这个一个多月了吗？我看他用的好。
0: 嗯，
3: 我是这个经常出差。
0: 嗯，
3: 反正是你看人到中年吧，这压力也挺大的。就是就反正是经常出差吧，这个生活也不规律，这胃口也不好。
0: 嗯、
3: 哎呀，晚上睡觉成宿也睡不着觉。
0: 嗯。
3: 啊、老是便秘。这嘴里老是这个胃很大，和人说句话 哎，人家都

0: 就看着就皱眉头皱啥的。
1: 嗯，就是口苦口臭是吧？
0: 哎，
1: 嗯，
0: 对，你看用了这一个月吧，现在是感觉这精力挺好了。
1: 嗯
0: 不那么反正说这个胃口也好了，嘴里啊反正就不那么干了，不那么苦了。
1: 嗯，这就是肝不好的问题，肝经不通 啊咱们就口气大呀，口苦口臭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呀，容易上火呀，啊便秘呀，还有呢有的人那个为什么他这个肝不好啊，大量的应酬，喝酒，抽烟，熬夜。您那个平时生活规律怎么样？
0: 不规律啊，
1: 也不规律，
0: 就是经常出差。哎，对呀、啊，有时候晚上很晚才睡着。
1: 嗯，那现在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
0: 现在这一个月之后，用了这一个月，睡眠是比较不错了，感觉着，一晚上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1: 嗯，挺好的。一旦呢，熊胆给你调好了睡眠，咱们呢就不要总熬夜了，是吧？喝酒应酬啊，这个也得自我调控，对吧？你不能说我一边吃着熊胆，哎呀，我靠熊胆调控吧，我接着喝大酒，我接着熬夜，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把这个高档药就浪费了，另外对你身体也并不好，明白了吧？
0: 哦，
1: 嗯，
0: 明白了。这不是你看我这不听说这活动还有最后两天了吗？
1: 嗯，
0: 我就想赶快再买上点，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怎么调理，我得买多少啊？
1: 嗯，你是一个人用还是两个人用啊？
0: 我想和我老父亲都用。
1: 哦，两个人用，那老父亲这个病也挺重的，那你可以参考第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呢，一般我们推荐第三档比较合适，因为你比如说啊，你定30盒，你老父亲定30盒，这样的话，灵芝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送两份，一份是10盒。也就等于到手20盒，但是如果合二为一，咱要定第三档，同样定60盒金胸胆，你别忘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送30盒，就多出10盒来，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你要定两个第一档，它没有眼贴，就额外又多个眼贴，就这一档送的最多，明白吧？
0: 那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订上这个60盒去。
1: 好，那我也不多讲了，活动最后两天，赶紧去报名吧。啊，
0: 好的，好，谢谢你哈，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味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六色灵芝配黄芪，活动最后只两天。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节目开始啊，首先提醒还没有参加本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补贴加赠送特大活动的家人们。你看，截止到现在啊，我们本次的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时间了。这两天之后啊，补贴归零，赠品也就归零，药价呢就全面上调了。所以说，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最后两天的时间，赶快去报名。那昨天还讲了，赠送大家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有六色灵芝，这个灵芝啊，里面的好东西太多了。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等等，这些因子能够调节免疫，能够抗氧化，能够增强抵抗力，能够修复受损胃肠黏膜、血管内皮细胞等等。这个黄芪有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还能够修复胃壁黏膜，在血管中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等作用，十分的全面。大家记住啊，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有三句话的特点。哪三句话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正是啊，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我们说人体呢，好比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生。其实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哪怕咱们用最笨的方法想一想，咱们说什么病不是堵字给你带来的呀？你心梗是不是在心脏的血管里给堵了？你脑梗是不是大脑血管堵了？你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是不是有堵啊，不通了？你脾胃不和，你排不出去垃圾了，便秘啊，难受啊，是吧？肝肾通道堵了，那肝不就硬化了吗？肾不就衰竭了吗？所以你看，什么病不是堵啊？所以说呢，我们得通它。我们说人体呢，脾胃很重要，人活着靠脾胃啊。七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人就渴死了。营养都是从脾胃中摄取，你吃的药也得从脾胃中吸收。首先说脾胃堵了，那肯定不行，对不对啊？你吃海参，你吃鲍鱼，你花的钱再多，那个营养都进不去，那是白搭。所以第一步，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肯定得给你先通脾胃。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平时啊也愿意吃点什么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之类，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不但有灵芝，大量的灵芝孢子、灵芝孢子油，它从里面提取的活性因子都齐全，还加上漠北黄。

都有，所以它把你这个脾胃啊就能给你通畅的非常好，养护的非常好。你金胸丹粉它也能够通脾胃，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都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肯定呢吃下去打通脾胃，打通脾胃呢那胃口不就好了吗？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单吃灵芝北芪活性阴阻片，我两三天我这个吃饭就香了，我过去我都不知道饿呀，哎，我两三天我胃口好了，我吃饭香了，我肚子不鼓胀了，我还排了气了，我还通了便了。你看我单吃灵芝北芪都这么好，我加上熊丹我不更好吗？那肯定的呀，对不对呀？所以说脾胃先打通，得让你呢先吸收水谷精微，包括各种药物，你得先能吸收，吸收了你才能利用。第二就是要通血脉，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明确记载，血脉经络者，所以绝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你中医的针灸、汤药，它的总体的思想就是要把人体经络血脉得畅通，让气机调达，这是前提。血脉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通道。我们人体呢，这个血脉太多了，把人身上的血管全部加起来，绕着地球能跑一圈半，啊，非常的多呀。所以你得通血脉。它联系你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它有它自己独特的生理功能。那么血脉一通，人就联系成整体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我们才能够健康。你血脉通畅，药物才能送到病灶啊。所以在临床中啊，有的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脾胃也通了，怎么一通之后我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都下来了。它通了你脾胃，你吸收到金熊胆粉中的好的成分，包括灵芝北芪中各种因子，那当然第二步就是通血脉。血脉一通，淤血淤毒它就能往外排啊。听众朋友们呢，你像我们血脉只要是通了，你的心呢、啊、肝呐、啊、脾胃啊、肾呐、啊、血管神经什么，包括骨骼，只要能经过气血的地方，它都能把营养送进去了，把毒素带出去了。这个时候你血管都干净了，内皮都有营养让它新陈代谢，新的血管内皮代替旧的血管内皮，它的弹性回来了。你还担心心梗吗？你还担心脑梗吗？你的胰岛杯的细胞都换新了，你还担心血糖高吗？你还担心动脉硬化吗？你还怕猝死吗？你其他脏腑同样的道理，不用怕衰竭了，它就能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过程中，大家也要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有你自己明白了，你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中，你才不会走弯路，你才不会去花冤枉钱。再说就是三通肝肾，肝肾的重要性其实不用我多讲，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肝和肾多么重要啊。我常常呢把它们比喻成龙凤胎。什么叫龙凤胎啊？一阴一阳，一个属阴一个属阳，肝主疏泄，肾主收藏，而且龙凤胎谁也离不开谁，一个解毒一个排毒啊。你没了肝，你光靠肾也不行，你失去肾，你光靠肝也不行。咱们通俗一点讲，这两个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站。肝脏负责把进入人体所有毒素先要转化一遍啊，把这个毒尽量的变成无毒，甚至说实在是毒性大了变成小毒，再交给肾去往外排。肾就是负责呢过滤血中的

杂质、垃圾，维持体液电解质平衡，产生尿液、粪便排出体外。啊，肝和肾是协同工作的，毒素呢一点一点给你往外排。肾脏每分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四五分钟把全身血液过滤一遍，保证血液的干净，对我们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肝肾经是堵的，相当于什么呀？毒素出不去。好比说一回家，卫生间马桶堵了，但是你还得上卫生间，你天天上卫生间，但是冲不下去，时间久了，堆积如山的脏东西，臭气熏天，就算你关上门，你坐在客厅你也坐不住啊，那臭气就出来了呀，实在受不了啊。所以说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你肯定是百病重生。所以说你看那个慢性病的出现，听众朋友们，不是说你哪一个单一的器官出问题，它是综合的啊，脾胃要通，血脉要通，肝肾要通。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咋一用你们这俩药我就好病，我吃大把大把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我治我的肝病，治疗我的胃病，我吃大把大把西药，我治不好。你没有啊，从基础治疗，你没有把人体的体质从根本的问题上给它解决。中医中药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解决根本的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人体首先得三通。啊，人体如果不三通，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人体这个工厂就无法运行。那靠什么三通啊？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为什么咱们要送大家灵芝北芪？它太好了，你平时980一盒，好多人都买不着，因为呢，平时知道的人不多，药太少了，被一些高端人士都买走了，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好有那么好。所以这次呢，厂家是下了血本了，不惜血本也得进行大力的推广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得让大家呢把金熊胆低价用上。那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还具有补提调三大特点。什么是补提调？第一个先说补，它能给你补充呢多种营养的元素。当我们呢三大通道都通了，这个时候灵芝里大量的活性因子，什么三萜类的物质啊，它对人体有提高免疫修复的功能，能够呢让免疫细胞的活性大大增强。它是六色灵芝啊，18种氨基酸，天门冬氨酸、谷氨酸、蛋氨酸，这些氨基酸人体必需的营养，还能补充细胞所需的各种营养，提升人体免疫力，什么灵芝多糖、灵芝腺苷，所以说给你补充了你平时遇不到的所有的营养。第二个特点就是提升免疫力，免疫力其实也就是疾病的自愈力、细胞的修复力。咱们说破了个口子，免疫力强的口子不但长住了，它不流脓啊，它也不流血。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免疫力不行，我破了个口子几天，它还渗血丝呢，而且发炎感染一起流脓了，那你免疫力太低了。表面上的口子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心脏的细胞、肝脏的细胞、脾肺的细胞、肾脏的细胞在里面，当里面的免疫力低下，长不住口那就坏了，它就长东西啊，什么结节的、囊肿的、息肉的、包块的，最后一个变坏了，全身转移，救不了你了。所以必须得提升免疫力。任何高明的医生和药物在人体精确又奇妙的自愈功能面前都显得多余啊。有的朋友说，哎呀，人家有一个医学博士说了，

正到医院能解决的疾病连 5% 都不到，是这样的，因为另外 95% 靠你的免疫力和自愈力，你得靠自己的能力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含有的大量多肽核苷类生物碱转化成机体所需的营养，唤醒休眠细胞，激活人体免疫细胞，大大提升免疫力和自愈力，它就能抵挡了外来的细菌病毒，将原有的毒素垃圾吞食排出体外，恢复人体自愈力，防控一切老慢病的复发反弹，让我们每天精气神充足。第三个特点就是调，它能调节呢五脏的平衡。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补充营养，它结合中医的治胃病的思想，恢复细胞的活性，就能让你五脏加六腑恢复平衡的状态。好比说这个工厂都快倒闭了，里面的工人呢谁也不理谁，甚至里面呢恶斗啊，各个部门不但不配合还使绊子，那这个工厂早晚得完。现在呢让这些呢各个部门互相协调了，工人们呢干劲儿朝天了，那工厂又恢复到生机盎然了，这个产品更新迭代也快了，那肯定呢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它就好。如果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与咱们熊广堂金熊胆一同用上，我告诉大家，就能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担惊受怕，不再去磕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去买进口高昂的西药，不必担心治不好反复发作，不用花天价钱住院手术。啊，说到这儿，下面老师把近期打来的报喜电话给大家讲一个吧。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有一位北京的老哥哥，这不前天打电话来了，他叫林伟峰，今年70周岁。老哥哥说呀，他是一位顽固性失眠40多年老病号了，40多年啊，太厉害了，他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位林老哥家住北京朝阳区，这不前不久吗，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他自打用上国药准字号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说什么呀，哎呀，让我终于睡个囫囵觉了，说不但自己睡眠好了，意想不到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这位林老哥说自打退休以后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几年啊，吃不好睡不好，长期失眠，翻来覆去胡思乱想，白天没有精神，虽然只有70岁，说看上去呢满脸褶子像80一样，比同龄人呢要老得多。林老哥还说呀，说自打用上你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就这两个药啊，当时用了半个周期躺下就能睡着了，一天最少睡5到6个小时，你过去呢不但睡不着，还经常感冒发烧，脑袋糊里糊涂，用了两个药之后，他说我觉得，哎，我这个免疫力啊比过去大大增强了，你看过了一冬没感冒，闹流感的季节也没有感冒，说你看搁到往年每年都得住1到2次院的，你看现在啊，这个老哥哥说你们这俩药啊我用了两个周期了，太好了，我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全平稳了，包括这个老胃病啊老便秘也都好了，口腔经常溃疡，以前说口腔也不溃疡了，眼睛模模糊糊还有点白内障，现在眼睛里那层雾气腾腾那层塑料布也没有了，说哎呀我这个脑子也灵活了，我每天呢有劲头了，就感觉生活呀有笨劲儿了，真的是名不虚传。

0: 其实咱别的不说，就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就这个睡不好觉，你别小看，对好多人那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觉得呢，我上了年纪了，我好像我睡觉就得少了。我告诉大家，别这么想，越上了年纪越得把睡眠调理好，睡眠是第一大步，人的自愈力还有细胞的修复都是在睡眠之中啊。好多人伴有高血压、高血糖、风湿类风湿，长期吃西药，这些西药啊，它对你的大脑神经可没有好处，它有毒素垃圾，它对你的肝肾脾胃气血可没有好处，所以他们就造成了三大失眠原因：脾胃不和、气血两虚、心肾不交，所以你晚上就很难入睡啊。那么无论你是刚刚开始失眠的，还是已经失眠几年几十年的，只要你没用过这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咱就不能说没治了。好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失眠都好几十年了，没治了，什么药我都吃过，哎呀，化学药我都吃的太多了，都不行了。你没用过这俩药的时候，你先别这么说，因为灵芝自古以来就能安神宁心助睡眠，熊胆呢修复大脑神经啊，镇静安眠，熊胆也非常厉害，所以你灵芝加上熊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阴虚火旺的，你平时口干口苦的，皮肤干燥的，双目干涩的，潮热盗汗的，五心烦躁的，它就是容易失眠。但是你把熊胆灵芝一用，这个体质就能调平衡。还有阳虚畏寒怕冷的，胸闷憋闷的啊，胸痛憋闷，气短乏力的，面色苍白的，咳咔咳嗽哮喘的，灵芝不但解决失眠，别忘了止咳化痰，熊胆也一样。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可不挑体质啊，无论你是阴虚的还是阳虚的，都能给你调节平衡，任何体质患者都能来用啊，什么阴虚阳虚，什么气虚血虚，什么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这七种虚损的体质，熊胆配灵芝没有问题。熊胆你配灵芝，针对心悸失眠、老年虚弱、气血亏虚等等人群，只要你吃一个周期，你试试啊，咱别说一个周期，一个疗程下来，恐怕你的当晚就睡得安稳，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病根就拔除了。所以呢，顽固性失眠你用上一个周期，你试试，别看你顽固性失眠啊，咱们也不会让你多用的。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想多拿几个周期，单纯失眠只给一个周期，多了用不了。心梗脑梗啊，人呢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才让拿三个周期，那个叫大病啊。当然说失眠呢好几十年也算大病，但是还没有那么大，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呢具体的病啊，大家打来电话，场外老师要给你做指导。你别忘了这个活动呢还有两天，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3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熊胆送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最后2天过期不候。那下面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0: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喂，高老师，是我电话吧？
4: 哎，我是高老师，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3: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来，我问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剩最后2天了？
4: 活动最后2天了，2天之后啊，咱们药价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也就送完了，明白了吧？
3: 哦呦，那就你无论如何你给我抓紧把这个名给报上，不能给我落下。
4: 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3: 对对对对，哎呀，搁着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是最后一次是不是？
4: 对，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从来没有白送过，平时是980元一盒，只送这一次啊，以后啊我们不会再送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首先得感谢你，我也是咱这个云南哈这个正宗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4: 哦，
3: 因为什么？之前我的这个心脏病，这不是引发这个心梗。
4: 嗯，
3: 当时就做过支架，那是在23年秋天的时候。啊，这不做了以后吧，半年以后，还是恢复原样，该怎么地憋闷呀，还是老样子。刚开始咱不知道，以为是做了支架就。哎呀，高枕无忧了啊！后来吧，慢慢发现这是那是救急的，不是来说是给你治病的。
4: 嗯。
3: 然后吧，这不是平时又是吃药了，又是该怎么保养了，还是不管用。这不当时是我这个外甥女，她听说，因为什么，她的人家信息广啊，她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而且哈。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是高科技产品，
4: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说用上。以前这些别的方法，说实在的，高老师钱都花了，药什么药都吃过了，都不管用。所以说咱不管，这个社会发展进步了，这个药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
4: 嗯，
3: 那不就赶紧用上。

0: 啊，用上以后吧哈，你看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两个来弱啊，现在我这个说话你感觉这个底气怎么样？
1: 嗯，
0: 要不我不说的话你听不出来我以前这个心脏不好，又是憋了又是闷了。
1: 嗯，这个你看咱们俩交流啊，没有听到您喘一句，也没听到您咳咔咳，也没那种虚的感觉，就是、就这种感觉，就感觉你这个心脏啊倒气儿啊，首先说没有问题啊。
0: 嗯，你还没看到我，要是见了我本人，我看这个面色也好，以前就才就发紫，脸色就是那么干黄发白似的那种，没有血色、
1: 嗯，
0: 没有血色，
1: 没有血色，
0: 现在就红润润的，哎，有血色了，哎。
1: 嗯
0: 以前嘛，说实在的，就是个病秧子。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是不出去遛弯啥的，哎呀，逢人就看到说，哎呦，说变了个样似的。
1: 嗯，
0: 您
1: 这是光用了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是把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也用上了呀？
0: 一块用的，
1: 怪不得啊。
0: 嗯，
1: 我不是讲了吗？
0: 嗯、
1: 这个熊胆呢，打通了通道。灵芝北芪呢，其实它也能打通三大通道，把这两个药用上啊，一个呢就能清瘀，一个就能活血，而且呢两个药一块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血脉也通了，肝肾也通了，那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脸色呢，皮肤呀，它就有光泽了，不错的啊、
0: 嗯、哎呀，感觉浑身啊它有活力了，是都愿意活动了，愿意动了。
1: 嗯，这个活性因子片里面有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大量的氨基酸呢、啊、微量常量元素啊、腺苷呐、黄酮类成分，哎，所以都补进去了，挺好的啊。
0: 以前你躺床上了，坐着沙发上都不愿意动。
1: 嗯，
0: 哎，现在你躺都躺不住，一睡觉一醒了，马上就愿意就想起来活动，来这干那的。嗯，所以说哈，现在我这个。你好不容易哈，说实在的，高老师，咱生活有了奔头了，有希望了以后，以前都绝望了，感觉是哈，咱是哎呀，就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0: 现在这个日子个以后有奔头了吧？我跟你说，不能放弃，无论如何，说实在的，就是现在不光是有优惠啊，就没有优惠，我也把这个药给备多了、备齐了，一鼓作气把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1: 嗯。这个中医中药啊，它就得是这样用，不但呢症状恢复了。还得巩固一个阶段，因为中医中药治的是本体本质，恢复你的体质，这个想法是对的。那么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咱要是吃西药，它只管一天，今天吃了降压药，明天不吃，血压又上去了。咱用的是中药，所以就按着疗程周期用。你用的好，我也就不多讲了。这不有三大活动吗？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啊，他会具体了解你的情况，因为咱都有健康档案的，就你定了多少的药啊，吃了多少天呢、啊、变化成什么样了，他们都定期回访的。所以有的时候场外的老师，哪个老师是你的指导老师，他比我还要了解你的病情，他会给你做个指导啊。不过我也觉得啊，你这个情况呀，咱们参加活动也拿不了多少药了、哎、一共三档活动，肯定呢第三档那个最大量你用不了啊，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你用了，明白了吧？
0: 哦，好好好，我听你的，高老师。
1: 嗯
0: 嗯，
1: 那你打场外电话，最后两天活动先报名吧，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嗯，
1: 行，
0: 我可以打上场
1: 外电话。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嗯，
1: 再见啊。
0: 好，好嘞，好嘞，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嘿，高老师，我听说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1: 对呀、
3: 啊。我也急够呛。
1: 嗯，
3: 你说家里这两天吧，你说还真有个事儿，我参加婚礼去了，哈、啊
1: 嗯，
3: 完了就把这事儿忙乎忙乎的。你说我一听说最后两天了，我心可别落下呀。

0: 你妈再接着买药。
1: 嗯，还赶趟啊，老姐姐，你这是赶上这最后两天了啊！要是说活动结束了，那咱们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也想过啊，这个首先说呢，咱们张厂长呢给咱们献爱心啊，再联系上公益药库，又有厂家的补贴资金，又有公益药库的补贴资金，两个资金合二为一，才补贴到9块9一支的熊胆。这个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直接赠送，要知道平时980一盒，从来没送过。所以呢，这是两大资金的联合补助下，就这一次机会啊，大家不要错过。你也是老用户吗？
0: 也是也是，就是吧，我现在我老伴儿他是爸爸比我早用两个疗程的。
1: 哦，你和你老伴等于是都用着咱们这个药呢，是吧？
0: 哎，我俩都用着呢。那时候吧，
1: 哦、
0: 你说手头也挺紧的，完了吧，价格挺贵，我就寻思先给老伴用吧，老伴病重，给他先用的。现在
1: 那他是什么疾病呢？咱们先说说他的情况。
0: 哎呀，怎么说呢？我老伴是咋的？他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的后遗症，半身不遂。
1: 哦、半身不遂。
0: 啊呀，走到那个费劲呐、啊，抬不起腿来，脚搁地下拖了的，这个手搁这块跨跨着，说话也不清楚。
1: 嗯，
0: 天哪，胡了吧唧的，脑袋还疼，还发晕，昏头胀脑的。
1: 嗯，
0: 再一个血压也不行啊，总是忽高忽低的，吃了降压药维持呢。
1: 嗯，
0: 哎，现在这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丹粉和这个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这用下来，哎呀。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高老师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走道这个腿呀、啊，可有劲儿了，稳当了、
1: 嗯。
0: 完了吧？你说就站起来呀，蹲下，原来就得我扶着。哎呀，他还费劲呢。现在自己蹲下起来都行了、
1: 嗯、
0: 啊。
1: 不错，首先恭喜呢，你老伴儿呢恢复的不错。我也经常讲啊，重病大病要用贵重药、奇药、好药。不是说咱们呢买药就得非得买贵的，不这个道理。但是你去想，那为什么熊胆呢过去帝王将相把自己用，普通老百姓呢甚至不让用，包括这个灵芝、
0: 嗯、
1: 灵芝在古代的时候是宫廷用药，平民百姓是不让用的、
0: 嗯、
1: 对吧？你为什么呀？不光是稀缺，肯定能治大病，对吧、
0: 嗯、
1: 你看你老伴儿用上金熊胆，哎，就已经这么好。这个灵芝北汽片他用了吗？
0: 用了，
1: 也用
0: 了、啊、
1: 不错、嗯、
0: 要不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1: 嗯、
0: 现在我跟你说高老师吃饭能自己端碗拿筷子吃饭了、
1: 嗯、
0: 哎，上厕所解个腰带呀、啊、穿鞋呀、啊、系个鞋带都行，原来这都做不了、
1: 嗯
0: 再就说啥呢，我吧也是，这不是才用了20天吗？
1: 嗯，
0: 我原来咋的呀，风湿关节炎呐、啊、那可严重了，怕风怕凉的，这腿疼的，净靠吃止疼药啊。
1: 嗯，
0: 哎，这20来天用下来呢，你说我止疼药吧，不疼的时候我不疼大劲我都不吃。
1: 嗯，
0: 还有
1: 好的
0: 啥，我原来睡不着觉啊，那家伙一疼我更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都得靠着吃那个安定啊。哎、
1: 嗯，
0: 现在这两天我要是不这么腿疼啊，或者我干啥，我安定我也不吃了，躺的话就能睡、
1: 嗯、
0: 睡4-5个点是能睡了。
1: 嗯，
0: 原来呀也是心里有事儿，又惦记老头，完了你说一宿的不消停啊，完还咳嗽、
1: 嗯、
0: 一咳嗽你说咋样，就尿裤子，那裤子呱呱湿都，现在我看咳嗽的也轻了，还能憋住尿了，不尿裤子了。
1: 嗯嗯，这个把咱们的营养也补足了。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它有灵芝中大量的灵芝多糖、
0: 嗯、
1: 灵芝三贴、灵芝腺苷等等营养，还有这个漠北黄芪中大量的黄芪甲苷呐、啊，啊，什么天门冬氨酸呐、啊，什么谷氨酸、蛋氨酸、18种氨基酸，各种的常量微量元素。咱们的老年人呢，其实咱们这个营养是不断流失的。而且咱们身体中很多元素啊它是丢失的。你这次呢熊胆把这个血脉一通，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把这个啊该补的都一补。这就是我经常讲的，首先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

0: 安通肝肾，然后还有呢补提调三大特点。补呢就是补充各种营养，调就是调节啊，这个提就是提升免疫力，调就是调五脏平衡啊，一调这样的话呢它各方面平衡了，你睡眠也好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啊，这个肝肾功能包括肺这个呼吸系统都在往平和上调，这越来越好，不错的啊。
1: 啊，高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呀、啊、是真正受益了。你说我原来吧哈、家活多多呀，伺候老头，我在身体在干啥，哎呀，你说现在吧腿脚有劲儿了，忙这忙那不觉得累了。
0: 这个不觉得累呢、就是咱们这个体质啊、在提升，细胞呢、不缺乏营养了啊、咱们的脾胃也好了，食物中的营养也能大量吸收进来，包括药物中的营养也都往里吸收，挺好的啊。
1: 啊，你说我老伴儿吧，现在脑袋也不晕了，清清亮亮的，完了吧，反应能力还强了，眼睛有神了、这个血压都是在135-6吧，哎，80-90这样的，你说多好。真没想到啊，我们现在不遭罪了，现在
0: 不错不错、
1: 看着现在看着的希见着希望了。所以说这次这个不是这个活动还有两天，还真赶上了。我寻思啊，这个遇上好药不容易，必须吃，再接再厉的把病全治好了、你说那多好，你说。
0: 对，这个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你看呢、咱们金熊胆呢补贴到9.9元一支，过去可是199一支啊。
1: 对对。
0: 你过去啊，过去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60盒熊胆，而且呢、还要送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咱们这个活动一共是3档，老姐姐你是想参加哪一档啊？
1: 我寻思吧，你说这老伴病那么重，我想定高档一些的，就定最后这个60盒的行不行？
0: 定60盒的呢，咱们呢、就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熊胆的钱，这次呢等于给了60盒的金熊胆。原先呢原价的熊胆跟现在活动的熊胆一模一样，没有两样、拿回去你自己看啊，因为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药啊，这个搞活动和原价都一模一样。另外来讲呢，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再送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
1: 对，就要这个，要这个，要这打啊。高老师，我就想定这个，因为我老伴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吧，再继续用，把那个病彻底治好了啊，我们都恢复健康，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0: 好吧，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姐姐您去打厂办电话赶紧报名吧，好吧。
1: 哎，好好好，我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怕耽误了啊。赶紧报名。
0: 好，再见啊。
1: 高老师啊，再见。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
0: 欢迎你。
3: 你好你好。哎呀，我听到这个云南正宗的这金熊胆粉，这活动就剩下2天了，是吧？而且我听到是说这次还赠送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有那个眼贴。我因为我这着急，都有点着急了，都打了半天电话了，哎呀，打到您这儿来了，可算是打通了。我就想定想参加。
0: 这个活动最后2天了，报名的人很多。咱们呢，元气化活动呢，还准备再举办几天。但是主要是大家热情高涨，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过多，所以这个每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也赠得太快了，咱们这个熊胆呢也没那么大量了，所以呢到今天最后2天啊，2天之后啊这个赠品全部赠完，活动就归零了啊，也就没有什么呀咱们这个熊胆的补贴了，没有补贴就恢复什么呀原价199一支，就是下一批再到货就肯定是原价了，现在9.9元一支啊，就是参加活动才有，明白吧？
3: 明白明白明白。 这不是听到这活动吗？

0: 我这还没开始用，然后也这个关注您的节目吧，也有的有，就是说也关注了，然后啊，听到人家都用挺好的，咱不能光听是吧？咱得用啊，然后
1: 对，
0: 就赶
1: 您
0: 上这
1: 是
0: 个。
1: 什么情况？你先给我讲一讲，好吧？
0: 我今年59，59这个就是血糖高，糖尿病，有差不多有7、8年了。

0: 的。然后，哎呦，说实话，你看我这59嘛，我们家小孙子也没多大，儿子两口挺忙的，我就想给他们帮忙。但是呢，哎呦，我儿子都说你别说给我帮忙了，你别让我这个就是操你的心，就好。你看我这血糖，因为也好7、8年了嘛，就是一直饮食我也控制的，但是药也在吃，但是它还是在发展。然后现在眼睛也不行，就看东西就是模糊的，然后吧老是感觉浑身也没劲儿，就心脏也不是多老不老好，就是稍微有点动静啥的吧，就觉得就是突突突的，就感觉好像这身边老是有个小马达似的，它老是突突突跳。然后夜里吧，最讨厌的就是夜里休息不好。白天吧没精神，因为夜里就睡不到2个小时、3个小时的觉，然后这还都是醒醒睡睡的，就入睡也特别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啥动静吧都醒，然后白天也没精神，主要就是这个血糖，哎呀，真的挺愁人的。哎呦，现在我这空腹啊，就是血糖都11、12了，您说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1: 这个我们说糖尿病啊，最初期我们可以用那个化学药去控制，为什么？因为没有并发症，
0: 对，
1: 血糖高呢，它对我们身体呢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一吃呢这个降糖的西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列本药啊，它当时呢就降下来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到了今天呢，就您那个糖尿病时间也比较长了，是吧？胰岛beta细胞损伤也比较厉害了，并发症明显就要出来了。一个心脏呢也不行啊，心慌呐、胸闷呐、气短呐、突突突跳、心悸，对吧？心血管它开始狭窄了，另外呢眼睛也开始模糊了，是吧？这个很多的并发症马上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就不能光治标了。咱们有一句话叫西药是治标的，但是中药干什么呀？治本。哎，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叫标本兼治了。熊胆自古以来，它就能降三高，不但是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都没问题，包括灵芝啊，灵芝它也能降三高啊，降血压、血脂、血糖，就光这俩药就非常好。你还没加黄芪呢，黄芪呢，它跟灵芝一配合。是增加疗效的，是提气的，而且呢，它呢是增加咱们呢这个药物的吸收的。那么咱们是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苦寒药，给咱们化糖没有问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吃点苦瓜，我这个血糖还能平稳呢。你想想吧，就是苦的东西啊，就是苦瓜，它算一种蔬菜，它都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何况是名贵的。四大动物保药的熊胆，对吧？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动物保药，它是头儿。为什么它是头儿？一个熊胆囊括了其他的动物药的功效，因为呢，熊胆同时具有牛黄的解毒，具有麝香的活血，具有虎骨的壮骨。所以你看，咱们这熊胆为什么治的病很多呀？对吧？并发症它也不怕呀。它里面的成分也比较复杂，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里面可是有上百种成分，各种的灵芝多糖啊、灵芝三萜呐、黄芪、甲肝等等吧，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这两个药挺适合你，明白了吧？可以来用啊。
0: 那个就是说我还想问您一下，高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就是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一些？
1: 第一个你年龄不算大，还连60都没到，对吧？第二个，咱们这个并发症也刚刚出现，还没有形成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具体的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你包括眼睛也没什么白内障、青光眼呢，是吧？
0: 现在目前还没有，我害怕有啊，我就是挺着急的呀。
1: 那咱们呢？参加活动只参加第一档就够你用，你可别小看那个熊胆，还有灵芝、北芪，他们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药劲儿都很足的。你订购30盒金熊胆粉够你用了，还得送你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你10盒呢，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 就你。

0: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订那个30盒的就够用了，我还寻思想多订点呢。您看这
1: 你先拿这一档吧，咱们呢吃完之后看你呢吸收的效果。一般来讲，好多人这30盒够用了，就没必要再多拿了。如果当时都好了，那咱就停药了，看当时吧，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嗯。
0: 那我还有什么，就是服用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那个高老师。
1: 常外老师啊，他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指导。你比如咱们病轻的，那金熊胆粉呢，你就没有必要早两支晚两支，你就早一支晚一支啊。这个灵芝北芪，咱们一天3次，每次4片就够了，对吧？如果病重的可以6片，那咱们呢病轻的就4片就够了。咱们常外老师一个会给你指导，另外咱都有说明书，一看明白了。啊，
0: 哦，行，那您能帮我报个名吗？先报个名吗？高老师，
1: 这个报名得自己报名，啊，因为活动最后2天，咱们全国各地的名额它是有限量的，啊，不是说呢，咱什么时候报名一准能报上。那有的地方的人呢，报名的多，比如说当天你报不上，那你就得明天再报了。啊，
0: 哦，行，那我就不跟您说了，那我赶紧还是去报名。那谢谢您，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愿您报名成功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
1: 见。再
0: 见
1: 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啊！你看我父亲啊，哎，用这个健胸打粉啊，用的效果很好。
1: 嗯。
3: 哎，他是那个帕金森综合症啊。
1: 嗯。
3: 哎呦，这个拉瞎的时候，直接就是不能活动了，自己就说是那手抖的可厉害了。
1: 嗯。
3: 吃饭什么的都不行，就对人让人去喂，也不计事。
1: 嗯。
3: 这个用上这个，你看这个用这个健胸打粉之后啊，最起码他现在觉得他自己。反正是咋着说吧，反正能活，能自己那个自理是没啥问题了。
1: 嗯，不是那么抖了，这个手是吧？
3: 对对对，吃饭呀，什么，他自己能办了，
1: 挺好的。嗯，
3: 哎，有压下的时候就得我媳妇在家里伺候着他，家里离不开人。
1: 嗯，要不说这个疑难杂症啊，得用稀缺药，啊，得用一些呢贵重药。
3: 嗯，
1: 并不是说咱们就是说什么贵什么好，还是那句话。那为什么帝王将相把这熊胆把这灵芝不让别人用啊，就是他肯定能治一些其他药治不了的病，对不对呀？
3: 是呀。
1: 那么他很稀缺，也是因为呢人们买的多呀，人们想用的多，他就稀缺了，对吧？如果他不治病烂大街了，那给你也不要。那么熊胆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能修复大脑神经。
3: 嗯
1: 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大脑尤其是中脑的黑质细胞和乙酰胆碱的分泌失衡导致的。它又分为原发性的还有继发性的。原发性就是说只有帕金森啊，继发性就是先中风，先大脑缺血梗了，或者脑动脉硬化缺血了，然后诱发了这种失衡帕金森。你老父亲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呀？
3: 他是原发性的，
1: 就是只有帕金森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你看现在用的也不错，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3: 他是用的挺好吧？你看我呀，我这不也用上这个一个多月了吗？我看他用的好。
1: 嗯，
3: 我是这个经常出差。
1: 嗯，
3: 反正是你看人到中年吧，这压力也挺大的。
1: 嗯，
3: 就是就反正是经常出差吧，这个生活也不规律，这胃口也不好。
1: 嗯，
3: 哎呀，晚上睡觉成宿也睡不着觉。
1: 嗯，
3: 啊，老是便秘，这嘴里啊老是这个，胃很大，我还能说句话，哎，人家都看着就皱眉头皱啥的。
1: 嗯，就是口苦口臭是吧？
3: 哎，
1: 嗯，
3: 对，你看用了这一个月吧，现在是感觉这精力挺好了。
1: 嗯，
3: 不那么反正说，这个胃口也好了，嘴里啊反正就不那么干了，不那么苦了。
1: 嗯，这就是肝不好的问题，肝经不通，啊，咱们就口气大呀，口苦口臭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呀，容易上火呀，啊，便秘呀，还有呢，有的人那个为什么他这个肝不好啊，大量的应酬。

0: 喝酒、抽烟、熬夜。您那个平时生活规律怎么样？
1: 不规律啊，
0: 也不规律，
1: 就是经常出差。哎，对啊，有时候晚上很晚才睡着。
0: 嗯，那现在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
1: 现在这一个月之后，用了这一个月，睡眠是比较不错的，感觉着，一晚上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0: 嗯，挺好的。一旦呢，熊胆给你调好了睡眠，咱们呢就不要总熬夜了，是吧？喝酒应酬啊，这个也得自我调控，对吧？你不能说我一边吃着熊胆，哎呀，我靠熊胆调控吧，我接着喝大酒，我接着熬夜，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把这个高档药就浪费了，另外对你身体也并不好，明白了吧？
1: 哦，
0: 嗯，
1: 明白了。这不是你看我这不这个听说这活动还有最后两天了吗？
0: 嗯，
1: 我就想赶快再买上点。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怎么调理？我得买多少啊？
0: 嗯，你是一个人用还是两个人用啊？
1: 我想和我老父亲都用。
0: 哦，两个人用，那老父亲这个病也挺重的，那你可以参考第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呢，一般我们推荐第三档比较合适。因为你比如说啊，你定三十盒，你老父亲定三十盒，这样的话灵芝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送两份，一份是十盒，也就等于到手二十盒。但是如果合二为一，咱要定第三档，同样定六十盒金胸胆，你别忘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送三十盒，就多出十盒来，再加送熊胆眼贴九十贴。你要定两个第一档，它没有眼贴，就额外又多个眼贴，就这一档送的最多，明白吧？
1: 那行那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订上这个六十盒去。
0: 好，那我也不多讲了，活动最后两天，赶紧去报名吧。啊，
1: 好的，好，谢谢你哈，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hey, 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